0: 一命。
1: 哎，这阮小二啊起上势了，阮小五、阮小七也纷纷站起来，一拍胸脯，我们这一腔热血卖就卖给识货的。好好好，坐，先坐下，先坐下啊，听我慢慢说呀，不着急表态。阮氏三雄互相看了看，不知吴用何意呀，又坐下来了。吴用说，我可把话说明白了，可不是我吴用坏心术来诱你们呐，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呀，我把它说明白说清楚，你们再考虑考虑加入不加入。是这么回事，吴用啊就把刘唐找晁盖要接生辰纲的事儿给三阮讲述一遍。现在晁保正就想聚几个好汉，找个合适的地点结下这桩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乐，不知你们心意如何呀？阮小五啪一下子一拍桌子，爸爸干呢，还有什么好说的呀？阮小七也一蹦多高啊，嘿，痛快，一辈子指望啊，今天算了了心愿了，正挠着我痒处。哎，咱什么时候去呀？大家愿意的话，明天起早五更一起动身如何？好啊，没问题，就这么定了。来，喝酒，喝喝喝，干干干！我四个人呢，高兴坏了，这酒一直喝到深夜。然后阮小五、阮小七回到自己住处休息，阮小二安排吴用住在自己家。第二天一大早，四个人五更天爬起来，吃过早饭，阮小二安顿了家人，当然没告诉妻子，没告诉老娘自己要去接生辰纲。那这事儿能说吗？就说跟着吴学究去办点事儿，可能得有一段时间不回家，哎，别惦记。然后四个人结伴就离开了石碣村呐、啊，走了一天就来到东西村呐、啊。到这里嘿，远远就瞧见大槐树下晁盖和刘唐在那等着呢。望见吴用等人，赶紧热情相迎啊！大家彼此见过礼后，晁盖一看阮氏三雄如此英雄，哎呦，高兴坏了呀！阮氏三雄名不虚传呐、啊，哎，请到庄内说话，把大家伙迎到了后厅啊，分宾主落座。吴用啊就把请三阮的经过讲说一遍，晁盖大喜，马上吩咐庄客杀猪宰羊，排摆酒宴呐、啊。阮氏弟兄一看晁盖气宇轩昂，洒落大气，嘿，三个人呢都很欣慰呀、啊。我们最爱结识好汉了，没想到好汉就在跟前呐、啊。这要不是吴教授指引，怎么能够见上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三人高兴坏了。当天晚上边吃边聊，一直喝到半夜。晁盖安排住处休息一宿啊。第二天一早，晁盖命人排摆香案，供上祭品。晁盖带着吴用、刘唐、阮氏三雄跪倒在香案之前，向天盟誓啊，说苍天在上，弟子晁盖等人在下，只因梁中书在北京祸害百姓，榨取民脂民膏，要送往东京为奸贼蔡京庆贺生辰，此乃不义之财也。我等愿意替天行道，劫取生辰纲，望神灵保佑啊！我等六人当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检查。六人呢，共同宣了誓，焚烧了香客之马。这就算立下契约了。晁盖高兴了，吩咐一声散服饮酒。什么叫散服啊？敬神神之，祭品人吃啊，猪头啊羊肉啊大家分而食之，这就算替神吃了，这就叫散服。这下饮酒啊比昨天还高兴啊，真正成了自己人了。正在推杯换盏之际，突然间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庄客，保证，门口来个老道，要见保证化些斋粮。晁盖正喝得兴起呢，一皱眉，哎呀，你好不小事啊！你没看我正在款待客人吗？化斋粮，你就给他三五升米，也就是了。这点小事，何必问我呀？小人呢，给他米了，但他不要啊，非要面见保证。哎呀，那一定是嫌少了。你多给他两三斗，打。

发了也就成了。你告诉他，保证正在招待客人吃酒，没功夫相见。是，这庄客走了，没多久，噔噔噔噔，又跑回来了。保证，有什么事儿啊？又多给那道士三斗米，他还不走。他说了，他道号叫什么？义清道人，不是为了钱米而来的，只求见保证一面。哎呀，晁盖烦了，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啊？啊，你就告诉他，我今天确实没空，让他改日再来相见。小人也这么说的，可那个道士说呀，说我不为钱米摘粮，听说保证是个义士，特求一见。哎呀呀，他烦人呐，你更烦人，你怎么就没个眼力劲儿啊？没看我忙着吗？他如果还嫌少，你就再给三四斗米，赶紧打发了。

哎呀，又跑回来了。这下好，左脸蛋子上啊五个红手印子，这手指头印子，看这意思呀是被人给打的。保证。呵，这晁盖一听，谁也保证不了你了，赶紧站起来。怎么了？那老道啊，一看您不去见他，老道恼了，不高兴了，非要闯进来见您呢。那我们当然不让进了。一拦他发怒了，把十来个庄客都给打倒了。啊，晁盖一听大吃一惊啊，那就不能不去看了，赶紧起身啊，众位弟兄少坐少坐，我去看看。然后啊，赶紧由打后堂出来，到了庄门前，这么一看，就见一个老道啊正跟着十来个庄客动手呢，就打的这些庄客横七竖八躺了一地呀。晁盖赶紧大喊一声：“先生息怒，暂且住手。”晁盖到了。老道一听晁盖来了，这才住手不打了。往那一站，晁盖一瞅，嘿，这老道啊太漂亮了。就见这老道啊身高八尺，道貌堂堂，威风凛凛，相貌清奇呀。头挽日月双抓髻，身穿巴山短褐袍，背背松纹古铜剑，腰系杂色彩丝绦，缎麻鞋脚下踩，鳖壳大扇手中摇，剑眉凤目四方口，络腮长髯胸前飘啊。哎，好一派道骨仙风。但是二眸子闪出杀气，晁盖赶紧一抱拳：“这位县长休要发怒，您来寻晁盖无非是投斋化缘，他既然已经给你米了，县长何故还要如此嗔怪呀？”就见那老道啊瞅了瞅晁盖，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呀，哈哈哈哈哈哈，无量天尊，贫道不为九十钱米而来，那算什么呀？就算你把一宗十万贯的买卖放在贫道面前，我也视如等闲也。哎呦，晁盖一听十万贯的买卖，心中咯噔了一下子，心说话怎么着？难道我想劫十万贯生辰纲的事儿，他知道了？晁盖没言语。那老道接着说：“贫道是特地来找晁保证的，要和他有句话说，怎奈村夫无礼，出口不逊，因此贫道不得不给他们个教训。”晁盖问：“您可认得晁保证吗？只闻其名，不曾会面，在下便是。”哎呦，老道一听噔噔倒退两步，打量了一下晁盖，哎呦，赶紧行一礼呀、啊，保证莫怪，贫道起手了。晁盖准知道啊，这老道来历不俗啊。先生，请到庄内拜茶如何？正要讨饶，请请。这老道挺不客气，俩人就进入庄里来了。吴用一看那老道进来了，赶紧的带着刘唐三阮就躲到一边去了，把这后堂啊就空出来了。说后堂这酒菜呢，吴用早就吩咐先撤下去了。老道到这里用鼻子一闻，这空气当中弥漫着一股酒肉味。老道说：“这里不是说话之处，可有其他的地方我们详谈吗？”有，请。晁盖呀又带着这位老道来到了一个小小的阁内，就是一间比较偏僻的密室吧。然后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香茶，人家走了，两个人茶罢歌盏。晁盖这才问：“敢问先生高兴啊，贵乡何处啊？”“贫道复姓公孙，单名一个圣字，道号一清先生，乃是冀州人。”

晁盖没听过，尤其说什么呼风唤雨呀、驾不腾云呢，这玩意儿说的挺邪乎的。晁盖当然不信了，但也得这么说呀。公孙胜接着说，贫道久闻郓城县东西村保证大名，一向无缘拜师，现如今我有100万贯金珠宝贝，特来送给保证作为觐见之礼，不知义士肯笑纳否？那公孙胜啊，不愧是个有文化的老道，说起话来文绉绉的。晁盖一听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先生所言莫非是北地那生辰纲吗？晁盖一下子给他揭开了，别否了，咱们呢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老道到底想要干什么。啊，公孙胜大吃一惊啊，哎呀，保证何以知之啊，哈哈哈，我呀啊，就是胡猜的，胡猜的，嗯，胡猜的，不知何先生亦否？这晁盖也否起来了。公孙胜郑重其事，往前凑了凑，晁保证，此可是一桩富贵，不可错过呀。古人云，当取不取，过后莫悔呀。晁盖还没回答呢，突然间刷，又打外面转进一个人来，披胸一把哼，就把公孙胜给揪住了。好啊，明有王法，暗有神灵，你怎么敢在此商量这等勾当？被我听到了！哎呀，当时啊，吓得公孙胜面如土色，啪一抖袍袖，把那人的手就震开了，一转身形，手往背后这么一探，摁奔狂，枪啦啷，就撤出宝剑，手腕子一翻，住手！晁盖给喊住了，这真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就公孙胜这个反应速度，这个出剑速度，就能看出来，老道刚才说的话那不是吹的，确实一身好功夫啊！但不能打，怎么呢？晁盖一笑啊，哈，先生休慌，这是自己人，智多星无用无学究。说无用怎么来了呢？无用也好奇，来了个什么老道啊，所以他也偷偷的跟着晁盖，一直躲到屋外偷听。哦，听明白了，公孙胜也是为了生辰纲而来的呀。太好了，这又有一个好帮手啊，吓他一下吧，看他胆量如何。故此啊，吴用闯进来，这是试探老道的。就见吴学究笑嘻嘻的冲着公孙胜一拱手，哎呀，江湖上久闻入云龙公孙胜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处得会呀。得，晁盖一听啊，又来个文的，这位比老道还能拽哦。公孙胜这才明白，赶紧把宝剑还匣，单手行礼，无量天尊，贫道也闻江湖上多人传说嘉亮先生大名，岂知原法却在保证庄上，得会嫌弃呀。哎呀，晁盖说，咱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咱说点人话行不行啊，都自己人，别客气了，走吧。怎么呢，还有好几位好汉呢，都在这里呢，这哎，都是为了一样的事儿，走走走走走走。晁盖带着吴用公孙胜又来到后厅，给这刘唐三阮都见了面，大家彼此介绍一番，众人这么一看呢，嘿，今天呢在此聚会，看来呀绝非偶然呐，那就得请保证哥哥正面而坐了。你是主人，那你也是头啊。哎呦，晁盖说，亮小的是个穷主人，怎敢站上啊？得了，吴用说，你比我还拽呢。保证哥哥年长，依着小生，赶紧坐下，我们好往下坐呀。晁盖只能坐了第一位，接着往下一让，吴用坐了第二位，公孙胜坐了第三位，刘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了第六位，阮小七，哎，人家正好坐第七位。晁盖吩咐一声，重整杯盘，再备酒肴，众人再次喝起来了，一边喝一边就商谈如何截取生辰纲之事啊。吴用说了，保证梦见北斗七星
坠在屋脊。

0: 之上。今天我等七人聚义举事，岂不应天垂象啊？这一套富贵，我看呢是老天要给咱的唾手可取呀。按照计划，我请来三阮弟兄之后，就应该再辛苦刘唐兄弟跑一趟，再次打听一下，确认生辰纲的路线了。今天太晚了，我看明早就请动身吧。好，刘唐啊，刚说好，哎，公孙胜笑着一摆手，这事啊不用去了，贫道已经打探确凿了。哦，这一次生辰纲啊，他们要走黄泥冈大路。黄泥冈，哎呀，晁盖一拍大腿，好啊！黄泥冈往东十里地有个安乐村，那里有个闲汉呢，叫做白日鼠白胜，也曾经犯过事儿，投奔过我。后来呢，我帮他了了事儿，又赠给了他不少盘缠，我们之间私交不错呀。嗯嗯，吴用手捻须髯，哎呀，保证哥哥，你做梦不是梦到北斗七星到了你房梁之上吗？后来呢，还有一颗小星星刷一下子白光跑了，莫非这北斗上白光就映在这白日鼠白胜身上啊？对呀，大家一听让他也入伙得了。刘唐说，这黄泥冈离咱们这个地方比较远呢，那什么地方可以容身呢？咱要到黄泥冈那个地方结，咱在什么地方栖身呢？哎，吴用说，那就到这个白胜家去呗，咱们就住他家。另外呢，我还得好好的用这个白胜。哦，晁盖这时说了，那依吴先生之见，这生辰纲我等是软取还是硬取呀？吴用一笑，我呀已经想好了一个妙计，就看到时候的情况了，利则利取，智则智取。哦，大家一听都把脑袋探过来了。教授啊，有何妙计，快说来听听啊。我想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家意下如何呀？哎呀，晁盖一听乐得直蹦脚啊，妙计妙计呀，真不愧是智多星啊，果然赛过诸葛亮啊，好计策。嗯，大家一听都挑大拇哥称赞。哎，吴用赶紧的一摆手，别那么大声，大家知道就好了，休得再提。常言道，隔墙有耳，窗外有人呐。啊，对对对，保密保密。晁盖说，既然计策定下来了，我等就专等他们自投罗网了。这样，阮氏弟兄，你们呢先回去，差不多的时候再来我这里。吴先生依旧去教学，公孙先生和刘唐就在毕庄先住下，我呢派人日日打探消息，到时候咱们依计行事。可以可以。就这么着，大家又喝到半夜，各自休息了。第二天一大早，阮氏三兄要走，晁盖取出30两纹银相赠，那阮氏弟兄哪能要啊？阮氏弟兄不要，晁盖非给。双方啊在那里一推去，吴用就说了，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这才受了银两，最后往怀中一揣，一拱手，吴用又耳语一番，阮氏弟兄一点头，您就放心吧，然后拱手告辞，人家呀回石碣村了。他们怎么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咱再说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那边，10万贯庆贺生辰礼物那已经准备齐当了，眼瞅着老丈人蔡京的生日也近了，这蔡夫人呢就有点着急了，来找自己的老头子来了。我说，相公啊，生辰纲你打算几时启程啊？梁中书说了，这礼物我都已经完备了，明后日就可起身呐，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哎呀，我呀迟蹰未决呀。哦，蔡夫人说，什么事情让相公为难呢？哎，夫人呐，你不是不知道，上年费了10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到东京去，只因为用人不当，结果呢半道之上被歹人给劫了， 到现在贼寇没抓到，今年万一再被人劫了怎么办呢？我呀得派一个得力人前去押送啊，但派谁去呢？我正在这里为难呢。蔡夫人一听派谁去呀，用手往阶下一指，你派他去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大名府梁中书为给自己的老泰山奸贼蔡京办贺礼，他呢搜刮民脂民膏，凑成10万贯金珠宝贝，要赶在6月15之前送往东京汴梁，但是不敢送。怎么的？去年也送了10万贯，结果在路上被一伙子贼给抢走了，到现在那伙人没抓到啊。今年我要再被人给劫了怎么办呢？我得派一个得力人前去押送啊，但派谁去呢？哎呀，我正为这个人选发愁呢。他一说这话，哎呀，夫人蔡氏一听，我说你呀，一脑袋酱子，你这天天的这个那个的啊啊，到用人的时候你想不起人来了，你不喜欢他吗？你赶紧的用他呀。说着蔡夫人往阶下一指，指了一个人，你经常说这个人呢十分了得十分了得，那该用着他的时候了，你为什么不用呢？我觉得呀，你让他送这10万贯生辰纲必然万无一失啊。好，梁中书顺着蔡夫人的手指往阶下一看，哎呦，谁呀？正是他所欣赏的提拔成提辖的青面兽杨志。哎呦，对对对，你看看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真是灯下黑呀。哎呀呀呀，赶紧的把杨志唤他上厅，把杨志啊就唤到身边了。这时蔡夫人当然一转身躲到屏风后面去了，那他属于内宅呀，躲屏风后面，杨志过来插手施礼，大人您唤我所谓何用啊？杨志啊，你在我这里也这么多日子了，本府有心再抬举抬举你呀。哎呦，一说这话，杨志一听激动坏了，多谢恩相栽培呀。嗯嗯，不过呢，抬举你也得有个事由啊，你得立一些功劳才是啊。啊，是，小人听从恩相吩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没那么严重。你也知道我最近正在筹办生辰纲，老太师的寿诞要到了，生辰纲已经准备齐当了。不过呢，去年的生辰纲就在路上出了事儿，被人给劫了，至今没有拿货贼人呐。老太师很是生气呀，本府面皮上也不好看，金幡再送，沿途之上会不会再遇倒扣呢？所以啊，须得以得力干将一路押送，本府就想到了你呀。杨志，你要替本府把生辰纲安全送到东京，本府一定重重抬举于你，不知你意下如何呀？杨志一听这个任务，知道事关重大呀，但也知道是自己翻身的最佳时机，赶紧插手施礼，恩相差遣，不敢不依。但不知恩相是怎么安排的，何时动身呢？啊，本府已经把这些财宝啊装到了10辆太平车上，派我帐前10个乡禁军监押着车辆，每辆车上各插一把黄旗，上面写上献贺太师生辰纲，每辆车子再派一个军舰跟着，3日内就要起身呐。杨志一听啊，哎呀，要是这样送啊，根本送不到，这个任务我也不敢接，恩相您还是另派英雄精细之人前往吧，这个任务我万万不敢受啊。啊，梁中书一听这话不高兴了，杨志啊，

半路上被贼人劫去了。您还不知道吗？从咱们大名府到汴梁城，这一路可都是旱路啊，要经过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屋、野云渡、赤松林呐、啊，这几个地方那都是强人出没的地方。您这大车小辆，明目张胆，还插着黄旗写着字，恐怕别人不知道。这一出门，那还有好啊，肯定还得丢失啊。那小人去押送，那也一定枉自送了性命啊。故此这样去不得呀。梁中书说，那我多派点军校押送不就完了吗？哎，恩祥啊，您就是派10000人去，那也不顶用啊。那些人一听强盗来了，肯定先跑了。杨志新说话，大宋朝的兵啥样你也不是不知道，欺负老百姓可以，真遇到强盗，一个个的得保命要紧，谁还管你金银呢？哎呀，那怎么办呢？难道这生辰纲就不要送去了？杨志又一拱手，恩相啊，如果您能依小人一件事，小人便敢送去。哦，梁中书一听啊，在这等着呢，要跟我提条件。哎，我既然把这趟差事给你了，怎能不依着你呀？说吧，什么事儿？若依小人呢，不用车子，把这些礼物都装筐，用扁担挑着，装成10担礼物，所有押送之人都乔装成商人，那10来个壮健的乡禁军装作脚夫挑着担，小人呢也扮成商人一路护送，这样呢不显山不漏水，悄没声动的就送到东京了。哎，哈哈哈哈，梁中书一听大喜，杨志啊，你说的甚是，就依你，我马上就给老太师写那封信，重重保荐于你，让你一定受到诰命回来啊！啊啊啊啊！押送生辰纲的一应事务都由你全权负责，快下去做准备去吧！深谢恩相抬举。杨志领命下去了，立刻着手准备，把金银财宝由打太平车上卸下来，重新打包装筐，做成担脚。另外一方面呢，挑选健壮的军人，那得一路上挑担子呀，整整忙活了一天呢。等到第二天，梁中书又把杨志叫到跟前，杨志啊，你打算几时起身呢？回禀恩相，小人准备明天一早启程。哦，好，杨氏啊，夫人也有一担礼物啊，这是额外送给太师府中的宝卷的，也都一起交给你押送吧。但是呢，怕你在太师府关系不熟，所以呢，这一次让乃公谢老督管带着2个雨后和你一同前往啊。这个乃公啊，就是蔡夫人小时候奶娘的老公，那从小看着蔡夫人长大的，也跟蔡夫人的父亲差不多少啊，最亲近的人呢。可杨志一听，恩相啊，要这样的话，杨志不能去了。哎，这礼物我都已经打包了，怎么又去不了了？这是为何呀？恩相，您让我押送生辰纲，这10担礼物，其他人众一路之上，那都得听我的吧？啊，当然了，你是总负责呀，你是头啊，所以我要早行就早行，要晚走就晚走，要住就住，要歇就歇，一切都得依杨志提调吧？啊，对呀。可是现在您又让老督管和2位雨后一起去，他老人家那可是夫人的人呐，又是太师府门下乃公，德高望重，这要是在路上和小人有些意见不合，恩相啊，您说是听他的呢还是听小人的呀？要是他老人家在路上与小人

人别扭起来，杨志又怎敢和他争执啊？那要因此误了大事，这责任由谁来负啊？到那时，杨志有口难以分说呀。所以，梁中书明白了，也暗自佩服杨志心细呀。对呀，办事之人那最怕带个爷爷奶奶，人家不好管呢。啊，这个容易，我叫他们三个人一路之上都听你的提调，不就行了吗？杨志一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若是如此，小人就接了这个任务，倘有差池，甘当重罪。好，梁中书大喜啊，杨志啊，本府也不枉抬举你，确实有见识啊！梁中书马上就把谢老督管和两个雨后都找出来了，当听吩咐啊！我告诉二等，杨志提辖接受了本府之命，要押解生辰纲11担金银珠宝赶赴东京啊，交到太师府，干系重大，都在他一人身上啊，所以尔等三人跟他作伴前往，一路之上早起晚行，吃喝拉撒都得听杨志的，不可跟他别扭，一定要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听到了没有？是，三个人都答应了。就这么着，第二天早午经，杨志带上凉粒，穿上青纱衫子，系了缠带行旅麻鞋，挎口腰刀，提条坡刀，一共带着11担金银珠宝，把大家伙都打扮成商人脚夫的模样，带着老督管和两个雨后，一行15人离了梁府，出了北京城门，取大路，是直奔东京汴梁啊。现在这天呢，正值5月半天气，酷热难行啊。开始离开大名府的这几天，这些人呢都是起早五更，趁早晨凉快的时候行路，到了晌午头天热的时候打尖住店，但过了6、7天之后，一路之上人烟稀少了，而且多是山路了，这杨志啊就改变了走路的策略了，要晨排起身，申时便歇呀，就上午7点起身，下午5点就歇息，也就说呀，正好走最热的时候。而且这个杨志为了赶时间，一路上拿根藤条啊催促大家行走，说谁要慢一点歇脚吧，过去是非打即骂呀，对这些挑担的是这样，对那俩雨后也不例外呀。那这俩人平常在大名府养尊处优惯了，哪吃过这苦啊，背着个小包袱，又累又热，气喘吁吁，和那老督管走得最慢呢。杨志不敢骂老督管，就骂他们，我说你们俩快点，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们不替洒家催这些脚力，也跑到背后慢慢的挨，我告诉你们，这路上可不是好耍的，快走快走，赶快走。哎呀，这俩人呢，这2天看着杨志就不顺眼呢，啊，真是一招全在手，他就是大爷呀。哎，我说杨志啊，不是我们要慢走啊，实在是太热了，走不动了，没你这样的，这么热的天，人家都是早起趁凉快走，热了就休息，你倒好，热的时候非得走路吧，少放屁，你懂什么呀，前几天走的是好地面，现在走的是荒无人烟的险地，不白天赶过去，晚上你们敢走吗？哎，两个雨后啊，嘴里不敢说，肚里寻思，就这家伙呀，啊，动不动就骂人呢，真他娘的屌人。他俩在心里头骂杨志，杨志提着坡刀，拿着藤条，往前面赶那挑担子的人去了。两个雨后啊，悄悄的就对老督管说了：“我说老督管，他妈这小子算什么东西？一个贼配军。”这不就是咱们相公把他给提升成什么提辖了吗？有什么呀？就这样，老督管说了算了算了，相公吩咐了，一路上都要听人家的，所以你没看吗？
连我老人家都不吭声啊。这两天呢，我看他也不大顺眼呐。忍耐忍耐吧啊，你们也先忍忍，先忍忍。嗨，老督管，这还不明白吗？相公说的那就是个人情话，他还真当真了，拿个棒槌他当真用。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忍他一忍吧，耐他一耐。当天呢，到了申牌时分，就是下午五点来钟，找了个店房住下了。哎呀，这一住下呀，十来个乡禁军累的呀，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牢骚不断呢，都骂杨志，都凑到老督管身边了。老督管，就算我们倒霉，做了军舰兵卒，又给派了这样的苦差事，那他杨志也不能这样虐待我们吧？这样热的天那跟火似的，又挑着重担，还不让我们趁凉快走。那啥时候热他啥时候去晒太阳，动不动还拿着老子的藤条来抽来打，谁不是娘生爹养的，我们怎么就那么命苦啊我们。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督管说你们呢都不要埋怨了啊，等到了东京我好好的赏赏大家伙。哎，要是都像老督管这样看待我们呢，我们也知足了。他妈的杨志不拿人当人呢。这杨志啊，跟这些人的矛盾是越来越大呀。过了一宿，到了次日，天还没亮呢，大家都起来了，想趁凉起身呢。杨志噌也跳起来了，用手一指，都躺下，接着睡，躺下，嘿，接着睡。众军官一听撇嘴了，现在走多凉快呀，干嘛非得天热了再走啊？嗯，还敢犟嘴？杨志蹦过来啊，啪啪。就给这人呐两藤条鞭子呀，哎呀哎呀哎呀，你怎么打人呢？打的就是你，你懂什么呀？让你睡就睡，赶快，哎哎，睡睡睡睡。众军汉不敢违抗啊，忍气吞声，只能躺下了。一直到了太阳升得高高的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9:10了，天气热了，杨志起来了，吩咐上路。哎呀，这些乡禁军嘟嘟囔囔，草草吃了口饭，扛着担子走吧。这一路之上啊，杨志就像赶牲口似的，一边赶一边打，一边下是一边骂，还不许到凉快地下休息一下歇歇腿。十一个军汉嘟嘟囔囔，小声咒骂埋怨，两个雨后啊，热得跟水牛似的，跟在老督管面前呢也是絮絮叨叨，说三道四啊。老督管听了也不说话，心里头也腻歪杨志。就这么着，又走了半个多月。这半个月下来呀，这些人简直对杨志是恨之入骨了，没有一个不埋怨的了。单说这天6月初4，天气炎热呀，一轮烈日当空，万里无云呐，晒得大地都冒流了。杨志拿着藤条压着众人，在这烈日炎炎下行走，偏偏那天走的呀还是山僻崎岖小径，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他不好走啊，把这些人热的呀挥汗如雨。走了20多里地，来到了黄泥冈，走不动了。这些人呢就想在这柳荫树下歇歇凉，被杨志噼里啪啦一顿鞭子又打了一通啊，快走快走，谁敢歇打死谁。大家又咬着牙往前走了一段，就到了正午了。哎呦，这地上的石头啊都烫脚啊，大家实在走不动了，磨磨蹭蹭。杨志又恼了，拿起藤条继续抽啊，快走，赶紧走，快点，听到没有，谁慢了打死谁。哎呀，我提辖呀，天这么热，你不打死我们呢也得被晒死，少他娘的废话，快走，看见没。杨志一指，赶过这个岗子去再说啊，赶过岗子去那得多远呢。不行了不行了，再走啊非中暑不可呀，我得歇会儿，我也歇会儿，噼里啪啦。这些人呢不听杨志的，扔下担子都到松林底下倒头就躺那了。哎呀，
把杨志给气的，这什么地方啊？你们敢在这里停歇呀？起来，快走，走啊！哎，您今天呢，就算把我们剁成七八段，我们也走不动喽。你走不走？走不动了，啊，噼里啪啦！杨志上去拿藤条就打呀，好嘛，打起这个那个倒下，打起那个这个又躺下。杨志气得直跺脚骂娘啊！这时候，两个雨后搀着老督管，气喘吁吁的也赶上来了。老督管一看杨志正在那打军汉呢，老督管忍不住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座黄泥冈啊，是歹人出没之地。闲常太平时节，白日里还会窜出歹人劫人呢、啊。何况现在这般光景啊，谁敢在这里停脚？不能在这里歇息呀、啊！两个雨后一听一撇嘴，哎，我说杨提辖，你这一路之上老这么说话，哎，又歹人啦，又匪徒了，哪有啊？净吓唬人！今天这天太热了，让大家伙歇歇再走呗，能怎么着啊？就是啊，老督管又说话了，你就让他们歇息一下，等躲过中午毒太阳再走如何呀？哎呀，老督管，怎么您也没分晓了？嗯，老督管一听，杨志，你这是什么话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说呀，这里不能停歇呀，这方圆七八里地都没有人家呀，怎敢在这里休息呀？老督管有点不高兴了，那好，那我自己在这里坐一坐好不好？我老了，走不动了，他们年轻，你呀去赶他们先走吧。杨志听出来了，老督管这话里有情绪，但假装没听出来呀，拿着藤条一指众人，赶快起来，听到没有？哪个不走，我给他20鞭子啊！起来，赶快，赶快，不然的话打死你！一举鞭子，老督管一看，把眼皮一挑，慢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6: 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7: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6: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

0: 点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更是震惊世人。这里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缠裹痕迹，其中就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平纹胄丝织物标本壶，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0: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5厘米左右，厚呢2-3厘米，中间有孔，孔中呢可以插一个棒，也叫碾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陶纺轮比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纺轮呢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0: 此外，河北邯郸磁县下七原遗址、保定荣城上坡遗址、满城药庄遗址、邢台南小汪遗址等都有大量纺轮出现，说明纺织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这些纺轮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河北新石器时代已有了纺织萌芽。纺轮是实现了对于材料的加碾，能将纤维呢变成线，就有了纱线的开端。所以说纺织工具的出现是纺纱织布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纤维到线到绳子的转变，是纺织的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们河北纺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0: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120镍。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制造设备，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叶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灯糕、小灯糕、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等等，非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的品种，纹样的复杂啊，可见我们当时的这种纺织工具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到如今，邢台清河羊绒的一线成衣数字纺织技术飞升海内外，从邯郸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到数字纺织一线成衣，跨越几千年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燕赵服饰文化开拓创新的奋斗史。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从纺织工具来讲啊，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燕赵之地的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精神。在织造业上，我们创造了几次顶峰，汉代的顶峰，然后宋代的顶峰，对于织机的一个改造达到这样的一种先进的程度。到了明代之后呢，我们又发展为棉纺织，进入21世纪，迎合时代的需要，用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制造，彰显了我们燕赵人的这种果敢、创新、包容、勇于尝试的创新意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 这种职业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高了，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

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

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
这老膏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膏也有上百年了。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膏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家老膏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膏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
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五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高，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四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一百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高，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高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
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喽，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膏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膏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胡椒老膏也好，一年也

0: 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
0: 好，
5: 你好。
0: 欢迎你。
5: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
0: 啊。
5: 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5: 前2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2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 好像有沙子

0: 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
1: 嗯。
0: 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
1: 啊，
0: 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
1: 嗯。
0: 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
1: 啊，
0: 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
1: 啊，
0: 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嗯。
0: 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
1: 嗯，
0: 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嗯，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1: 嗯。
0: 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
1: 嗯，
0: 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
1: 啊，
0: 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
1: 啊，
0: 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的，
1: 啊，
0: 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
1: 啊，
0: 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
1: 啊，
0: 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护价老高是吧，啊，
0: 对，这胡家老膏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
1: 嗯嗯。
0: 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
1: 嗯。
0: 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就可以走路了。
1: 嗯，
0: 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
1: 嗯。
0: 现在胡老，我这不用着胡家老膏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
1: 啊，
0: 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啊，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
1: 嗯，
0: 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
1: 嗯，
0: 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
1: 嗯嗯，
0: 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
1: 嗯，
0: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
1: 嗯，
0: 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1: 嗯嗯嗯
0: 嗯。
1: 嗯，
0: 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
1: 啊，
0: 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
1: 嗯，
0: 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
0: 已经痊愈了。
1: 你看多好，
0: 啊，我这一听
1: 啊，
0: 可老高兴了。
1: 嗯，
0: 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嗯，就是就是，
0: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啊，
0: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1: 嗯，
0: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哎，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
0: 嗯，
1: 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

0: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1: 嗯，
0: 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椒老膏，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啊，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循循胡椒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1: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椒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
0: 没错，
1: 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1: 好，
0: 祝您
1: 再见，
0: 会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哎、
3: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8。
0: 啊啊啊。
3: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呢，我也打不进去这个电话了。
0: 今天咱们通了是吧？
3: 你老够辛苦的，
0: 啊、
3: 你老够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了，
0: 是吧？啊，
3: 是，我吃这个药吃7个月了。
0: 哦。
3: 嗯，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3: 腰间盘突出，
0: 嗯，
3: 眼睛白内障。
0: 嗯，
3: 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
0: 哎哎哎，
3: 我提吃上这个药，哎呀、
0: 啊，
3: 真好不少啊。
0: 哦，
3: 尤其是这个迷糊、
0: 哎，
3: 现在都不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原先我从现在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4-5个钟头。
0: 啊、太好了，是吧？嗯、
3: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啊！
0: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啊，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儿吃这么好的药去？
0: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
3: 嗯，
0: 对吧？
3: 哎，对对对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0: 好，谢谢您。
3: 好好保养自己。
0: 您所得的这些个病、啊，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3: 很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
0: 啊，
3: 我平时都是180。
0: 嗯，
3: 我还到过200呢。
0: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
3: 嗯、
0: 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
0: 哎，
3: 还得吃一遍药。
0: 嗯嗯，
3: 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0: 你看看，哎，
3: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0: 啊啊。

0: 这都是胡老的功劳啊。
1: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0: 嗯，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1: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0: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1: 哎，
0: 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
1: 哎哎，
0: 这小秦老师啊，那天天我吃、
1: 啊、
0: 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事问我两遍了，最多两天就问一遍了。
1: 你看
0: 告诉我咋样、
1: 嗯、
0: 怎么吃。
1: 哎，
0: 搁那个这温水。
1: 哎
0: 哎，有这样的好老师，就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呢。
1: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啊！
0: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1: 好，您坚持用吧，好不好？
0: 哎，好好。
1: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0: 嗯、
1: 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0: 是是，
1: 大家用了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膏吧！啊，
0: 哎，好好。
1: 好，
0: 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1: 嗯，好。哎，有什么问题、
0: 哎、
1: 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哈哈。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
1: 嗯、
3: 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
1: 嗯、
3: 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吧，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哦、
3: 嗯。颈椎的四五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四节和五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七节。
1: 啊。
3: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1: 嗯，
3: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3: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
1: 啊、
3: 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3: 老师知道
1: 一部分。
3: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3: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嗯
3: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1: 嗯、
3: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3: 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3: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3: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家老膏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提示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
1: 嗯、
3: 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3: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3-4里地呀、
1: 啊、
3: 也可以了。
1: 你看。

0: 效果多好啊。
1: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0: 嗯嗯，
1: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0: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1: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0: 嗯，
1: 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0: 你看看多好。
1: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0: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1: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吃了有3个月了
0: 啊！
1: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0: 嗯嗯，
1: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椒老膏。
0: 哦，
1: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0: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1: 嗯、啊！哎呀，胡老师啊，去感谢你、
0: 啊、
1: 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5: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我是李静文，我是一名医生。作为医生，我痛恨疾病。那么作为医生啊，我同时也痛恨大米饭。那作为医生为什么痛恨大米饭呢？大米稻花香啊，闻起来啊可以说喷香喷香的啊，就生米就特别香，全谷物啊，有糙米，有黑米，有燕麦、青稞。现在如果我把这些粮食分头撒在地面来喂鸟啊，就是把这些粮食都撒在地下喂鸟，那么请问大家，等鸟儿吃完了以后，剩下的是哪一种粮食呢？答案是大米。养鸟人曾经告诉我哈，啊，大家有喜欢养鸟的吧？什么虎皮鹦鹉啊、玄凤啊、文鸟啊、珍珠鸟这类小型的鸟啊，如果你长期给它喂那种脱壳的黄小米，那么短时间没事，但是长期这鸟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它的表现缺钙、缺微量元素啊，下蛋是软皮蛋，鸟呢啄毛甚至站不稳，脚的关节肿大，缺乏维生素啊，鸟的眼睛会发炎，鸟会掉毛，或者是羽毛干枯发白。那么蛋白质不足，鸟就会消瘦啊，不爱动，无精打采的，没有繁殖的欲望。那么如果说长期喂脱壳的大米呢，精白米哈，那么鸟的肠胃就容易损伤，容易出现积食，是吧？嗉囊胀气，消化不良，拉稀，或者是白色稀便。哎，营养不良以后，鸟儿也会快速的消瘦，而且容易出现结石啊，钙磷失衡了，鸟儿也会得尿路结石的，羽毛破败啊，掉毛，断羽，精神萎靡。那么反过来，如果这个鸟儿它的主食是带壳的米啊，就是全谷，当然还可以搭配少量的青菜哈，那么鸟的状态就特别健康啊，它的羽毛顺滑油亮有光泽，换羽毛顺利不炸毛。鸟的精神状态呢非常活跃啊，叫声非常洪亮，哎，排便也成型，而且鸟的体型非常匀称，体重也比较稳定，鸟的繁殖能力，繁殖期是吧，能正常的下蛋育雏。那么简单的总结对比哈，就是给鸟儿喂带壳的米，就是喂全谷物，当然同时加一点豆子，小粒的豆子哈，啊，它的羽毛顺滑油亮有光泽，换羽毛顺利不炸毛。鸟的精神状态呢非常活跃啊，叫声非常洪亮，哎，排便也成型，而且鸟的体型非常匀称，体重也比较稳定，鸟的繁殖能力，繁殖期是吧，能正常的下蛋育雏。那么简单的总结对比哈，就是给鸟儿喂带壳的米，就是喂全谷物，当然同时加一点豆子，小粒的豆子哈，那么鸟的羽毛就光亮活泼健康，寿命正常。哎，如果光给它喂那些精白米， 或者是脱壳的小米。哎，几个月以后，鸟的羽毛暗淡，掉毛啊，软脚，繁殖能力下降。长期吃主食大米，几个星期到两个月，鸟就会拉稀，积食消瘦，炸毛，没精神，甚至出现脂肪肝而早亡。我们讲所有的谷物啊，都不能单一的长期的饲喂鸟，啊，鸟是需要混合全谷物的。自从1993年粮食放开，我记得93年那时候我正上高中呢，是吧？在那之前，我们的主食是马铃薯、玉米，还有那个小米，带胚芽的小米。那时候小米磨的没有现在的精哈。当然后来呢，哎，粮食放开了，那么小米饭里就加大米，但是大米加的很少，是吧？我们从小米饭里能看得出多少粒大米都能有数啊。从那以后，逐渐的，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就基本上全都吃大米了，每天都是大米白面，而且吃了几十年了。结果呢，以至于慢性病井喷爆发呀。那么现在国家相继出台各种文件和政策，倡导我们吃全谷物。实际上我们是啥？向鸟们学习呀，是吧？我们要进行主食革命。
3: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6: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7: 再也不能这样活。
8: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那么吃动两平衡，首先呢，我们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为大家准备了全谷物种子粮啊，这12种全谷物种子粮啊，都是从全国的5大粮食产区，是吧？有新疆的鹰嘴豆，有青藏高原的青稞，云南的斑马豆，还有药用的白扁豆，还有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黑麦等等。那为大家准备全谷物种子粮，而且呢，为大家配备了专门的熬粥的锅具。那这个石磁养元锅呀，那么熬粥的时候呢，前3个小时它是低温45度左右，对种子粮进行催芽，就激发那种子粮的活性物质，然后再继续熬煮接近10个小时以上，哎，把种子粮熬化，熬出水谷精微，哎，经过检测，那粥汤里面有2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物质。那么用养元锅熬养元汤，啊，我们说把肉熬煮15个小时，是吧？肉渣子扔掉，那么剩下的汤里面是富含200多种小分子的精微营养，就是多种氨基酸，还有活性多肽，就相当于细胞营养液呀，是吧？熬骨头，把骨头和肉皮熬24个小时，熬到那骨头用手一捏就碎，骨头渣子要扔掉。我们要的是骨胶原、硫酸软骨素、氨基多糖、钙、磷、铁等等，要的是全骨营养。骨胶里面检测出近300种小分子活性物质。那么每天坚持养元三宝的饮食，我们基本可以达到一个平衡膳食的基础。那第二个，我们讲的平衡运动。因为你营养平衡了，你吸收了之后，你这些营养它要通过血液循环送到全身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运动了。那平衡运动的好处，第一个，对心血管促进，是吧？这种温和的周期性的摇摆运动呢，能够有效的刺激我们末梢血液循环， 能够增强我们静脉血的回流，来辅助维持我们健康水平，啊，包括血压的水平和血管的弹性，为我们的心和肺的功能提供温和的锻炼。我们说呀，看一个人身体是否健康啊，不在于他是否肌肉发达，而在于他的心脏和肺的功能是否健康。你看有很多练内功的人啊，真气运行的修行人了哈，你看那人都很瘦，不是很健壮的是吧，但是他倍儿精神，能抗瘦啊。所以我们讲真气才是我们血液循环的主要动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光是靠心脏推动的，是不是？哎，我们全身那股真气是推动血液循环的主要力量，是吧？为什么现代医学治不好心脏病？因为你光盯着心脏这头啊，用强心剂，那么最后呢，只能把心脏累出心力衰竭呀。那么全身的毛细血管我们必须发挥主动性，毛细血管怎么锻炼呢？我们人体呀，51亿根毛细血管，70%都是在腿上和胳膊上的，在四肢呢。哎，我们可以平躺，借助器材做补氧平衡运动。啊，做补氧平衡运动对心脏的帮助是日积月累的。啊，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哟，我腿脚走路比以前轻快了。这就说明你的心功能比以前强了。平衡运动对人骨骼肌肉的维护，是吧？这种节律性的摆动呢，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啊，尤其是对那些腰背还有颈肩容易疲劳的区域啊，有助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和活动度。啊，说到关节啊，我记得吉林市有位同志哈，啊，他以前喜欢打太极拳，就打10多年了，后来不能打太极拳了，为啥呢？因为太极拳有一些深蹲的动作哈，他膝关节累出问题了啊。然后呢，听我的课，又吃动平衡，就开始呢做平衡运动。哎，几个月以后关节又好了，又可以打太极拳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位同志的声音哈。
9: 我一开始那个，我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我有那个颈椎病、腰椎病，还有膝关节有骨刺。完，
10: 啊，
9: 李老师让我买那个松骨机、摇摆机，我都买了，第一批就买了。
10: 啊，
9: 那个保元锅也是第一批的，第一批买俩保元锅。
10: 咱这叫养元锅还是闹鬼？
9: 啊，这养元锅啊，我第一批买都买了。
10: 啊，
9: 给我姑娘家、老婆婆家买一个，我一个。
10: 哦。身体有变化吗？这段时间，
9: 啊，还行，嗯。
10: 就是买这养元锅为了什么？
9: 那个，
10: 为了养生。
9: 松骨机吧，就是那个摇摆机吧。啊，一开始5月份拿回我就用。
10: 现在你以前是有膝关节不好啊？
9: 我膝关节有骨刺。
10: 哦。
9: 颈椎也是有颈椎病，完了可梆硬梆硬的颈椎。
10: 哦。那你现在怎么样？有改变吗？
9: 我现在摇吧还行，我现在一早上都能出去锻炼去了。
10: 以前早上还不能出去锻炼吗？
9: 现在那个腿疼，我就不敢太活动大劲儿了。
10: 啊！
9: 我这几年净打太极拳吧，完了也挺伤腿，我现在不敢打太极拳了。
10: 打太极拳？
9: 打太极拳伤腿。
10: 也伤腿膝关节是吧？
9: 嗯。
10: 啊，你是一个例子，就是打好多年太极拳，完了膝关节还是不行，是不是？
9: 是啊，是
10: 啊，
9: 是。
10: 哈哈，这个有氧松骨机应该是最好的。你不是刚才我问你没正经回答我，我说你现在早上敢出去活动了，就是跟以前比。
9: 我现在一天早上出去练气功，又打练刀了、扇了，这我都行。
10: 哦，就是没有松骨机之前有一段时间你都早上不敢出去练了。
9: 啊，是我不能去了。
10: 啊，哦，看来用松骨机还是有改变有收获了。
9: 有，哎呀，我可愿做了，俺家这孩子也愿做，那就是外孙子都愿意做。
10: 啊，
5: 好，我们继续讲啊，平衡运动对代谢的优化，是吧？这种规律的摇摆呢，对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代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啊，不光是糖尿病要管住嘴、迈开腿哈，我们讲三高啊，都要管住嘴、迈开腿呀。高血脂需不需要迈开腿呀？ 是吧？高血压需不需要迈开腿呀？还有平衡运动，对神经平衡调节，啊，这种重复性的、节律性的运动啊，就有助于调节我们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哎，降。

0: 降低神经的应激水平，哎，你再结合着深呼吸，就产生全身的放松的效果啊，就深度的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我在书中给大家讲到，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那有人说了，我不会练呐，啊，你不会练，但是你只要把平衡运动器拿回去，啊，你在家做补氧平衡运动的时候，这个机器就拽着你。你被动的就内练一口气了，但是很多人啊，每天在家里憋着，是不是啊？在楼上憋着，我们讲连续几天，你这人的浑身都特别难受的，但是你做一做补氧平衡运动，你全身都会非常舒坦，是吧？不光是血液循环被触动了，就全身的细胞是不是也是跟着活动了？每次只需要10分钟到15分钟，一天可以做3到5次。那么坚持下来以后，就解决大问题了。有人说：“李院长啊，哎，您推荐这个补氧运动器，它是医疗器械吗？它能治什么病啊？”请注意啊，如果说是治什么病，那就是涉嫌夸大宣传了，因为它不是医疗器械。这个运动器啊，它只是一个体育健身器材，但是我请问。说一个人如果说连续跑步一整年，你说跑步能不能治病啊？是吧？一年以后你的体质会不会增强呢？你体质强壮了，那么我请问，你是从哪一天变得强壮的？别说哪一天了，你是从哪一个月身体变强壮的？你说不准，因为它是日积月累的，啊，你的身体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做补氧平衡运动必须要坚持去做，啊，而且呢，只要坚持下来，我们身体的变化也是很快的，啊，大家听到那些真实的案例是吧？有的人啊，几天身体就发生变化了，当然可能有的人需要以月为单位啊。我反复的强调啊，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运动啊，是最容易坚持的，因为它不需要你出力。啊，咱们就容易坚持。那么坚持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哈，咱们平衡运动器会给大家配一张说明书，上面都有哈。还有哪些特殊人群需要注意的哈？哎，大家看说明书。第一，大约有6%到7%的人，做完补氧平衡运动以后啊，就感觉头顶上或者是2个脚心有气发出。特别是过去曾经练过气功的人哈，就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一般的人呢，都会感觉手脚啊，刷刷的有轻飘飘的感觉。第二，80%的人做完平衡运动以后，就当机器刚停止那一刹那，手脚就会有微微的发麻的这个气血涌动的感觉。这说明啥？哎，说明过去你的气血不足。血液循环不良，那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啊，什么养元汤先喝一段时间，是吧？养元汤、养元粥，你喝上3、5天以后，你再做平衡运动，包括自己手动压榨果汁哈，啊，手动压榨果汁滋养血脉，那这些什么麻酥酥啊、稍微晕的现象就消除了。有10%的人可能会有轻微的头晕。那他可能是贫血，或者是低血压，啊，或者是颈椎有问题的哈，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循序渐进了哈。你每次不做10分钟，你先做3分钟，啊，5分钟，哎，逐渐的延长。有2种人需要注意哈，一个是严重的就脊髓型的颈椎病的患者，啊，他的颈椎呀，颈椎增生已经压迫脊髓了。啊，实际上做补氧平衡运动对他是没有坏处的哈，但是要慎重了，是不是啊？还有一种，就是身体内长了大的肿物，你比如说长个大瘤子什么的哈，哎，那你一动的话，你就能感觉到那个肿物也在晃动，是不是？喝水喝太多了也不要马上做这个运动。当然，已经确诊的体内有瘤子的。咱们先不做平衡运动了，是吧？先做手术，把瘤子解决了， 然后再做平衡运动。有些同志说我不知道我身体内长没长瘤子啊，来，你都可以做平衡运动，是不是？前两年呢，我遇见一个听众啊，来自辽宁沈阳的，他家属呢第一次做补氧平衡运动啊，就感觉这肚子不舒服，非常明显，就感觉肚子里有个东西在晃啊，然后就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医生说了，你这肚子这瘤子已经长了至少半年以上了。哎，如果不做补氧平衡运动这个动作，他还不知道自己肚子长瘤子呢，是吧？帮他提前发现问题了啊。总而言之啊，补氧平衡运动啊，咱们不管是从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包括运动的方式、运动的生物学效果来讲，是到目前为止被全世界认定为是最佳的一种运动方式。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应该做平衡运动，所以说每个家庭都应该配备一台补氧平衡运动器。那这样的话，每天平衡运动了，我们的健康呢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了。前一半基础是啥呀？是平衡膳食啊，平衡膳食让我们细胞吃好饭，还不让毒素来捣乱，是吧？哎，另一半的基础就是平衡运动，这叫吃动两平衡，哎，给我们的身体打好基础。好了，下面有点时间啊，我们还是听一听坚持吃动平衡的同志们他们的反馈和收获。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我是今年的12月25号买回来的松骨鸡和那个养元锅。
3: 嗯。
2: 从打买回来呀，这个养元锅呀，我是一点也没闲着。
3: 嗯。
2: 养元汤。
3: 嗯。
2: 养元粥。
3: 嗯。
2: 我全家人都喝。养元汤啥的吧，他有的人他不喝吧，我就给他炒菜啥的拐上两勺。
3: 对，哎，
2: 我李老师啊，
3: 嗯，
2: 啊，我认为你这个方法是很好很好的，
3: 你认为很好啊？
2: 哎，很好，因为我这个听这个保健课吧，
3: 嗯，
2: 听了很多很多的了，
3: 嗯，
2: 我最后是听着你这一个，你讲的吧比较实在，
3: 嗯，
2: 比较切实可行，
3: 嗯，
2: 长远，这是长远打算，你想那个事儿啊。讲了以后他那个是站不住脚的，
3: 是我们讲你吃保健品你吃一辈子吃不起，但是咱们喝养元粥咱们一辈子都喝得起，
2: 全家都能，
3: 哎，
2: 都能受用。
3: 嗯
2: 嗯，我原来我是胃不好
3: 啊，
2: 我的血脂还有点高，
3: 嗯，
2: 血有点粘稠，
3: 嗯，
2: 我从打买了以后我是天天喝这个粥，
3: 嗯，
2: 我是个养元汤和这个粥我就不断啊，
3: 嗯，
2: 我现在体格吧比原来就叫做强多了，精神多了。
3: 哦，
2: 我一天早晨能跑个，现在是慢颠的跑的东啊，
3: 嗯，
2: 跑个5-6里地。
3: 哦，
2: 浑身叫做轻松，一点也不叫累。
3: 嗯，
2: 我怎么叫做现在就比原来50多岁那时候体质比那时候还强。
3: 这几个月以来你身体里面好多细胞都更新了啊。
2: 啊，我原来我那个大便不正常，现在大便也正常。
3: 哦，你看，
2: 嗯，我那个肚子里头吧原来是总是不走动，好像是啊，就叫着没出的怎么也不得劲儿。 也不放屁，也不啥的，现在能呀。
3: 现在能排气了，能走动了啊。
2: 排气。啊。对，照着非常舒服。
3: 嗯，您声音可以大一点声啊。
2: 我现在我这个体质吧，就比原来强多了。
3: 你现在补养松体肌有吧？
2: 那个有那个人，我经常锻炼。我不是经常用，我叫我那个
3: 我
2: 对象
3: 啊，
2: 他用着。
3: 哦。
2: 他有时候是搞那个刺绣啊，一做一天一天那么做啊。
3: 啊。
2: 他叫他不得劲了就去摇摆摇摆。不得劲了摇摆摇摆，他说个叫着可轻松了，他说的。
3: 然后工作效率提高了，是不是？
2: 哎，他叫着可轻松了，现在都增强了不少免疫力，原来好感冒，现在不咋感冒。就他买了，我这个养养我就基本一点都没闲着过，我说都累死了。我那个喝那个养颜粥啥的哈，就是这个糙米。有燕麦，
3: 嗯，
2: 啊，有时候还搞点大麦，
3: 嗯，
2: 那些籽乱七八糟那些豆，我有的都搞了，
3: 嗯，
2: 那行不行啊？
3: 可以呀，特别是红豆多搁点啊。
2: 啊，红小豆，
3: 啊，
2: 绿豆啥的我都搞了。
3: 哎，可以。所有这些材料注意，一定要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的啊。啊，是，一定要注意辨别一下啊。
2: 啊。
3: 嗯。
2: 哦。
3: 那你以前血脂高，那你最近也没有检查血脂？
2: 最近我没检查，原来我那个胃吧不太好，有时候那个老肚子里头老疼啥的，我上医院查了，是连着观察了半个月，连着半个月见打针的啥的也没见好，到严重了。
3: 啊，咱不提那个啊，这样啊，我建议你呢这几天有时间再去化验看看血脂。有没有降
2: 下？
3: 这用数据来说话，那更有说服力，是不是？
2: 哎，好好。
3: 哎，你听我的节目听多长时间？
2: 我听了很长时间，我从打你开始说我就听。啊。
3: 哎呀，那你是听了一年以后你才开始行动？
2: 哎，我听了，我因为这个保健意识吧，我看哪我都试了啊。
3: 啊。
2: 嗯，我都听了，我都试完了也听了吧，人讲他不。好像都有一个这个切实了，这玩意儿。
3: 在这一年当中，你也买过其他的药品和保健品呢？
2: 买过，吃了也不行。
3: 你看看，我们讲吃来喝去猛回首，原来是李正一才是真朋友。
2: 哎，
3: 是吧？啊，
2: 我真找对了，我现在我给家里的那些孩子啥，我也都说哪一个也不行，现在他就李正一搞这个。那就这就用这个，那就对了。你不信，那就试试。
3: 你是有亲身经历的啊。
2: 哎。我告诉俺闺女，我说你不买，你就上我这来喝粥就中。因为我姑娘她不是成家了吗？
3: 啊。
2: 她就天天早就上我这来喝粥。
3: 好，那你还干脆还不如买套锅是给她，让她自己家做。
2: 到时候。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啊，没有了，等下回再聊吧啊。
3: 对了，我还问你，您贵姓？
2: 免贵姓孙。
4: 你好，雷老师好。
5: 哎，你好。
4: 听到您的声音非常亲切。
5: 啊。
4: 我2022年5月13号买的那个养颜锅。
5: 啊。
4: 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天天都有汤熬，都有粥熬。
5: 哎。好习惯啊！
4: 哎，我不熬粥，我就鸡汤、鱼汤，什么汤，反正我都用这个锅，我都熬那么长时间，我就要获得像您说的氨基酸这些东西。哎，
5: 人体的细胞进行新陈代谢需要的最基本的营养素、
4: 哎、
5: 啊。
4: 我也不管他猪啊、牛啊、羊啊，他喂的是什么饲料，反正我知道李老师说的，反正熬时间长了，把毒都去了。
5: 熬汤能解百毒啊，
4: 是
5: 不能全部解掉，但是肯定比你不熬要强，是不是？
4: 对对对。
5: 嗯
4: 嗯，我觉得对那个脾胃啊，因为我人比较瘦，脾胃不太好，对脾胃功能啊，人体的体力提升啊，都有很好的效果。还有就是那个摇摆机，我就叫摇摆机，我97年买的，我儿子给我买，这睡了14年觉， 我听你的广播以后我才拿起来，我几次都想卖废品。
5: 你这个摇摆机就一直放着没用，
4: 就用过几次，后来因为总觉得挺反感的，就没有用。我先前椎间盘脱出，我问过一次，我说坏了，给我腰坏了，我马上到医院治疗去了。这次是听李老师一讲课也拿起来了，和老伴两个人用，哎呀，我跟您说，真是效果太好了。我那个我有静脉曲张，我从去年5月23号开始摇。一天摇两次，一次15分钟。
5: 嗯，
4: 我有静脉曲张好多年了，就是晚上疼，腿也不是关节疼，也不是肌肉，就是里边说不清的疼痛。
5: 嗯，
4: 哎呀，我摇了3-4个月吧，反正不疼了。
5: 哦，腿。
4: 哎，他晚上不疼了。
5: 我问一下啊，
4: 哎，
5: 您今年多大年龄？
4: 70岁。
5: 70岁高龄哈。
4: 哎，
5: 您那个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
4: 静脉曲张近7-8年比较厉害，我年轻时，因为我估计可能有家族问题，我父亲就静脉曲张，他做的手术。
5: 哦，近7-8年比较厉害，那您说晚上睡觉难受，
4: 晚上
5: 疼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4: 这有4-5年了。
5: 4-5年了，您不能不管他，也想办法治了吧？
4: 我去医院了，他让我做手术。
5: 啊。
4: 但是我看我们厂里的做完手术还复发。
5: 啊，
4: 后来我就买的那个静脉曲张袜
5: 啊，
4: 我就用那静脉曲张袜，但是晚上不能戴，他晚上疼
5: 啊，
4: 他因为我睡眠有时不好，他晚上真是疼的不能睡觉，简直是。后来我考虑我还是不能做手术，我坚决不能做。哎，现在我觉得哎呀，真的好了，他不疼了。
5: 你去年5月13号开始用松骨摇摆机，用2-3个月，也就是到7-8月份。以后就不疼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就这么出现这个奇迹。还有
5: 就是
4: 这中间我有一次落枕了，过去落枕呢起码得6-7天吧，这次落枕哈，我就上了摇摆机，他这一摇这一下，我就觉得脖子立刻就轻松了。哎呀，我说这太神奇了。然后摇那么2-3天吧，哎，完全都恢复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觉得他减肥特别好，而且我原来是110的，这一年又减了几斤
5: 啊，
4: 是不是有
5: 关
4: 系
5: 啊？你感觉精力体力各方面还是
4: 非常好，
5: 是不是
4: 非常好？
5: 那就没，
4: 我现在走路我1分钟走110步，我觉得特别轻松，身上特别轻松。
5: 要是放在去年5月份之前的话，你要是这么走路的话，你可能骨关节和腿都受不了了。
4: 我腿疼，我那个除了静脉曲张晚上疼以外，我这个右关节，我夏天还到医院去，他给我敷药，我疼就是疼的，我不敢迈步，上楼梯也是疼。现在我非常轻松，我非常感谢李老师。
5: 啊，
4: 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么神奇，真的后悔。
5: 这没听我的课之前，你家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重视它，更多的了解这个东西才知道它好处，是吧？
4: 哎，对了，感谢李老师啊。
5: 哎，不客气啊。
4: 好，
5: 也祝贺您。
4: 好，
5: 有问题再随时和我来电话，
4: 好
5: 吧？
4: 谢谢您，好，再见。
5: 哎，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心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好，就听到这儿啊，大家注意啊，我再强调一下，养元汤、养元粥都是他们自己熬的啊，平衡运动也是他们自己做的。那么他们身体是改变了，是汤和粥的作用啊，大家不要误会啊。有人说了，哎呀，我听有个节目里面有个李老师介绍一种锅啊，说用这个锅能治病，你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是？说这锅它怎么能治病呢？ 你是抱着锅烤啊，你还是把锅吃了，对吧？哎，是用这个锅你自己做的。

第二大福利呢，就是为了响应全谷物行动计划啊，哎，咱们栏目组再给大家配备了6箱啊，够大家吃半年的全谷物的种子粮。啊，每日它叫每日全谷啊，那么这里面有来自黑龙江的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米，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药用的白扁豆和斑马豆，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和黑麦，啊，包括赤小豆和绿豆。而且呢，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哎，进行配比啊，多少全谷物配多少豆。为了方便大家运输、储存和烹饪呢，哎，帮大家把它分装成小袋了哈，哎，这样你吃不完，你把它放个3年5年都没问题呀。啊，有人说不会过期吗？不会，为啥呢？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啊，大家听过新闻报道吧？考古学家从古墓当中挖出了那个水稻，是吧？那都放了1000多年了，还能发芽呢。啊，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当然咱们在一年之内把它吃完了，是吧？你连续吃半年，你看看你的身体，是吧？你要是能坚持吃半年的话，最起码你的血液更新了，你的肝和肾也更新了，皮肤也更新了，哎，你的状态就更年轻了，是不是啊？那么第三重大礼呢？哎，就是一台无氧平衡运动器，还有第四重大礼。啊，给大家配备了一个用梧桐木造型的养形枕。那么第五重大礼呢，我们讲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啊，一时劝人用善言，一世劝人用善书。哎，第五重大礼就送给大家我本人编写的，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华夏文化啊。我们说养元汤养元粥，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呀？说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是不是我们的华夏文化呀？那么书的名字叫《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啊，送给大家是电子书啊，电子书你从用手机就可以看，也可以听，非常方便的。那五重大礼需要多少钱呢？只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哎呀，说到白酒啊，很多人宁愿花钱买白酒啊，甚至买名牌白酒，但是舍不得花钱呢报名真气分养的会员啊，舍不得买一套养元锅和平衡运动器。这就是很多人的糊涂之处。当然有一些同志呢已经走在前面了哈，哎，已经报名，甚至已经这两天呢陆续收到养元锅和全谷物种子粮了。那么收到以后呢需要注意什么呢？哎，首先第一个，一次至少放2包全谷物啊。我建议大家，虽然一包够吃一天的，但你放2包呢，哎，够你2个人吃的，是不是啊？具体的熬制方法呢大家看说明书，这我就不多讲了哈。那么关于喝粥啊，古代医书上记载是啥呢？饿了就喝，不忌顿，哎，就是始终保持半饱半饿的状态。那句话怎么说了？饱发困来饿发呆，不饱不饿才出人才。啊，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过去吃精米白面这几十年都已经习惯了，说现在你突然喝全谷物杂豆粥，你也不能一下子全都喝全谷杂豆粥，说这我们恨大米哈，但是也不能说是一下子完全抛弃。哎，如果说你没有严重的糖尿病，那么大米饭和馒头你也不能一下全都戒掉，是吧？你看我们遇到少数患者哈，说本来他的血糖是偏低的，但是呢听我们讲说喝全谷养元粥啊，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是健康饮食嘛，哎，于是1天3顿全喝养元粥，结果喝了3-5天以后感觉浑身没劲儿，一化验这血糖低了，低血糖了。哎，所以说呀，大米和馒头哈，不能突然全都扔掉，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是吧？逐渐的增加这个胚芽米饭，还有全谷物的

0: 分量啊。哎，当然提到胚芽米了哈，将来有机会咱们帮大家寻找那种保留胚芽的大米是吧？包括白面，我们应该吃那种全麦面啊，或者是用黑麦磨的那种黑麦的全麦面。关于补养平衡运动器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如果说你老两口身体素质可以啊，你老伴儿抓着你的脚脖子，左右晃动，给你做补养平衡运动。那这个过程中你老伴儿也得到锻炼了是吧，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是不是？这很难坚持啊，啊累得满头是汗。哎，所以说手中有补养平衡运动器，大家注意啊，第一个你最好是配个瑜伽垫儿，把放在地板上啊，不要放在床上哈、啊、哎，床上不稳是不是、啊、你不稳定那么就抵消了它的运动效力了。做平衡运动的时候呢，切记一定要从头到脚的放松啊，你就默念头放松，肩膀放松啊，脖子放松，哎，胳膊放松，腿放松，肚子也放松。有少数腰椎膝关节问题的啊，关节正犯病的时候，哎，说正好你做补养平衡运动的刚做几次，哎呀这关节疼了是吧，哎，不是说你做补养平衡运动马上就能好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个物理的运动对身体的改变，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的。那大家听我们的真实案例啊，有的同志做一两个月以后，这身体变化特别大。哎，有极少数说，哎呀，三五天，甚至第一次用啊，这个关节疼痛就有反应啊。哎，有反应，别管是疼痛减轻还是疼痛加重。哎，你要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坚持下来。还有做平衡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配一个养形枕啊，硬枕头，用木头做的哈、啊、用梧桐木做的。我们的古人枕什么枕头啊，古人多数都是枕石头做的枕头，其次是用木头做的啊。大家看那个连续剧，在古装戏电影里面是不是、啊、那枕头都是比较硬的。啊，包括孔子、孟子，他们都枕跟石头一样硬的枕头啊。那么枕硬枕头有哪些好处？这以后我再讲吧哈，我在书当中呢给大家讲了啊。那么大家，你要是拿到电子书以后啊，可以仔细看一看。当然，说到枕硬枕头哈、啊，你要长期枕它的话，可能感觉硬。那么，在这个梧桐木上面呢？哎，又给它加了一个3厘米厚的乳胶垫儿，啊，这个上面一层乳胶垫儿就缓解这个硬度的哈、啊。当然，你如果觉得不够高，你可以在枕头下面，哎，垫本书，这都是可以的啊。哎，这样的话，我们说既起到养生的作用，同时呢，舒适感也就更强了。最后啊，再次强调哈、啊，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呀、啊。说方法再好，如果你不行动的话，那么我这个课也等于白讲啊，是不是？你也等于白听啊。只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你能拿到吃动平衡的组合啊。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再听一听坚持吃动平衡的同志们他们的反应。
1: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就是那个养生锅，我都买3个，给姑娘儿子1人1个，我还有一个。我现在想反馈一下呢。说一说我的那个做法。养生锅吧，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切3段。中间那段吧，我就留吃肉，炖一吃肉。完头吧和尾部吧，完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或者是牛肉，我就是一起煲汤，煲12个小时。一天吧，早晚我就吃一次。大腰吧一次能有300毫升吧，那一小碗儿。这个通过这些吃吧，我的效果都很好。原来吧我这个腿吧特别疼，一下楼吧这个都不敢下，扶着楼梯那个栏杆下楼。腿吧有时候还胀得呼的，现在下楼吧我不用扶着东西了。再一个吧，我脑袋动脉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了。还一个呢，就是我有颈椎病。这个脖子吧 往左右转的时候吧，就脖梗子下头这个耳朵后头这嘎有个大筋似的，特别疼，哪头转都疼。完我这现在呢，这脖子呢就可以左右看了，哪嘎谁招呼我，立刻我可以回头就跟人说话了。以前不敢，都得全身子转过去。再一个就是睡眠，我以前吧就是睡觉那个睡不着，半夜尤其到十一点多钟吧，我就醒了。完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枕头吧压的我这耳朵吧都特别疼，一摸吧哎呀火辣辣的，有时候我就起来坐下来把枕头那动弹动弹翻个个，完了然后我再躺下还是睡不着，哎呀可痛苦去了，睡不着那滋味了。就一起通过这个养元锅吃这个煲汤啥的，哎我现在身体倒过去好多了，哎身体好像也硬实了，他们也说你走道也能下楼了，走道还挺快的了。哎，我有时候吧，现在饺子吧，全身都感到和过去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我饺子很好。完，我先跟你们汇报一下，反馈一下，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
2: 但是我说两件事哈。
1: 啊。嗯。
2: 第一个。
1: 嗯。
2: 你刚才说一个星期就做一锅汤，你这个汤呢，虽然很创新，把鱼切成三段哈，但是。你熬的太少了，应该至少熬两锅，再加一锅肉皮冻，然后你还得喝粥，
1: 啊，
2: 就不让锅闲着啊。
1: 啊，锅我没闲着，我刚才忘说了，完就啃面糊去了，喝起来了那哎呀，可好喝去了。嗯，
2: 还有啊，还有第二个事儿呢，你刚才说你睡觉以前睡十一二点就醒了，就是折腾又难受，
1: 啊，
2: 那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睡得挺好啊。我不说吗，晚上看一会儿电视，看完了我就完了，一能睡到那早晨嘛四五点钟啊，晚上平均能睡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那样吧。
2: 你看看，
1: 上厕所吧，中途上趟厕所回来我躺下就能睡着。
2: 哎呀，
1: 以前睡不着。
2: 啊，
1: 好了，哎，
3: 我那个买了洋洋锅，我现在用觉得很好。
4: 嗯。
3: 我经常煮八宝粥，煮那个鱼肉汤，我吃了以后啊，对身体我总觉得还很好。
4: 您是主要感觉对哪方面好呢？
3: 我就觉得对身体有力气的，原来腿没劲啊，喝那个八宝粥啊，以后我觉得哎，身体感觉不一样。
4: 这个八宝粥呢，营养比较均衡，各种微量矿物元素里面都有。
3: 对，
4: 你看那个，豆类里面啊，微量矿物元素呢都很全，而且它的生物活性都很高，是吧？
3: 我什么绿豆啊、黄豆啊，还有芸豆啊，反正什么豆我都掺进去那
4: 个
3: 点。
4: 米呢？你是掺什么米了？
3: 米我好像用那个小米。
4: 小米哈，再加上糙米。
3: 糙米哈。
4: 哎，糙米加上更好。
3: 好，
4: 然后豆呢，红小豆也可以加上啊。
3: 哦，
4: 当初你是购买这个养元锅为的是什么？
3: 是老年人的，我今年65岁的。
4: 啊。
3: 65岁的，我这个身体患有糖尿病，糖尿病呢，你这个也不敢吃这，不敢吃那，一会儿营养都跟不上。听你讲啊，
4: 哦、
3: 就是熬那个肉汤啊，可以增加身体营养成分，比如说氨基酸。是不是啊？氨基酸对人身体不可缺少，而且很有帮助。所以说，我就相信，我喝了这个肉汤呢，我果然觉得不错。我觉得身体肌肤比较光滑，另外那个身上多少有点颜色啊，这个鞋身也好看一些了。
4: 啊，气色比以前好了，身上的皮肤比以前也光滑了。
3: 气色确实好一些了。
4: 哎，所以我们说这个养元汤啊。古代它是用来美容的，为什么能美容呢？因为它给我们人的细胞提供营养液，这种新鲜的营养液呀，那么它慢慢的是细胞更新了，所以人就皮肤人细胞变得年轻了，是吧？
3: 对，如果觉得经常喝，我想的作用是很大的啊。
4: 哎，经常
3: 老年人脾胃都虚弱，这个吃硬东西啊，吃不好消化东西啊，就难以吸收，是不是？
4: 对。
3: 喝这个汤啊，我都觉得很吸收。
4: 哎，
3: 李老师，我现在有个问题问你啊。
4: 您说。
3: 就是我喜欢喝汤，就是说牛肉呢，它煮了 煮了锅里煮了煮，完了以后我这个牙口不好，我吃了以后吧，因为塞牙还嚼不动。另外，我想用这个牛肉再煮煮牛肉汤，行不行啊？
4: 煮熟了以后他们吃，然后你不吃，你想再接着煮，是不是？
3: 对对对，我拿这个牛肉再去煮汤，行不行？
4: 也可以，但是这个。获得的效果不如一开始用生肉来煮好。
3: 哦，不是新鲜的生肉肉。
4: 哎，因为它那个是用大火煮的，对吧？它那用大火煮的肉表面老了，里面呢煮不进去了，就是肉里面的氨基酸往外分解就比较困难一点。
3: 啊，但是
4: 所以我们要求要冷水下锅慢慢的喂，这样最好。
3: 那就是说不如新鲜的。
4: 我们做养生汤最好是冷水下锅慢慢的喂。
3: 慢慢的喂，
4: 哎，那肉我不能跟开水去烫，一烫的表面就变老了，里面营养被锁在肉里面了。
3: 我就说家里他买的肉比较多，煮了很多，我就不需要再买了，我就拿着一块去煮，煮成汤。
4: 可以，可以，
3: 也可以啊。另外呢，我还再问一下，我喝那个八宝粥啊，那个应该是煮的很烂的还是？不太烂才好，我因为我这个血糖还是要注意控制啊。
4: 你血糖，你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是吧？
3: 我已经很多年是糖尿病了，我一会儿。
4: 那你就这样，你的八宝粥呢可以煮得烂，但是呢你米少放一点啊，你不要喝这种粥，你要交叉着喝那个，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3: 燕麦苦瓜。
4: 山药木耳。
3: 山药。木耳，
4: 哎，这个粥煮熟了、煮烂了就可以。
3: 哦，用那个黑米行不行？黑米，黑米不好吧？黑米、红米。
4: 黑米、红米好啊，可以呀、黑米是也具有控降低血糖的作用啊。
3: 哦，这个黑米挺耐煮的，也煮很长时间。
4: 对，黑米耐煮的，你给多煮几个煮三五个小时。
3: 我是用的黑米配着豆子煮。
4: 配豆子
3: 煮。还懒得米了。
4: 也只有咱这个锅吧，一般的锅都你也没时间看着它，是不是？
3: 是的，这个锅确实好，透亮，而且装米以后你就捞起来，你不用管它，停几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喝了，非常省心省力。
4: 所以说我们说呢，只要稍稍改变一点儿习惯，是不是？提前做饭，我们这个而且还省事儿了，煮一锅够你吃两三顿的。
3: 就是啊，我这就是想喝八宝粥，我半夜我十二点躺去，我早上呢我就可以起来喝。
4: 那你半夜起，你早点，晚上有的人九点多十点就睡觉了，就可以把电插上。
3: 我就怕煮的时间太长了。
4: 没关系，煮一晚上也可以，这个粥。更干更稠一点。
3: 哎，那个李老师，我问你啊，
4: 我正要问你呢，你那个你煮的什么鱼呀、
3: 鲫鱼，用俺说是莲子鱼。
4: 那你就是清水煮鱼，你什么调料都不放吗？
3: 我听说你要放点山楂呀、
4: 放点山楂，然后你觉得那有腥气味吧？煮出来以后你爱喝。
3: 有腥气味。有
4: 腥气味，但是你也能喝得下去是吧？
3: 我能喝得下去。
4: 哎，因为你知道喝它对身体有好处是吧？对，为身体健康哈。但是为了除腥味儿，你可以在馅里头加萝卜丝儿，加胡萝卜，
3: 加点
4: 姜，这都可以啊。
3: 哦，就是煮好了以后再喝的时候再加点好吧？再加点盐。
4: 哎，盐必须得加，不加盐的没法喝。
3: 对对，那干的吧唧的不好喝。加点盐，加点像你说的胡萝卜丝儿，加点菜尖儿也可以吧？
4: 哎，对了，你用这个汤
3: 什么东西加进去，我觉得挺好喝的。
4: 哎，好，这个口味自己调啊。
3: 好，谢谢你，李老师啊。好，
4: 祝贺您，好，
3: 没事没事，
4: 哎。
5: 哦，李老师好。
4: 哎，你好。
5: 向你反映点好情况呗。
4: 那当然欢迎了，你说吧。
5: 用养颜果用了有十个多月了。都给痔疮样那种毛病彻底的治好了，从五一到这边一回都没犯过。
4: 哦，以前痔疮每年经常犯了。
5: 经常犯，这个只管几天也不管，这个吃喝这个粥买果之后好的彻底好了。
4: 哎，五一到现在一次没犯，这就不错了，是不是？
5: 我觉得视力也有说好了嘞，原来人的黑没上，现在 也能看出真人来呢。

0: 视力。
1: 嗯。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1: 47了。
0: 47，以前视力从什么时候发现视力不好的？
1: 嗯，不好有大半年了吧，老觉得现在半年，这半年之后又好了呢，去喝这粥喝的吧，我感觉的。
0: 这半年好，以前就是在没喝粥之前，去年大半年是吧？
1: 嗯嗯。
0: 啊，穿针引线啊，这女同志有时候要穿针引线，现在感觉视力比以前提高了。
1: 嗯嗯嗯。
0: 还有呢？
1: 嗯，还有。去喝肉皮冻之后得有8-9个月没感冒一回了，原来一年都感冒好几次。
0: 啊，以前秋天要感冒是不是？
1: 嗯。
0: 现在秋天已经过去了。
1: 感冒，今年不感冒了。
0: 啊，今年不感冒了。
1: 嗯。
0: 省了治感冒的钱，而且省了遭罪了，是不是？
1: 嗯嗯。
0: 但是请注意哈。我可不敢保证以后永远不感冒，是不是？啊。但是感冒，我敢说你只要坚持喝养生汤和养生粥。即使是感冒了，那么这个感冒你自己就能扛过去。
1: 嗯，
0: 不像以前
1: 发现都好了。
0: 哎，不像以前那样遭罪，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一大发现哈、啊，还有呢？还有没有了？
1: 还有那个皮肤老觉得原来一洗完脸之后都可干巴了，现在皮肤洗完脸之后不缺什么也不干巴了，老觉得都跟有油的那种感觉呢。
0: 那滋润了吗？我们讲了，皮肤滋润了，有水分了，有弹性了。就是说年轻了，是不是？
1: 年轻了，真有点年轻了，人都说气色很好呢。
0: 对呀、啊，你，啊，说你气色好啊。
1: 哦。
0: 哎。
1: 我还没怎么喝养元汤嘞，差不多都是每天喝粥嘛。
0: 哎，喝粥是吧？
1: 嗯。
0: 喝粥也不错，要是养元汤，要是要再多喝一些，那变化就更大，是不是？
1: 嗯，也可能我感觉
0: 了。哎，刚才那个同志说了，那年轻的33岁女同志说，人肉皮最便宜。花10块钱买肉皮熬一锅，全家人喝2天都喝不完，吃2天都吃不完，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学一学，是不是？
1: 对。
0: 嗯。您是哪里呀？
1: 我是胶州的嘛。
0: 胶州，听口音，你老家是青岛的吗？
1: 啊。
0: 老家呀。
1: 啊，老家不在这了，老家是枣庄的。
0: 哎，我听的像那个鲁西南的口音啊，所以你可能对胶州不太熟悉，是吧？
1: 哦，对对对，
0: 啊、
1: 是、
0: 啊。这样，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1: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有气管炎的人，熬粥需要加点嘛呀？
0: 气管炎的人熬粥还一样，只是平时多熬点蘑菇汤。
1: 哦。
0: 或者是买点灵芝和甘草煮水当茶喝。
1: 哦。
0: 啊。
2: 好，就听到这儿哈。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心枕1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我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艺术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 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已经严重的，那就得挺严重的，那就得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 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

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有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

养小孩都困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呐，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问我，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
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传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上百年了，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验老祖宗留下验老祖宗留下，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行，还是得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高，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
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2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高，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芝麻，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1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2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1-2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

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膏，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膏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膏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膏把病解决了。

用四五个月的胡椒老膏也好，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椒老膏的患者，我有个不成

0: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斤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你
4: 好。欢迎你。啊，
5: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
4: 啊。
5: 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糕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
5: 嗯，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着。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

0: 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胡家老膏是吧？啊，
0: 对，这胡家老膏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1: 你看
0: 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胡老，我这不用着胡家老膏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已经痊愈了。
1: 你看
0: 我这一听
1: 啊，
0: 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就是
0: 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家老膏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寻行胡家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
1: 祝您
0: 再见，再见，
1: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8
1: 啊啊啊！
3: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呢，我也打不进去这电话了。
1: 今天怎么通啊？是吧？
3: 你老够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了，
1: 是吧？啊，
3: 是，我吃这个药吃7个月了。
1: 哦，
3: 嗯，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眼睛白内障，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我提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1: 哦，
3: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原先我从现在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4-5个钟头。
1: 太好了，是吧？
3: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啊！
1: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儿吃这么好的药去？
1: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3: 对对对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1: 好，谢谢您。
3: 好好保养自己。
1: 您所得的这些个病，啊，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3: 很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我平时都是180。我还到过200呢。
1: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还得吃一遍药。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1: 你看看、
3: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1: 啊。
3: 这都是胡老的功劳 啊。
1: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3: 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1: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3: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1: 哎，
3: 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这小秦老师啊，天天我吃、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时候问我2遍了，最多2天就问1遍了。
1: 你 看
3: 告诉我咋样？怎么吃？搁那个这温水，有这样的好老师，就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呢。
1: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啊！
3: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1: 好，您坚持用吧，好不好？
3: 好好。
1: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 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3: 是是，
1: 大家用了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膏吧。 啊，
3: 啊，哎，好好
1: 好，
3: 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1: 嗯，好，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3: 哎，好嘞，
1: 好，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4: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啊。
4: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4: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4: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4: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
1: 啊，
4: 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哦。
4: 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1: 啊，
4: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4: 哎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4: 咱们
1: 的缘分。
4: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4: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你看看多快是吧？
4: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4: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健、健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4: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4: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4: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4: 现在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4: 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 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4: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家老膏、啊、吃了有3个月了
1: 啊，
4: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4: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圆珠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家老膏。
1: 哦，
4: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1: 嗯，
4: 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啊，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4: 嗯、
1: 啊！
4: 哎呀，胡老师啊，去感谢你、啊、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
4: 嗯、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4: 嗯、
1: 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正是相反啊，胡家老膏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
4: 嗯、
1: 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4: 嗯、
1: 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4: 嗯，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4: 嗯、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听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4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3: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固肾煎。老中医谭养生，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教您如何科学除湿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了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实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实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达到了5215项，创历史新高。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实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实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实验2997项，占比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实验2218项，占比42.5%。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了《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针对营养指导员提出营养监测与调查、膳食营养状况评价、营养咨询与指导、营养配餐、营养科普教育等五方面工作的技术能力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循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销售麻醉药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便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夏季天气炎热，人容易疲倦犯困，一场午间小憩能够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北部战区总医院精神病心理科主治医师黄鸿飞指出，午睡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与警觉度，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瑞士巴塞尔大学科学家研制出一款多功能纳米滴药机器人，由推进模块和有效载荷模块构成，两种模块可以重复使用并能够自行组装。实验结果显示，该机器人呢可以靶向癌细胞并降低其活性，有望在医学、工业等领域大显身手。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先进功能材料》杂志。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开发出一种新型深脑刺激系统，能够读懂帕金森患者行走时的每一步，并实时调整刺激强度，帮助改善步态，减少跌倒。这项发表于最新《自然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证明，植入式脑刺激器可以检测与每个步伐相关的神经信号，并在几分之一秒内自动做出调整。该成果通过改善帕金森患者最难治疗的行走障碍，开启了个性化神经调控新篇章。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 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固肾煎。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温暖全身的方子——固肾煎。在说今天的方子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个简单的医案，看看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问题。说有位老爷子70多岁了，每年到了冬天会出现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冬天夜里上厕所，这一宿啊，能去个3-5回，严重的影响睡眠。他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前列腺有毛病，但是经过检查发现问题不大，而且他的问题是冬天明显，春夏就好了。所以他琢磨着是不是该找个中医给看看。经中医仔细诊查，发现这位老人脉偏细弱，舌淡苔白，细问得知白天有时候会伴发耳鸣，冬天手脚不温，两条腿相对乏力，腰酸，而且有些怕冷。不过这些问题和夜尿频多比起来还是可以忍受的。现在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夜尿频多。中医大夫给开了一个方子，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固肾煎。我们知道对抗寒气的主力军是阳气，而阳气根于肾，这也就意味着肾中阳气充足，温暖的气息就能遍布全身，所以此方名为固肾煎，有补肾助阳的功效。阳气不足有桂附地黄丸、桂附理中丸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而这固肾煎呢，听说过的人是少之又少。创立此方的人叫曹替寅，生于1881年。曹老先生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小是耳濡目染，特别是他的伯父兄长对他的影响很大。曹替寅的伯父曹沧州曾经用一把萝卜籽儿治好了慈禧西太后的疑难杂症。长大以后的曹替寅是不负众望，继承了父辈们的衣钵，开启了数十年的行医生涯，直到晚年依旧致力于中医事业。固肾煎这个药方的组方是这样：补骨脂9克，金毛枸杞12克，桑寄生15克，杜仲10克，车前子12克，川段12克，菟丝子10克，沙苑子12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头没有大辛大热的药材，像附子啊、肉桂啊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补骨脂。补骨脂辛温，温和热，一个像春天，一个像夏天，夏天炙热，春天温和。古医书里说了，补骨脂能补命门火，命门火就是肾阳，它又是温性的。换句话说，补骨脂让人感到温暖的同时，又不容易生出火气。相反，它是种子，种子有油脂，还能起到滋润的作用。菟丝子还要平和，它没有明显的寒热倾向，可以平补阴阳。我们说啊，阴阳是一体的，阳不足的话，阴往往也会受到影响。沙苑子缩尿，阳虚的人总有小便频多、小便清长的感觉，补阳可以提升肾脏的气化功能。再用些收敛的药材，这样身体吸收利用的多了，小便的次数也就变得少了。杜仲、川段、桑寄生、金毛枸杞壮腰膝止疼痛，腰为肾之府，二者之间是紧密相连。阳虚引起的腰痛有一个特点，会比较怕冷，又冷又痛。在这其中啊，我们刚才说的一味中药容易引起误解，就是金毛枸杞。我们说呀，在中药的世界里边是千姿百态，有的是以种子入药，比如补骨脂，有的是以树皮入药，比如杜仲。至于这个金毛枸杞呢，它不是我们养的那种金毛宠物狗，它是植物的根，以根入药， 这在中医里头非常常见，只因其表面多了一层金黄色的绒毛，故而得名金毛枸杞。车前子泻湿，我们知道肾主水，肾阳虚的话，水液代谢就会失常，囤积在里头形成水湿。车前子的职责是把水湿利出去，补泻益体。历史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子也是这样的思路，就是著名的六味地黄丸。固肾兼此方对肾阳不足引起的手脚冰凉、尿频、便溏、腰部冷痛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另外，固肾兼针对老年人肝肾不足、阳气偏衰的患者也有很好的调理效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到了老年，肝肾精血不足，这是一个基本规律，谁也逃不过去。您看我们在医案里说的那位老人，腰膝酸软乏力、耳鸣，这个是典型的肝肾精血不足的表现。肾主腰腿，开窍于耳，肝肾不足，两者自然失养，于是发病。但是呢，肝肾精血不足的人往往会伴随两种体现，一种是体现为阴虚，即所谓的肾阴不足，另一种呢体现为肾阳不足。像刚才医案里我们提到的那位老患者，四肢不温，比较怕冷，冬天夜尿也比较多，这就是典型的肾阳不足、温煦失职、气化不利所致。就夜尿频多而言，我们可以理解成肾阳亏虚，固摄失常，膀胱兜不住尿液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既要补肝肾精血，还要照顾到温补阳气，同时还要固摄膀胱。在这里头虽然实现的是补阳这件事儿，但是刚才说过了，在这个固肾煎里面没有任何一种药材是大辛大热之品，相反多是阴阳双补之品，可见这里的用药是不温不火，照顾到患者肝肾精血不足、偏于阳虚的实际情况。另外，如果大家觉得煎药太麻烦的话，在这里还有一个简单的茶疗方，补骨汁10克、小茴香6克，煮水代茶饮。好的，可以温暖全身的方子固肾煎，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嗯，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玄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最近啊，有朋友谈到了关于身体湿气重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今天我们用中医的方法呢来谈一谈身体湿气重该怎么样去用。

0: 之渐运，精液不布，水湿凝聚而成。伤于外湿，湿邪困脾，渐运湿思，则内湿滋分而脾虚湿运，水湿不化，亦容易招致外湿侵袭。所以呢，建议大家湿气重啊，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的食物，比如说红豆薏米粥等等。今天我们将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8669808和86698083两部热线。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人体湿气重这个话题啊，因为朋友反映了说身体湿气重的话就特别懒，不愿意动，是这样情况吗？
1: 是的，这是湿的一个很小的这个一方面哈。
0: 嗯，
1: 它是很小的一部分，那个你可以理解这个湿，但实际上这个湿字啊，咱们今天具体的讲一讲这个湿哈。
0: 嗯，
1: 这个没有大家理解的这么浅。那个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词儿叫文以载道，是吧？
0: 嗯，
1: 就是这个文字是承载记载，就是显化这个道的。你看咱们这个湿这个字儿是一个三点水，后边一个显，
0: 对，
1: 显明的显是吧？
0: 嗯，
1: 显示的显，有三点水那就说明这个东西跟湿，这个湿跟水有关是吧？
0: 对，
1: 这个湿的古字哈，它是这样写的，就左边是个三点水，右边是一右边是个上中下结构，最上边是一横，
0: 嗯，
1: 代表天，那个中间呢是那个。丝线的丝去了下边那横，
0: 嗯，
1: 就是相当于丝线的丝把下边那横放到了上边那横，放到了上边，
0: 嗯，
1: 放在头上，然后这个下边这儿呢，这个写成土，就是上是一横，中间是丝去了下边那横，然后下边的是土，就这个字哈是念湿，
0: 嗯，
1: 它这个表意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上边那横代表天，下边的土是代表地呀、啊，是吧？这个天地之间呢有一些微小的水，这是那个湿的那个本意哈，湿字的这个本意。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湿气，咱们说的湿气，包括咱们患者经常说我有湿气有什么哈，其实说的是不对的。这个因为这个湿气它是六气之一，是那个风寒暑湿燥火，这是中医讲的那个六气是吧？
0: 对，
1: 先生六气嘛是吧？这个六气的这个湿气，它是正气，是六气之一。它对应人呢，就是对应咱们自然界呢，就对应长夏这个季节，也就咱们现在刚刚进入长夏。
0: 嗯。
1: 就是夏秋之交，这个长夏这个季节，这个季节是高温多雨的，热气蒸腾着，这个水气比较盛，也就是空气呢是比较湿润潮湿的。这个时候是万物生长化育、庄稼灌浆成熟必须的这个条件。
0: 嗯，
1: 所以这个春这一年四季里头啊，一年这个五季里必须得有长夏，必须得有这个湿气。如果没有湿气，万物是不能生长化育的。
0: 嗯，
1: 这个庄稼是不能灌浆成熟的，所以这是必须的，是必然要有的，而且是正气。这个湿气是人身的正气哈。
0: 嗯，
1: 至于咱们说的那个。我身上湿气重了，我身体沉重了，粘滞了，这些哈、啊、说的是湿邪，
0: 两个概念哈、
1: 就是啊。对，两个概念哈、啊。这个湿是人体的正气，是这个土必须得湿。如果是没有这个湿了，土没有湿气了，那就成了什么土了？就成了燥土了，就成了也就成了沙人这个自然界来讲呢，就不是湿润的土。
0: 嗯，
1: 是燥土，是焦土，那就成了什么？就成了沙漠了。
0: 嗯，
1: 成了戈壁滩了，成了板结的土了。那这样的土是不是就无法这个就没有这种生养的功能了，是吧？就是这个土生万物，这个生养的这种功能就荡然无存了。
0: 嗯，
1: 这是焦土，这是一种土啊，就是没有土应该是它正常的湿。是化育万物的，如果它没有湿了，土失去了湿性，就变成焦土了，那就没有生养功能了，就成了板结的死土了，就成了沙漠，成了戈壁滩了，是吧？那就不能生养万物。 但是如

0: 土过湿呢，就成了湿邪了。湿邪为病是有很多的表现的哈。你看这个咱们其实咱们患者说的，包括咱们听众说的，我有湿气，他说的那个湿气是湿邪的意思，是吧？这个湿邪为病呢，那范围就非常广了。最最常见的，咱们常说的湿为阴邪，易伤阳气。比方说湿邪困住了脾胃，运化失常了，然后湿邪粘滞阻碍气机的运行了，出现的胸膈胀满呢，胃的胀满呢，湿性的重浊粘滞，人身上感觉肢体沉重啊，大便黏呀、头就像裹着块布一样啊，湿性的气下，然后下肢的水肿啊，阴囊的潮湿啊，这些哈，那只是湿邪为病的一小部分。但这种呢，这个大家好理解，平常也常说的是这些，是吧？实际上湿邪为病，也就是土湿为病，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今天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啊，大家开阔一下思路。你看，在咱们《素运》《素问》的五运行大论里边说，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肝，甘甜的甘哈，肝生脾，脾胃的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这个所以说，你看通过这一个五行呢的这个五运的运行大论呢，你就知道了。其实呢，这个湿跟什么有关呢？湿土，湿土属中央，属脾，属肉。这个在脾胃哈，那脾又跟胃相表里，那个。它又跟很多相关哈，所以你湿土为病，是这个系统都要出问题的。包括这个足脾跟什么有关？足太阴脾。太阴又主湿土是吧？除了足太阴脾，它又有手太阴肺。然后呢，这个脾跟胃相表里，太阴跟阳明相表里，那跟太阴相表里的就是手阳明
1: 大肠，
0: 足阳明胃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系统，
1: 这样一说的话就关联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经络和脏腑了哈。
0: 对，那经络看手足阳明经，手足太阴经，它循行在人身上的循行所过的部位联络的脏腑非常多了是吧？所以它的是动则病和是主什么什么所生病是非常多的。那个咱们常讲，咱们不常讲的有几条，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也开阔一些思路。就是在那个内经里边有一个条文叫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就说到这个脾，那脾胃不属湿土吗？是吧？
1: 对。
0: 那脾胃它是管什么呢？这个湿土它管什么？叫仓廪之官。仓廪就是仓库的意思。过去讲仓廪，你看这个仓廪湿，仓廪足而知荣辱，社稷足，不是仓廪湿而知礼节。社稷足而知荣辱，这也是一句颜体论上的一句话，是吧？那个不是颜体论，是叫什么来着？有一篇文章哈，有篇古文，仓廪就是储藏粮食的，主管仓储的，从这个官，这个中医不是把这个人体的脏腑把它比拟成这个世间的这个官职嘛，是吧？就是这个脾胃具有这样的功能。
1: 对。
0: 那个脾胃是仓廪之官。仓廪就是说它承载受承载这个货物，承载这个东西是吧？你看这个脾胃它是不是胃主受纳，这个小肠主受承是吧？它整个脾胃大肠小肠它都是属于脾胃，它这个系统就是载物的。你要载物，你要装东西，是不是要这个叫载物必以厚，就是载物你要厚实一点，要大一点，这仓库要大一点，装的东西才多呀，是吧？所以这个脾胃是仓廪之官。那你看这个人脾胃好不好，那就看这个他能不能受成，能不能载物，是吧？那脾主大腹，也就是咱们这个肚子，你能不能装东西，是不是？也就是你看这肚子是平的，是厚的，这个是鼓的还是周状腹，是这个就是凹陷的周状腹，周状腹是不是肉皮很薄，这个躺下平躺以后那个肚子是凹下去的，跟那个船舱一样是吧？这种大病的人，特别瘦的人，枯瘦的人，他是不是就是周状腹啊，是吧？
1: 对。
0: 那个 脾胃健壮的人呢，他肉是厚的，脾胃这个大腹这个地方是厚的，他不是那种皮儿薄肚子大，那个是那个整个肉皮也厚，整个肚子的肉也厚，尤其你看肚脐它是深的是吧，
1: 嗯，
0: 所以看这个像人像腹像脐像肚脐象棋上面也很讲究是吧，其实就像你的脾胃，看你的脾胃健壮不健壮，你这个仓廪之官好不好是吧。这说的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出脾是出五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这个是水谷进到人体以后，在脾的胃的受那个受纳脾的运化的作用下，它能把这个水谷的五味输布到全身，
1: 嗯，
0: 就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五味挑拣出来输到周身去，也就相当于把这个水谷变成气血，然后分布到全身。那你肾需要咸，肝需要这个酸，心需要苦，肺需要辛，就是五脏需要什么营养，你脾呢就把这个营养分出类来，分出五味来，然后输布给相应的脏腑，输布给周身，这是这个脾的功能哈。
1: 嗯，
0: 那如果脾的功能下降了，脾的不能出五味，那也就是你再吃什么好吃的东西，你再吃什么有营养的东西，它是变不成气血的，变不出五味的。这个就涉及到咱们营养说的营养学的，那么营养学往往只关注就是外五味，就是你外在的，比方说这个什么东西含蛋白多呀，什么东西含碳水多呀，什么含脂肪多呀，是吧，含矿物质维生素多，它只是强调了这个食物本身它含什么，但实际上人身能不能吸收它，能不能转化成内五味输布到周身，那是脾胃的功能是吧。也就是你看咱们这一家子人同吃一锅饭是吧，那有的人就胖有的人就瘦，那还是说这就是不是外界的原因，是你内在脾胃你这个出五味的这个功能，
1: 对
0: 啊，
1: 是化功能，
0: 对。所以咱们很多时候啊，你只是外在的你想增加什么营养，或者外在增加什么营养素是不行的，还是要调整你的脾胃的功能。脾胃健壮了，你这个外边这个食物它的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了，本来只吸收20%，结果吸收了80%，它是不是这个五味出五味的这个功能强了，你就算没有吃太好的东西，也能身体也能很强壮是吧。如果你的脾胃功能不行，那你要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咱们中医说运化不行，你在外边再吃多好的东西，你运化不动，它成邪就在胃这堆着，消化不了还成为邪气。再一个呢，你吃再好的东西它吸收不了，它也这个是没有用的是吧。
1: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说人体的这个脏腑啊，它就好像是一个工厂一样，是吧？它这个加工能力、吸收能力差一点，那么你吃再好的东西，它吸收不了。那有的呢，可能吃的也并不是很好，营养也一般，但是它的运化功能很强，那么它的这个消化能力达到了很高的80%-90%，那它的这个身体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所以说我这个道理，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容易理解的。
0: 对。还有一条呢，咱平常少说的，说的比较少的，就是脾者简易之官，知州出焉。这是次法论里边啊，素问的次法论里边有篇文章叫脾者简易之官，知州出焉。简易是什么意思，在那个说文解字上解释这个简，就风简的，就是劝简的那个简，一个言字旁，左边左右结构，一个言字旁，右边是个请柬的简，这个简字的意思。

0: 他怎么能神明不做昏君呢？那是不是得有检疫之官向他报告啊？
1: 对，有这样的大臣在向上面反映，是吧？不能偏听或偏信什么的，一定要公允的看待这个事情，这个人。
0: 对，简的意思就是多别善恶，以沉于己。知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智慧周全，洞悉全局。也就是你能分别善恶了，你自然智慧就周全，洞悉全局。你给君主做的一些这个建议呀、啊。或者给君主做决策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容易出问题啊？是吧？
1: 对，
0: 他就不会做昏君，做的就是个明君。这个这是脾的功能啊，这点功能对咱们现代有什么启示？对现代医学或者在对咱们人有什么启示哈、啊？对应人参，你看对应人参，在咱们西医的临床医学里边，人身上是不是有个免疫系统啊？这个保护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是吧？
1: 对。
0: 这个免疫系统呢有三大部分，一个是免疫防御。一个是免疫稳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免疫监视。这个检疫，我看这个免疫监视哈，有点约等于咱们中医的这个脾的检疫之官的这个作用。免疫监视也就是监视外来物种的侵犯呐、啊，外来病毒细菌的侵犯呐、啊，是吧？监视到位以后，是不是就启动防御，然后开始这个免疫细胞啊，免疫系统开始活跃，开始杀灭这些病毒细菌呢、啊？
1: 对，
0: 是吧？这叫免疫监视。你看，人身上是有很多的，到最后得的一些暴病、坏病、恶病，你看突然检查出来得了癌症了，得了恶性肿瘤了，是吧？或者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比方说有那个类风湿啊、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干燥综合症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异型糖尿病啊，这些啊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这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敌我不分了。把正常的人身的自身的组织当成外来入侵者了，去攻击这些自身的组织，导致人体的组织器官受损了，这一类的疾病都叫人身免疫系统自身免疫疾病，是吧？
1: 你看卢主任呢，可以说是多维度在给我们讲这个问题，一个是从中医的角度，另外呢也是从西医的角度，然后虽然是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讲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体这种自我的这种免疫力、这种抵抗力，对。
0: 就是，其实就是你的湿邪为病，不光是你想象的这个脘腹胀满呐、啊、身体沉重啊，湿土为病，湿气为病也会出现检疫之官出失职，也会出现腔里之官失职，是吧？它失职以后就会出现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出现这种不能瘦成的这种疾病，不能仓储的这种病，是吧？你看，在咱们《易经》里边，有一段话就是说，那话怎么说的啊？叫就是解释坤卦的时候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杀其君，子杀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见矣，有变之不可变也。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大家好理解是吧？这就是积累这个善事善行的家肯定有好事儿，
1: 对，
0: 积累那些不善的恶事儿的人家必然有会遭殃是吧？
1: 就因
0: 这
1: 果，
0: 个臣
1: 对，因果的
0: 对
1: 关系
0: 因果
1: 在里
0: 的，
1: 头，嗯。
0: 对臣杀其君，子杀其父，就是出现这种极端的这种事儿，弑父弑君的这种恶劣的事儿，极端的事儿啊，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就你的器官被攻击了，你得了红斑狼疮了，你得了肾炎了，得了尿毒症了，或者得了什么癌症了，是一朝一夕之故吗？不是的，是吧？
1: 对，
0: 其所由来者，见矣，就是它由来已久了，是慢慢的变成这样的。
1: 对，
0: 由变之不早变也，这个变就是分辨的意思。因为你早期不能分辨识别出来，不能杀灭它，不能杀灭这个，不能分辨识别杀灭，是吧？然后这个恶呢，就慢慢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成事儿了，是吧？
1: 就是量到质的一个转化，
0: 对，那也就是咱们的那个检疫之官是不是就不行了？
1: 对，那么这个说到底还是脾的问题了哈。
0: 对，脾的问题，也就是再上升一层呢，就是从脏腑来讲是脾的问题，从六气来讲呢就湿土的问题，就湿的问题是吧？所以你看从哪个层次上去解决？我胃这儿胀满了，我是用了一个通腑气的药，泻下的药，这个比方用治石头泼。通下，那你这胃这呆住了，不往下走，这是一个层次，也就是治这个胃病，治胃这个理气，这是一个层次，是吧？那如果你知道的是脾胃这个仓里之官。

0: 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卢主任，你看到我们像您刚才谈到这个上吐下泻这个问题，更多朋友说关注的是胃，很少人谈到脾，是吧？很少说我这脾怎么样，都说脾气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会谈到这个，但是说这个吃饭饮食上，更多说是胃，但是这个脾胃还真是一家哈。
1: 嗯，脾胃是一家，它是互。

0: 为表里的，
1: 嗯，
0: 它就是个灯火的这个关系。你比方说，你把脾比喻为这个灯，那那个这灯一亮，灯一点着，它是不是就亮了？那个胃呢，就你可以把胃的功能，比方就是一个体用的关系。如果说脾是灯，那个胃呢，它就是光亮，它起的这个作用，它是这样一个表里的一个关系，互为表里，那个这样一个其实是一体的两用哈，一体的两面，说的是这个作用。所以你也就知道了藏寒，因为人身是以阳气为用的，阳气必须要越足越好，是吧？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得，折寿而不彰。
1: 嗯，
0: 也就是人体的阳气对人来说，就像太阳对咱们这个地球来说，
1: 嗯，
0: 是吧？你阳气不足了，就天天阴着天，没有太阳，天天刮风下雨，那你这地球也就没法生存了，是吧？人类也就没法在这地球上生存。
1: 你看这个"湿"字，我刚才看这个"湿"的时候，它是三点水后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夜，它还有一个日在里面，我觉得肯定有它的道理。你看你谈到这个阳气，嗯，跟这个还是有关系哈。
0: 对，文以载道嘛，是吧？
1: 嗯，
0: 这个造字，古人造字的时候，它都是咱们中国非常讲究这个象形字、象意、会意字。
1: 对，
0: 其用这个字来象形、来会意，是吧？它有这个作用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到字儿以后，你其实你猜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个字儿是什么意思，是吧？
1: 嗯。
0: 那咱们说一下，那藏寒，这不是说这个湿气重了，它是藏寒的原因吗？那藏寒是怎么造成的呀？是吧？你怎么就藏寒了？你内脏就寒了呀，是吧？有的人呢是，禀赋不足，就是他素体禀赋不足。比方说父母的阳气不足，他生下来就体弱，阳气就虚弱，
1: 嗯，
0: 阳气就不足。
1: 先天
0: 的。比较干瘪，瘦削的，稍微比较干瘪枯瘦的人，是吧？他这个先天生下来先天就弱的这种人，他是有阳气不足的这个现象的，藏寒的这种现象的。另外呢，就是他后天呢失养，就他平常呢适时生冷寒凉，把阳气给伤了。
1: 嗯，
0: 你像咱们老喝冷饮，老喝凉茶，你像现在天热了，天不热的时候人们也吃冰糕冷饮，是吧？
1: 对，
0: 或者是因为自己老觉得自己上火，他就老用清热去火的一些西药，或者清热去火的一些中药，是吧？就把人的阳气给伤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烦劳太过。在内经里有一句话叫烦劳则张。烦劳则张是什么意思？就是张是张开，你看张这个词儿是张开，是吧？张开是什么意思？就是那阳气本来要藏到身体里边去的，是藏得不止。阳气运行到外边，然后藏到身体里边，它是升降沉浮，它是要往里藏的。但是张呢，就是老是向上向外的发散释放，不藏。你比方说你工作的，比方说该工作四个小时，结果你工作八个小时、十个小时，那个或者是剧烈的运动和剧烈的劳作。这种都是烦劳，或者劳心费神呐，它过度，这种都是烦劳。
1: 嗯，
0: 就把你的精啊神呐，它不藏到身体里边，它掉出来，这个张在外边发散出去、释放出去、耗掉，这种都是烦劳。
1: 嗯，就是劳碌过度，是吧？我们的身体啊、精神啊，如果老处在一个紧张的、过度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人体的耗损就会非常大。
0: 就是耗散了。耗散太过，是吧？耗散太过了。
1: 对，
0: 你包括作息不规律，熬夜昼夜的颠倒，是吧？防劳的过度，除了防劳直接漏精，精化气啊，阳气的前身就是精，阳气储存起来就是精，精不散出来就是气，是吧？你直接漏了精，那气它的生发就生发就没有来源，是吧？它就成了无本之木了，是吧？无源之水了，那阳气肯定虚了。不光是防劳，比方说这个人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些都过度的消耗的话，过度用眼过度，用耳过度啊，这个思虑过度，这些都是一个过度太过都会耗散人的阳气。这阳气不足了，它就不能藏到里边，而且它不能温煦你的脏腑，那你脏就寒了呀，是吧？
1: 是。你看通过这个话题呢，我们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人体阳气的问题。阳气不够，我们人体的运化功能其实不光是脾胃的功能减弱，其他各方面都会出问题，视力啊、听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五官这些嗅觉啊，都会出问题。所以说阳气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天看到一个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到了夏天，很多人在吃冰糕、吃冰激凌，其实就是在吃了一堆湿气， 到身体里面。可能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并不闲，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出现问题了，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引起重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从小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养生保健哈。
0: 对，因为春夏的时候，虽然你觉得热，是春夏的时候阳气蒸蒸日上，它是向上向外向表的一种趋势。
1: 嗯，
0: 你里阳是虚少的，脏是寒的，这个时候本来它就寒，你如果再加重它的寒气，吃生冷寒凉是吧？那你就得了太阴的湿土为病了。秋冬的时候阳气向下收藏，外阳虚少，内阳渐盛，所以阳多则热，你这个脏寒的会缓解。所以在咱们《伤寒论》里边有一个预解时，有这个概念，就是你得了什么病，到什么时辰它会好，
1: 嗯，
0: 就会向愈，会缓解或者会痊愈，那是有这就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一气周流的时候，它升降沉浮它是有规律的，
1: 嗯，
0: 在什么时头时辰升，什么时候时辰降，什么时辰浮，什么时候时辰藏，它是有规律的。所以你得这个病，你脏寒了，如果你的阳气往里收的时候，收到身体内部的时候，那你肯定是相对来说这就是郁结时，就是你这个时候减轻或者会好是吧。那你如果什么时候阳气往上升了，往外升了，你脏更寒了，那你这个时候那也就是郁聚时，就是你这个病就会越重越来越重，或者是本来没病到这个时间就得了病了，
1: 嗯，
0: 到时直接就得了病了是吧。所以是有这么个这个有的人病胃病，他也不是他是有胃病，但也不是说天天疼，也不是天天有这些病，是不是也有的时候好点儿，有时候差点儿，
1: 对，
0: 就跟这个有关系。
1: 是，
0: 对，它就跟元气、跟阳气的运行是有关系的。
1: 嗯，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啊特别的及时，因为在这样一个夏季呢，我们不管是谁啊，不管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容易会因为天热呀，会，吃一些生冷寒凉的食物，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脾胃就会出问题了。今天呢，通过这个怎么样去科学除湿，谈到了我们脾胃的保健啊，就是说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夏季，怎么样去保养我们的脾胃，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更多的营养传输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所以说呢，脾胃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时间关系啊，今天非常感谢卢准的精彩讲解，感谢您，我们下期再会。嗯，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好，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 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儿，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儿，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高了，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 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了，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有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 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

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辣，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上百年了，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关

偏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椒老膏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椒老膏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儿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椒老膏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椒老膏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椒老膏，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椒老膏也不伤人，
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糕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糕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1-2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糕，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糕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2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80%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
那累度。

0: 强，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膏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膏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胡家老膏也好，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0: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你
4: 好。欢迎你。
5: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
5: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的。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4: 胡家老膏是吧？
5: 对。这胡家老膏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4: 的
5: 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就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胡家老膏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椒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已经痊愈了。
1: 你看
0: 我
1: 多
0: 这一听
1: 好啊，是
0: 啊，
1: 吧？
0: 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就是，
0: 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
0: 现
1: 你
0: 在
1: 别
0: 吧，
1: 客气。
0: 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椒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真是太遗憾
1: 因为
0: 了。
1: 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椒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椒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椒老膏，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
0: 可
1: 多
0: 不。
1: 朋友现在都循行胡椒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椒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
1: 没
0: 您
1: 错，
0: 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
1: 好，
0: 谢谢
1: 别
0: 您。
1: 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
1: 祝您
0: 再见，
1: 会
0: 再
1: 更
0: 见。
1: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

0: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呢，我也打不进去这个电话呢。啊、
1: 今天咱们通了是吧？
0: 你老公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了，
1: 是吧？
0: 啊，是，嗯，我吃这个药吃7个月了。
1: 哦。
0: 嗯，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
1: 嗯，
0: 眼睛白内障，
1: 嗯，
0: 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
1: 啊！
0: 我提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1: 哦。
0: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原先我从现在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4-5个钟头、
1: 太好了是吧、
0: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
1: 啊，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儿吃这么好的药去？
1: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0: 对对对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1: 好，谢谢您。
0: 好好保养自己。
1: 您所得的这些个病啊，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0: 很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我平时都是180，
1: 嗯，
0: 我还到过200呢。
1: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0: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还得吃1遍药。
1: 嗯，
0: 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1: 你看看，
0: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1: 啊。
0: 嗯，这都是胡老的功劳 啊。
1: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0: 嗯，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1: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0: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1: 哎，
0: 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
1: 哎，
0: 这小秦老师啊，天天我吃、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时候问我2遍了，最多2天就问1遍了。
1: 你 看
0: 告诉我咋样，怎么吃，搁那个这温水，
1: 哎。
0: 有这样的好老师就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呢。
1: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啊！
0: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1: 好，您坚持用吧，好不好？
0: 好好。
1: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0: 是是，
1: 大家用了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吧！啊，
0: 哎，好好。
1: 好，
0: 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1: 嗯，好。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哈哈。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4肢啊都发麻，
1: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

0: 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0: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呀、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两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哦。
0: 颈椎的四五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四节和五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七节。
1: 啊。
0: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1: 嗯。
0: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0: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0: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0: 老师
1: 的
0: 缘分。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椒老膏。
1: 哦。
0: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
0: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1: 嗯、
0: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0: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0: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着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0: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0: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0: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啊、吃了有3个月了
1: 啊！
0: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的胡椒老膏。
1: 哦，
0: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啊、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哎呀，胡老师啊，去感谢你、
1: 啊、
0: 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
0: 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7: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周公旦为周成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周公辞世了，可是这成王这天下治理得很顺手，不光是成王，就连他的后代那位周康王也净享清福了。成康四十多年来国泰民安，历史上管他们叫成康之治。其实这跟当年的周公旦的心血有很大的关系。康王在众多的儿子当中最喜欢姬霞，这姬霞聪明秀美，那就把这个地位传给他吧。这就是那位周昭王。这周昭王好大喜功，谁不听话他打谁。当时有很多诸侯，有远的有近的，矛盾最深的是远在南方的楚国。这楚国也是一路诸侯，曾经跟大周那关系相当不错呢。周文王就是当年那西伯姬昌招揽人才，聚合诸侯要共伐商纣的时候，楚国的头领还赶到这里向他表示忠心呢。武王伐纣成功以后按功行赏，但是对楚国的奖赏不十分丰厚，所以楚国的头领对周天子就有了意见了。赶到后来武庚叛乱的时候，好些小诸侯闻风而动，其中就有楚国的头领。那么这楚国头领在诸侯中是一个什么身份呢？当时分五等爵呀，公侯伯子男。因为这楚国的头领被封为子爵，这是四等公爵，那就老有这股怨气。难道说我们离着大周都城镐京远，你就对我们这么薄情啊？我们跟着一块起哄吧。周公平叛，东征三年，把楚国也给打服了。不过这么一来，楚人的都城又往南迁，这一回决定踏下心性，暗自发展力量。楚国的后代对周天子意见大了，趁着成康四十年平安无事，没有什么征战，他们也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把周周边边的那些土著部落都给兼并了。这么说吧，江汉流域一大片土地都归了楚国了。那么这周昭王呢，天生又是一个多事的皇上。以前这些诸侯们年年都得进贡，那个贡品贵重放一边，主要是得来朝拜天子啊。楚国的这位子爵也得来， 带的什么礼物呢？带一种草叫荆毛。带草干嘛呀？那玩意能值钱吗？大概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吧。当时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离着都城近的诸侯送那礼品就得贵重，离着都城远的不招待见的那个礼品次点也没人挑剔。可偏偏这周昭王好大喜功，问你拿这点草来有什么用啊？手下人告诉他，他这草反正有大用处。怎么个大用处？每逢祭祖祭天祭地的时候，那不得上那贡酒吗？这贡酒得拿这荆毛过滤。哎，这荆毛这草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滤一遍酒，不光把酒里边的沉淀物滤下去，而且这酒芬芳扑鼻，异香诱人呐。这么一来，这荆毛身价百倍了。再有祭祀的活动，这荆毛要是没有，大伙儿觉得那酒的味道都不纯美。可最近这一段时间，周昭王急了，这楚国子爵已经连着好些年不到京城来了。他不来不要紧，没草了，这周昭王脾气太暴了，大发雷霆了。他轻视国君，那就是自取灭亡啊！我要统兵带队南下征伐。好些大臣都劝他，这南蛮脾气都不好，南蛮就打那会儿留下来的啊。当时以中原大国自居，东西南北都有称呼吗？东边的少数民族称为东夷，南边的称为南蛮，北边称为北狄，西边称为西戎啊。戎狄夷蛮，这是当时的蔑称，那是看不起的表现。听说这南蛮的脾气不好，我们打他吧，拦也拦不住。当时周昭王带着大将辛于米啊，率千军万马直奔汉水。到汉水北岸的时候，楚子有点害怕了，一看别真引来杀身大祸，现在打仗时机不成熟，我赶快去拜望拜望吧。带了好些三角草叶子就来了。三角草叶子就那荆毛啊，草叶成三角形，带着一箱就过了汉水了。进到帐中，跪倒在地，连连赔罪啊。国君息怒，连年来小臣体弱多病，总也不见好，长途跋涉恐怕体力难撑啊，派谁去又怕侮辱了国君的威严，所以不能每年进贡荆毛，您何必千里迢迢兴师动众？这都是臣下的罪过哟。光给草吗？光给草不行了，还得搭些金银呢。好，劳师远征，挑费不小，楚子认了。哎，周昭王一看这差不离，认罪伏法这个态度很好，行了吧，下不为例，这不吃饱撑的吗？浩浩荡荡，这算胜利归来啊。没有二年，人家荆毛又不给了，又没草了。周昭王一看，这看来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呀，哦，劝不过来，走，新将军，咱们再来一趟，好嘛，又奔了汉水了。这一次可没在汉水岸边停下来，命当地老百姓给我积聚船只，大队人马要跨过汉水。到了汉水南岸，楚子又来了。哎呦，我这身体还没恢复，国君您何必劳师远征，来句话我就去了。本来句话你可得听。

0: 哎，周章王一看这回行，甭管怎么说吧，算是收获颇丰啊。
1: 可是光来这么一趟，
0: 来了就走，那不行，他发现这个江南景色十分的美好，拿钱是一方面，你呀，得给本王做做向导。做向导干嘛？让他当导游，领着我在周周边边转一转。周昭王打算旅游啊，那当然，他发现这个江南景色特别美，尤其是云梦泽。云梦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洞庭湖，不过西周时代的洞庭湖，那个方圆有1000多里呢，面积广阔，景色壮观呢。这个地方的景色天然保护，没有人在这里破坏，可以说是地旷人稀，充满了奇禽异兽，天然猎场啊。周昭王心想，我不打仗，我打打猎总行吧，炫耀炫耀自己的武功。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对云梦泽有过一番记录，他说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啊，说那水气蒸腾就笼罩在云梦泽的上空，波涛汹涌，简直把那岳阳城都给摇晃了，摇晃的直斋冷，烟波浩渺，震天动地，气势宏大呀。这是唐代的景象，大概在西周时期比这个气势还要大。云梦泽游逛了好些日子，

拜见周昭王，送了好些礼品。来这儿就那么些人，走时候加这么些东西，那需要船只啊。周昭王告诉那辛于敏辛将军，赶快让老百姓准备船吧。老百姓这骂呀，心想您这来回过河过大江，老这么费船可不行。上一次给您凑这些船，我们把那门板都拆了，哪那么些门板呢？房子还没盖呢。有人家给出了个主意，老让咱们建船，合着这都给他忙活了，咱们死活他不管，干脆咱也让他死了得了。怎么办呢？这些渔民一看，反正这日子陷得太紧了，你就是连夜加班加点的赶造船只，也造不出那么多数来，谁知他走带这么些东西啊，好嘛，玩命拿土特产，那做不出船来，脑袋就搬家，咱给他粘得了。粘哪啊，用胶水把这船都给粘上，尤其是那龙舟。好嘛，您想这胶水粘的这船能结实吗？可是这周昭王不知道啊，赶到了日子一看，这船做的还真漂亮，好家伙，气势宏伟，就坐这大龙舟了，倒了霉呢。呀，这船刚开出来还没走出多远呢，有人就发现这船底下怎么往上窜水呀、啊？啊，哎，还还还，怎么那舵掉了？还再看那船帮子摘了摘了，吧唧下去一块，船舷四周往上喷着水花，这船晃晃晃晃晃，摘了，扑通一下，整个底儿朝上了，一个浪头打过来，稀楞哗楞，变成一堆碎板子。周昭王骑马射箭打猎这个行，游泳可不行，旱鸭子在水里边几番挣扎，最后昏过去了。大将辛于敏会水呀、啊、游到跟前，抱着昭王上到岸边，一番抢救抢救啊，连压带拽带倒立，折腾半天，折腾一地小虾米都吃嘴里去了。再看周昭王双目紧闭，气绝身亡，是给折腾死的吗？不是，早就咽了气了。史书上对周昭王的结束只留下这么一句话，叫南征不返。周昭王一死，他那儿子继位早等不及了，叫那周穆王。周穆王叫季满呢，50多岁才登基，大概掐指一算自己来日无多了，得抓紧享受啊。如果说他的爹好打的话，那么这周穆王好玩，仗着自己是一国之尊，那钱不随便花吗？他是往西边转一转，往东边转一转，往南边转一转，往北边转一转，合着一位拜四方的天子，劳民伤财呀、啊。尤其往西游的时候，特意找了一个驾车高手，此人叫造父，造是制造之造，父是父亲之父，造爹吗？不是这意思，这位就这名字，专业是驯马，他给驯了8匹骏马，为这周穆王驾着车，驾8骏入山谷，穿太行山，走过今天山西省的井陉境内，出雁门关，过大青山，来到了青海的积石山。这还不算完，接着往西奔了昆仑山，跨葱岭进了沙漠了，到沙漠里边转了一个礼拜才出来，七八天呢好像没给渴死，怎么的迷路了，这何苦来的呢？据说这位生性好旅游的周穆王曾经到达了里海咸海附近的吉尔吉斯草原呢，实在是没地儿去了，可能是带那物资也不够用了，这才乘兴而返，特意去拜见了一下西王母。找西王母干嘛呀？要长生不老药大概是。跟西王母盛排宴宴，互相祝福啊。跟西王母有一个约定，将来有机会我还来看您呢。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啊，其中有一句8骏日行3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呀、啊？看来他跟这西王母是真有一个约定，就这么成天溜背的玩儿，得浪费多少钱呢？可以说，老百姓那俩钱都被他给花了。

0: 统治也是江河日下。有不服的他就跟人打，打戎族犬戎，那跟他关系相当紧张。周穆王发倾国之兵啊，大获全胜。您瞅那战利品吧，四匹白眼狼，四匹白鹿，把这八个动物领回来了，这叫什么胜利呀？而且这种仇恨对抗绝不会换来和平，埋下的是更加仇恨的火种。要不然后文书周幽王怎么死在犬戎的手里呢？都这周穆王给造的孽，这是后话。周穆王带着这八只动物回到都城之后，好大喜功还张扬呢，没羞没臊的。他觉得这战利品了不得，你谁见过白狼，谁见过白鹿啊？对跟着自己出征的，帮着自己旅游的，只要是自己看得顺眼的，都大加封赏。你就拿那造父来说吧，把赵地封给造父了。到后来春秋战国时期，那赵国战国七雄就源于造父的封地。周穆王玩了一辈子，终于死了，他的后继者都把他这种劣根性给继承下来。您就说周孝王，周孝王大概是受了什么遗传的影响，对这养马很感兴趣。祖上能有八骏，我就不能再多找些骏马吗？有一位叫非子的人善于养马，当年造父能封于赵，我就能把你封于秦的。秦地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甘肃清水一带，而且赐姓为嬴。嬴秦自此而始啊。后来统一中国的那位秦始皇就是这妃子的后人。周孝王之后，周夷王继承了祖上残暴的一面，他倒不是喜欢养马了，他对于那些不尊重自己的诸侯是大开杀戒。当时齐国的那位齐哀公有人造谣说他打算造反，其实齐哀公这人挺老实的，周夷王也没调查，把他找来吧。到京城里边架了大锅，他把齐哀公给烹了。没想到最后称霸威胁王权的头一位霸主就是齐国的后人。这周夷王这么残暴，那些诸侯能不记恨他吗？头一个挑起大旗的就是楚国的首领子爵，叫熊惧。这楚国的熊惧应该是子爵，但是他不服气。何止他不服气呀、啊、祖上好几代就为那点草跟周朝的天子不就打了好几仗了吗？熊惧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了，跟周国的国君平起平坐。他有自己的理由，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好事啊。什么意思？你不说我是蛮夷吗？我没有什么大邦的礼仪，那我跟你大国也没有必要有什么联系了。你有你的讲法，我有我的论道，什么叫称号是好我全不管。他把三个儿子都封为王爷了，这叫建号称王，超越了礼仪的约束。楚国都已经公开叫板了，大周朝怎么样啊？这西周的皇帝啊，应了老百姓那话了，黄鼠狼下崽子，一窝不如一窝。现在的这位周厉王叫季胡，这位更糊涂，你还不抓紧修修德政，照顾照顾老百姓，别再折腾了好吗？这周厉王比头几位败家皇帝还奢侈还贪婪，巧取豪夺，巧立名目。现在不老提专利专利的吗？周厉王是最早的专利发明者。为什么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利发明人呢？因为他曾经把山川、河流、湖泊、沼泽、草地，这么说吧，凡是大自然赋予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老百姓要住得住地上不是吗？得交地皮税。要种地，你要是用了树木草坪，这都得给国家交钱。这指着河吃饭要打鱼呢，也得上税。在山上刨个山洞我住住，那也不行，也得拿钱。老百姓这恨呢，半夜里睡不着觉都在祷告，祷告这周厉王快死吧他。 这不是专利天下，成为万民的毒夫了吗？周厉王自己一点不知觉。老百姓有怨声，有人背后就议论他，有大臣就给他提议，您得注意民怨沸腾啊。谁敢说这话呀？昭公。那你说怎么这昭公还活着呢？这不是世袭的吗？他的后人呢，仍然是大周朝王室之中的主要大臣，谁也不敢吭声，赵公吭声了。厉王一听，你放心，寡人焉能不知啊？外边怎么讲我，我都知道。不过我不怕，你有什么办法？国君明示，有什么治国高策？神言不能外传。赵公没听明白，怎么治国还用神言呢？后来打听着，好像没把鼻子气歪了。感情这周厉王信宠一位巫师，此人姓魏啊，史书就管他叫魏巫。这是一江湖术士，自己撒了弥天大谎，他告诉周厉王能隔着墙壁听见那边说什么。这也不是什么波造成的一耳朵，好吧，千里耳的底子。那么好些大臣虽然说对这周厉王有意见，谁也没敢说呀。魏巫都知道，他知道什么呀？没送钱的就是反对周厉王，他这是大开收受贿赂之门。有那个脾气暴躁的就不给他送钱，他就愣说隔着墙我听见他要造反。周厉王杀了一批人呢，老百姓的怨声更大了。赵公又来苦劝，国君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呢，百姓心中的怨恨比那即将决堤的河水还可怕呀。这说的道理很对呀，那江河泛滥得死多少人呢？那灾难巨大，老百姓要造了反，你堵可没法堵啊。周厉王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你下去吧，把这赵公给赶走了。没多久群情激愤，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就在京都镐京附近的所有的国人，什么叫国人呢？就不是奴隶的这些平民百姓手工业者，他们奔走相告，国王不让咱们好好活着，咱们就要他的命。这些国人拿着武器冲奔了王宫，正像后人总结的那样，老百姓是水呀，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啊。他能把这船给掀翻喽，周厉王到底生死如何呀？咱们下回书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 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

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高了，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有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

0: 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 你把它裹严实了，它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上百年了。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高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 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儿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2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高，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 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膏，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膏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他。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喽，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 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高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高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胡家老高也好，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高，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
0: 好，
5: 你好。
0: 欢迎你。
5: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5: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的。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0: 胡家老高是吧？
5: 对，这胡家老高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胡家老高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0: 的
5: 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0: 你看
5: 就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个胡家老高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高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0: 你看多好是吧？
5: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0: 嗯，
5: 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
0: 啊，
5: 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
0: 啊，
5: 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0: 嗯，
5: 已经痊愈了。
0: 你看多好啊，
5: 我这一听啊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0: 就是。
5: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
5: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0: 嗯。
5: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确实是这样的，
5: 真是太遗憾了。
0: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年少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

0: 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椒老膏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循行胡椒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1: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椒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1: 好，
0: 祝您
1: 再见，再见，
0: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哎、
3: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8。
0: 啊啊啊。
3: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呢，我也打不进去这个电话呢。
0: 今天咱们通了是吧？
3: 你老够辛苦的、
0: 啊、
3: 你老够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了
0: 是吧？啊，
3: 是，我吃这个药吃7个月了。
0: 哦。
3: 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眼睛白内障。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
0: 啊啊啊！
3: 我替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0: 哦，
3: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原先我从现在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4-5个钟头。
0: 太好了，是吧？
3: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啊！
0: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儿吃这么好的药去？
0: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3: 哎，对对对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0: 好，谢谢您。
3: 好好保养自己。
0: 哎，您所得的这些个病，啊，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3: 挺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我平时都是180。我还到过200呢。
0: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还得吃一遍药。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0: 你看看，
3: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0: 啊。
3: 这都是胡老的功劳啊。
0: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3: 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0: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3: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0: 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
1: 哎哎，
0: 这小秦老师啊，那天天我吃、
1: 啊、
0: 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事问我两遍了，最多两天就问一遍了。
1: 你 看
0: 告诉我咋样、
1: 嗯、
0: 怎么吃、
1: 哎、
0: 搁那个这温水。
1: 哎
0: 哎，有这样的好老师，就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了。
1: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嗯、啊。
0: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啊、
1: 好，您坚持用吧、嗯、好不好、
0: 啊、好好、嗯。
1: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0: 嗯、
1: 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0: 是是，
1: 大家用了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膏吧啊！
0: 哎，好好
1: 好，
0: 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1: 嗯，好，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两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哦。
3: 颈椎的四五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四节和五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七节。
1: 啊。
3: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1: 嗯。
3: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3: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3: 老师知道一
1: 部分。
3: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3: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
3: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1: 嗯、
3: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3: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3: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3: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升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3: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四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3: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3: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 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3: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3: 现在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3: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家老膏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3: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家老膏。
1: 哦，
3: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膏，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3: 嗯、啊！哎，胡老师啊，去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膏的缘分。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正是相反啊，胡家老膏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3: 嗯，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7: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6: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7: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6: 是的，
7: 对吧？
6: 嗯，
7: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6: 没错，
7: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6: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7: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6: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 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7: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6: 嗯
7: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

0: 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0: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
1: 嗯，
0: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1: 嗯，
0: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
0: 啊，
1: 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
0: 对。
1: 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啊，对于免疫力呀、啊，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啊，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1: 嗯，
0: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哎，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

0: 你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哦，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啊，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0: 嗯嗯。
1: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五盒。
0: 嗯。
1: 啊，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
0: 19块钱。
1: 你别着急
0: 啊！
1: 你别着急啊！
0: 啊，
1: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怎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五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三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八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卷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吗？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对呀，
0: 99。
1: 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向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喝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啊？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啊，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的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3斤多的粉，
1: 三斤， 对呀，三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

0: 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是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
0: 说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

0: 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了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陈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快报警，报警，报警！哎、电话叫什么
3: 的？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曹瑞。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日间医疗中心负责人张明明，和大家来讲解警惕非典型症状的心梗。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呢，河北一大医院日间医疗中心接诊了这么一位患者啊，因为饮食以后有毒感，想要做胃镜，但是呢，经过医生检查，结果呢不是胃里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日间医疗中心负责人张明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张大夫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位患者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2: 好的，这是上周六啊。是我接诊这么一个病人，那患者是老年男性，76岁啊，是一个孙大爷。他就是进食后毒感有2天，这个是他的家属非常孝顺啊，因为岁数大嘛，总是给他补点营养啊，一直吃一个蛋白粉，然后20天前就是吃一个蛋白粉之后呢，就有点毒感啊，有20天了，问吧，就是说有点胸闷。但是没有胸痛、后背疼，也没有恶心吐，也没有体重减轻，啊，来找我看病。那么既往就有个高血压病20余年啊，这样的，一直吃硝苯地平，控制还可以，没有心脏病、糖尿病的一些病史。那患者呢，家属挺孝顺的啊，一个是给他补充营养，同时也是觉得岁数老爷子岁数大了哈。这个怕长东西，就是上这来就是想直接开个胃镜，说是不是里头长东西了，是吧？后来我评估以后啊，我就说，因为咱们不管是长东西，它是食管，咱们因为日间嘛，也是日间化疗，主要是肿瘤病人嘛。如果食管癌呀或胃癌，尤其食管癌啊，它是进行性吞咽困难啊，就是说先吃硬的东西。慢慢是软的，在流食，越来越吃饭不行啊，同时有体重减轻，这个时候才可能考虑食管长东西这些情况啊。那他20天只有这个也没有体重减轻，也不是特别考虑，而且这个老年人有点胸闷，偶有胸闷啊，就算是哪怕做胃镜之前，也建议评价岁数大了嘛，是吧？评价心脏要没事才敢去做这件事情。后来我说常规完善一点心脏的。标志物完善心脏的和肿瘤标志物，咱们先查查，如果真没事儿，我给你开胃镜，是吧？咱进一步查。那么确实是肿瘤标志物是没有异常的，结果就过了一个多小时就收到了危机值啊，就是肌酐蛋白心脏标志物，肌酐蛋白0.65纳克每毫升，正常是小于0.02，这高出30倍啊。那这个心脏标志物肌酐蛋白呢，它提示存在心肌细胞的损伤或坏死啊，是诊断这个心肌损伤或坏死的重要标志物啊，非常有特异性。那紧接着做了个心电图，就 二三 AVF 吧，就下臂，就是典型的 ST 段抬高的心梗，马上我就赶紧整到急诊啊，紧急的给口服抗凝，啊，到了急诊走绿色通道，紧急联系了心内科啊，联合救治啊，因为它时间短，容不了栓了啊，所以说也就是看着堵到做造影堵到什么程度，紧急做支架植入。结果造影啊，这个病变累积了三只病变啊，前降至近端95的狭窄，啊，右冠脉第二转折可见这个99的次全闭塞，
0: 嗯，
2: 特别，然后就紧急住院做了这个冠状动脉支架植入，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的囊扩张啊，这个老爷子得以紧急的救治。那我通过这个例子，我就是想提示广大听众啊，到就是到医院一定要听大夫的，别自作主张。如果说我给他开了个胃镜啊，可能一刺激心脏，有可能马上猝死，马上就没命啊，真的没有抢救机会。第二呢，我也想给我们同行的医务人员做一个提醒，就是老年人症状比较隐匿啊，这个太不典型了啊，就是人家就是进食后的毒感。如果典型的就是胸闷啊、胸痛啊、后背疼啊，大家都能想到啊，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典型，也是让同行给你提示吧。
0: 嗯，也应该有可能往这方面去考虑考虑啊。
2: 嗯
0: 嗯，确实，因为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是非典型性的这样的一些心梗，确实就像张大夫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可能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比方说我们常规的胸痛啊、胸闷啊，他会考虑到心梗，但是像您刚才提到这种毒感，尤其是首先会考虑到胃里这个情况，可能如果大家伙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一定往这方面考虑，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凡事遇事多考虑一下，有可能就会挽救一条生命哈。
2: 是主持人。
0: 嗯，好嘞好嘞，好，您介绍的非常详细，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2: 再见。
0: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哈，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

0: 诊热线0311866980826696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儿童鼻炎啊，是一个困扰孩子的问题，不仅影响着日常生活，长此以往呢，还会影响着孩子的成长。但是家长们用尽方法也是无法根治，所以说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寻求中医的帮助了。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缓解儿童鼻炎呢？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林主任。林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中医儿科的林燕，很高兴呢能做客这期节目，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儿童鼻炎的一个话题哈。
2: 嗯，好嘞，欢迎您。那我们知道这个儿童鼻炎确实是对于很多家庭啊都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件事儿，他们很多朋友们就治了半天治不好，都会想办法说，哎呀，中医看看是不是能够可以给我们来缓解缓解。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儿童鼻炎怎么反复发作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我想大家有过小朋友的都知道，这个鼻炎真的是让人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啊。好多家长在我们门诊上就诊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我家的鼻子不停的流啊，鼻涕不停的流啊，怎么也解决不掉。
2: 对。
3: 然后经常会跑过来就是寻求我们中医治疗。那从那个西医的角度来说，这个鼻炎呢，大家都知道鼻塞呀、流鼻涕呀等等，这个尤其是现在特别时髦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哈，它都是对那个外界刺激物的这个敏感造成的。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发病观呢，它就讲究一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白了，那个这个发病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人体的正气不足，反映到这个鼻炎上来说，那就是肺脾比较虚弱。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肺脾比较虚弱的情况下，还要强调一个脾虚？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我们中医讲这个脾呢是后天之本，是人体的气血生化的源头。如果脾胃比较虚弱了以后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能吃不能喝了，然后肯定这个气血不能那个吸收，然后气血呢不能运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然后正气虚弱，正气虚弱不能抵抗外界的入侵，就会发生相关的病变。那当然了，我们说的肺脾虚弱是鼻炎发生的那个中医上的最根本的病机，那个整体的正气虚弱也是我们中医讲的一个几乎很多疾病的发病最主要的原因，它都是从这正气虚弱上来治疗的。
2: 而且我们刚才说到，其实鼻炎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治了半天治不好，就是各种方法其实都治不好。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是这个肺脾同调，以脾为主，这个脾还是挺重要的。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脾虚，是为什么说它可以导致这个儿童鼻炎千言不愈啊？
3: 它是这样的，那个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这个鼻炎呢，它相对来说会流，就有好多流鼻涕，这个流鼻涕呢，相对来说，属于我们中医上说的痰饮，广义的这个痰饮的范畴哈。这个痰饮呢是那个脾的一个功能一个体现。为什么这么说？脾的在中医的概念上来说，它是能运化水湿，运化水湿还有运化人体的水谷精微。这个水谷精微运送到全身各处就是我们人体那个营养各个脏器。如果它这个脾胃功能弱了以后啊，然后它这个水湿不能及时的运化，然后它就聚而生成这个痰液，生成痰液呢，表现在不同。

0: 的各个部位呢，可能就是在鼻子上呢，它就叫鼻炎了。然后那个在肺里头呢，它可能表现在咳嗽。所以说，我们治这个鼻炎呢，不能光单纯的我看这个鼻涕，我治这个鼻涕，鼻甲肿大了，我治个鼻甲肿大。治了这个以后，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鼻甲为什么会肿大，这个鼻涕为什么会生成的这个原因，那就是涉及到我们就得调脾啊、调肺了。所以说，治疗这个肺、治疗脾是解决这个鼻炎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它不是说是光单纯的管管这个鼻涕就 OK 了。所以说，你光治这个鼻甲子肿大啦，或者是光治这个鼻涕那个不流了啊，解决不了它最根本的原因。这也是这个鼻炎反反复复老治不好，或者是治了以后，哎，过一段时间我又发作了这个原因。哎、
1: 嗯，对，所以说咱们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0: 哎，对的对的，我们中医就是讲究除了治这个那个症状以外，还要治引起这个症状的根本原因，所以叫又治标又治本，所以说这是我们中医治疗的那个最根本的特色哈。
1: 嗯，确实，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个鼻涕这个问题，所以说很多家长也是一个很困扰的，就是鼻涕倒流引发咳嗽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咱从中医的角度，咱们怎么解释这个鼻炎啊，这个鼻涕咔咔流然后倒流导致咳嗽这一现象啊？
0: 嗯，这个其实那个鼻涕倒流啊，从那个临床的角度上来看啊，它是引起我们经常见的慢性咳嗽的一个诱发因素或者是个加重因素。这个从西医角度很好理解，鼻涕倒流了，刺激它那个气道了，
1: 对，
0: 它气道一紧张啊，一痉挛啊，它就开始咳嗽了，哎，是这个情况。西医就这么解释，他也是认为引起慢性咳嗽的一个原因，哎，老咳嗽好不了，看看是不是鼻涕倒流，或者叫是或者叫那个鼻后滴漏，这是他们那个角度来说。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啊，这个为什么鼻涕倒流会引起这个咳嗽啊，这个在中医的理论上来说，这个肺啊属于五脏器之一，它叫焦脏，就是娇气的那个娇啊，它咱们都知道，学过解剖啊，或者大概大家都知道，肺呢是属于人体最上部的位置，对吧？
1: 对，
0: 对，在胸部，它叫焦脏。为什么？因为肺是直通外界的，它是呼吸的，外界有热空气，外界有冷空气，它都要通过肺脏，所以说这个肺脏比较娇气啊，它呢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至清至净。这就是他不能容忍任何东西进入他的肺腔里头，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眼里头不容沙子，肺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异物进到他那个那个里边。所以呢，就是说要有任何异物，比如说我们吸入的冷空气，或者是吸入的花粉，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鼻涕这一类的，它如果倒流进入鼻道进入那个肺腔以后，肺会淤闭了我们的肺气，我们叫肺气淤闭，淤闭以后就不能正常的宣发速降，所以它就会发生咳嗽。哎，这是我们中医上认为的，也就是引发了肺气的淤闭，所以它会产生一些咳嗽。其实从西医角度来说也很好理解，通过咳嗽把这些异物排出去，这个从这点上来说中西医还是相通的、啊、
1: 相通的啊。
0: 哎，对的对的、嗯、
1: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中医这个老祖宗这个起名字起的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焦脏就是很娇气啊。
0: 哎，它就是焦脏，对的对的。所以大家有生活经验都知道，特别冷的天气一出门，哎呀，一吸一个冷空气，咔咔咳两声，或者是特别干燥的情况下这一类的，所以说叫焦脏，它又不耐热，它也不耐寒，所以说无论你什么情况，造成了这种极端的，它都会出现咳嗽这样的相关的症状，对的。
1: 嗯，确实，要不是您介绍，还不知道咱这个里边这肺还这么娇气啊，所以说还是得保护好它啊。
0: 哎，是的，是的。嗯，
1: 我们知道咱们这个咳嗽啊，就是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这一类，就是鼻涕倒流这样的咳嗽，它一般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白天比较轻，然后晚上比较重。这个从中医角度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特点呢？
0: 嗯，这个从我们中医角度说，这个白天重，晚上轻，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西医角度大家应该也很清楚啊，就是说是因为鼻涕比较偏多呀，肿大的鼻甲呀，然后阻碍了他的鼻涕往外流出，哎，所以说就说是白天可能就说是哎觉得鼻涕不是那么特别多，到了晚上啊躺下了，那鼻涕在鼻腔里头它流不出来，它单躺下以后由于重力的作用，那好吧，之后往鼻腔以后后面滴漏了，那就叫鼻后滴漏了。所以说晚上一躺下就开始了，好多家长都会跟我们说，哎，白天也问题不大，只要一躺下 咔咔咔就开始咳嗽了，咔咔那鼻涕就咳就咳出来了。这个西医角度挺好理解，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应该这么看啊，应该从两方面来着手吧。因为刚才跟大家也聊到了我们这个起病的原因哈，中医的发病观是属于人体的正气不足，
1: 嗯，
0: 所以它引发各种疾病。这个正气不足啊，就是、说是在我们人体的，尤其是个正气啊，在我们人体呢，它呈现一个叫昼安半会息加夜肾的这样规律。也就是说啊，我们人体啊，好多疾病，几乎好多疾病啊，都会呈现一个，哎，早晨一起来，这个病情好像哎比原来要减轻，感觉好像稍微减轻这样一个情况。到了大白天呢，哎觉得人体比较舒服一些，哎到了下午了，哎呀我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又开始加重了。
1: 对，
0: 到了晚上，哎，这个症状就更加重了。这个是这么一个大概规律啊，和我们人体的正气那个相关的。这个规律呢，可能在我们儿科疾病也好，又在心血管疾病也好，都表现得很典型的。这是一个从发病观上来解释的，为什么疾病到了晚上会加重。涉及到我们这边这个鼻炎，为什么鼻涕倒流为什么会到晚上加重，这也是在鼻涕呢，也是我们中医上不是认为它鼻涕属于那个痰饮嘛，痰饮的原因，因为肺脾虚弱，它形成了痰饮以后，它就鼻涕里头流出来，就叫从鼻子里头流出来，它就叫鼻涕。那个肺脾这个功能啊，为什么在白天呢？就是说鼻涕相对比较偏少一呢？这是也是从我们中医上讲，这是天人相应的，天人相应观。这个白天呢，人体的正气借助天阳的作用，借助天阳的作用以后，它这个正气稍微有所恢复。也就是说，在白天这个阶段呢，它肺脾的功能相对来说，还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鼻涕产生的也就偏少一些，所以你感觉不到就是说明显的这种鼻涕多。哎，到了晚上呢，这个肺脾的功能啊，因为那个正气比较弱了，所以说肺脾的功能它也会下降。那肺脾功能下降以后，也会产生鼻涕，就产生的多了。再加上晚上一躺下以后，哎，这个鼻涕这个倒流生成增多，哎，是它就形成了白天相对来说偏轻，晚上加重这样一个特色啊。这是它我们中医理论上就是这么一个大概认为，就是肺脾的功能在晚上下降，生成这个鼻涕火气，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痰饮增多造成的。
1: 这是不是跟我们平时这个感冒发烧一样啊？也是晚上就是容易烧的比较重，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哈？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儿科值夜班的时候，经常是家长三更半夜带着孩子，哎，我们白天都不烧，哎，你看到晚上开始烧开了。所以说这个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昼安息会昼安旦会息加夜肾，这是一个大部分病的一个发展规律，好多病都是在晚上加重的啊，不只是管我们这个鼻炎哈，好多病都是这样。
1: 对，确实。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家长，如果遇到了晚上就是再出现相关的这样的情况，跟白天不一样的情况，其实也不用特别心急。
0: 对的。
1: 是在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这个正气，这个也是这个白天晚上的这么一个有个倒置的一个问题啊。
0: 哎，对，他那个正气旺盛和正气到了晚上比较虚弱，哎，抗病能力下降的这样一个规律。所以说家长真的是不用认为他会出现，哎，好大，为什么白天看着还可以，为什么白天不烧，突然晚上烧到38-39度了。好的，这是他的病的这种自然发展规律吧。所以说家长该就诊就诊，但是不用特别心焦哈。
1: 确实。其实刚才通过林主任的介绍，我们对于这个儿童的这个鼻炎在中医的这个层面上还有了一定的认知啊。那其实家长们了解了这样一个治疗一个过程，其实就想知道，哎，那我应该怎么去治，比方说送到了我们医院啦，我们打算怎么去给他治疗呢？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也提到了这个肺脾同调，以脾为主啊，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医会强调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呀？
0: 因为在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大家如果多多少少了解过中医的话，说可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那个脾是生痰之源，肺呢是储痰之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啊，就是鼻涕呢是在我们中医上属于那个大范围的痰饮的大概这样一个范畴。这个痰饮的生成的根源是脾，因为脾呢啊，在我们中医角度上它是主运化的。刚才跟大家也都介绍过，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差了以后啊，它这个水湿啊这一类的东西它运化不走， 聚而生痰，这就是我们生成的痰液了。哎，生成痰液，然后所以叫脾胃是生痰之源，也就是它，脾胃饮食里头这些精华的物质啊，它运送不到全身各个地方去了，它聚而生痰，就生成痰了，所以叫脾是生痰之源。如果脾呢，它把这些生成这个痰上输到肺里头，那肺里头就有痰了，就开始咳嗽有痰，所以说我们叫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这个在我们中医最经典的那个经典理论《素问》里头，《素问》《内经》《素问》里头都有一个这样的原话啊。这原话它就是说，那个由于精气啊上疏于脾，脾气散精，脾气散精就是指的这个饮食物的转化，帮助把那个水液代谢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哎。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然后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哎，把这个水液呀，然后人体的正常的津液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所以说，就说那个如果脾胃的功能好了，然后不生痰了，它的痰液也输不到那个肺里头去，肺里头也就不咳嗽了，它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治这个痰饮要治肺，还要治脾？因为脾是生痰、生成它的最根本的原因，而肺呢，只是就是说，我们说就是一个过场这个过程，它就是储痰的地方表现出来了。它真正产生脾、真正产生痰的原因，还是那个我们说是脾的原因。
1: 确实，还是说我们中医这个一治啊，就是相当于感觉是连体来治，它不是说那有问题治哪儿，它是要把所有的这个问题都要来给你解决掉哈。
0: 哎，对的，所以我们中医讲究它一个整体观嘛，它不是说看见哎这个鼻涕，我就是光治鼻涕，我必须要知道这个鼻涕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是整体观哪里产生问题了，我调这个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然后我看看周边，哎。对他有没有产生其他的影响，我周边一块也要治，所以说中医治病是一个整体观，所以治疗呢，我们中医大家应该都知道哈，治病求本，哎，说的也就是这个哈。
1: 确实，那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是说到这儿就非常关心咱们这个具体怎么治疗了，那在咱们这个鼻炎肯定它分着不同的期，你像有急性期啊，有平常的这个时期啊，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咱们中医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吗？
0: 这个也不同，有不同的办法。首先就是说表现急性期的话，我们都说治标，这个标呢就是我们说的表现出来的比较明显的症状啊，比如说啊，就说流鼻涕流的特别多，然后晚上有鼻涕倒流，这是鼻涕比较多的情况，或者说我鼻甲肿大肿大的厉害，堵得我鼻子挺明显，我晚上都张嘴了，我都憋醒了，我都不能好好睡觉了，这种情况下叫急则治标，我一定要先把这个比较多的这个鼻涕或者是比较肿大的这个鼻甲把它那个解救一下，让它至少能保证一个正常呼吸，所以说叫急性期在治标，就治这个。这种情况下治疗的话，说通过中医的手段也好，通过西医的手段也好，或者是外用的喷的这个都可以达到，但是都可以达到目的。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下一步啊，到了缓解期，也就是说症状没有那么严重了，鼻涕也不多了，那个晚上那个鼻子也堵劲也没那么大了，我至少能保证正常呼吸了。到了这个时期以后，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了，我觉得我症状不明显了，我不管它了，这种情况就会引起那个反复发作了。所以说到缓解期反而是治疗肺炎的很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是解决产生鼻炎根本的原因的办法，也就是我们到了这一阶段，我们就要治肺治脾了，保证这个肺脾的功能好了以后，然后健康正常运转，不产生这些痰饮，不产生痰液，所以说不引起鼻炎发作。所以说急性和缓解期它治疗的目的不一样，但是缓解期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尽管说我们是强调这个肺脾通调，但是我们在不同时期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侧重点的啊。
0: 对的。
1: 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根据不同侧重点来配合我们的大夫来做相关的这样一些准备。那平时您肯定是在这个临床过程当中会经常去遇到相关的这样的病例，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个您经常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个经典的方剂或者特色疗法吗？
0: 方剂来说也还是跟大家这么那个 交流一下，就是说一般急性期，我刚才不是说急性期我们要治标嘛，要治他那个鼻涕，要治他那个肿大的鼻甲，治他的鼻塞，还有打喷嚏这些相关的症状。这个时期呢，我们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处方呢经常会采取一些那个苍耳子散呐、过敏煎呀、还有小青龙汤啊这样一些相关的方剂，就说是让他。

0: 这个相关的症状稍微收敛或者是缓解一些。当然到了那个缓解期以后啊，就是这个症状呢不是很重了，我们就治他的那个本了，健脾啊、调肺啊这方面的。那我们常用的方剂包括有一些二陈汤啊，然后桂枝汤啊或柴胡桂枝汤啊这一类的。哎，这是我经常在临床上常用的。经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治疗吧，效果应该说是还是比较理想的。
1: 这个儿童一般在饮用这些这个中药的时候有注意的什么吗？他们照常去喝跟成人是一样的吗？
0: 你说这个剂量方面的问题吗？还是
1: 对，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几项这个经典的这个方剂。
0: 这个肯定是根据小朋友个人的那个年龄，不同的年龄段，然后症状表现不完全一样。当然有的小朋友可能喷嚏比较明显一些，有的小朋友可能那个鼻甲肿的明显一些，有的小朋友可能鼻涕也是黄鼻涕，有的可能是那个白鼻涕。所以说在这个基础方剂的基础之上，会给他进行一些相应的加减。比如说黄鼻涕比较多，那可能我们清热的这方面可能要会稍微调整一下，或者量稍微大一些。如果清鼻涕比较多呢，可能我们这个温肺的呀这方面可能要稍微的用一些，或者量稍微调整一下。因人而异，因人而异也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特色。它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公斤体重，甚至。

0: 要去建议他及早的去治疗，让咱们这个大夫望闻问切，得确定一下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然后对症治疗，对症下药才可以哈。
1: 对的，对的，对，嗯，我们经常说看医生，看医生，那真的是，尤其是我们中医上来说，通过望诊、问诊、闻诊、切脉，然后四诊和他以后，会给孩子制定出一个最合适他的、最合适他的一个治疗方案。我经常跟那个去我们那里就是求治的家长，跟他们开玩笑的说啊，我们开中药，开这个现场开的中药，我们叫高级定制。为什么呀？针对你个人的体质，跟你个人不同的情况来治的，就是那个量体裁衣高级定制。如果你要是选择那个中成药啊，或者是西药这一类的，相对来说它就属于就是说是一概而论了，就没有这个特殊性这个体现了啊，就是流水线这种了。哎，对，相对来说我经常跟家长会这么交代的。
0: 对，所以说因为因人而异，所以说我们可能对于不同的这样的症状，尤其是那些什么差距比较细微的，它可能还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效果啊。对，所以说家长们还是应该有问题不要自行去处理，还是要及时的就医。那刚才呢，我们通过我们通过跟林主任的这个交流哈，我们先是了解到了什么是这个中医理论上面我们治疗这个鼻炎的一些方法，而且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治疗的思路。相信大家对于刚才林主任的分享啊，有了一定自己的一些感受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林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健脾的一些重要性，包括我们如何综合治疗。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988698038。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燕赵名医堂，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林主任。林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观点啊，那就是这个脾为生痰之源。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

0: 全身各个地方去，他自己会到全身各个地方，比如说他到了肺里头，他就是咳嗽，表现出咳嗽来，到了那个鼻子里头，他就是表现出鼻涕来。哎，如果到了身体的经络或者是肢体上，它表现出一个一个固包来，我们这叫痰核。所以说这个痰饮的不同表现形式，虽然看的样子都不一样，但它都是痰饮为患。所以说在儿童鼻炎里头啊，它就是因为痰饮到了这个鼻子里头，表现出这种鼻炎的这种表现形式来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痰饮。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通过了儿童鼻炎这个表现，然后找到了痰饮这个问题，然后继而再往上推到了脾的这个问题上，所以说我们治脾就可以调理脾哈，
0: 找根源。对，
1: 确实。那我们平时咱们如何通过这个调整脾胃改善孩子的鼻炎呢？
0: 这个一般调整脾胃，我们说那个通过药物啊，健脾胃啊，或者是调补肺气啊这一类的，恢复我们说脾和肺的正常功能，让那个脾接着继续运送它的水湿，运送把全身的精液输入到全身各个地方去，然后恢复它正常的功能。肺气呢，恢复它正常的功能，然后通调水道啊，加速膀胱啊这一类的啊，然后使那个之内正常的呼吸，恢复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不产生痰饮，所以它也就不会有鼻炎这样一些症状出现了。所以说它就是恢复脾和肺它正常生理功能。
1: 还是要从这个根儿上去治才可以哈。
0: 对的，对的。
1: 对，我们知道其实治疗是一部分，那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养护其实也是一部分。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这个饮食方面就是说是预防咳嗽也好，或者是预防那个肺炎也好，它都是跟这个肺和脾相关的。我们中医上有一句名言啊，叫做形寒饮冷则伤肺，也就是说我们穿的衣服比较薄，或者是处在比较一个寒冷的环境中，会伤肺。如果饮冷的，也就是吃一些凉的东西，它一样也会伤肺。所以说这两条一定要注意，这两条都是伤肺的最根本的那个原因。另外呢，我们说寒凉是伤脾的，所以说凉东西也会伤脾，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想要保证肺和脾的功能正常，你要远离这个冷。远离冷，包括冷的空气，包括冷的食物这一类的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因为刚才也给大家讲过，肺是那个焦脏，对吧？它不耐寒，不耐热，你要冷了以后肯定会受影响的。这是第一个，要远离这个冷的东西。当然，现代社会啊，包括咱们现在到了夏天了，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吃冷饮，然后特别喜欢吃那些凉的，冰箱里头刚拿出来凉的西瓜呀、凉的水果呀、凉的酸奶啊等等，对对，这一类的东西，它都是对这个肺和脾造成伤害的最直接的原因。所以呢，就说是关于这个冷的东西的，我都会跟家长交代一下，就是包括这个冰糕啊、冷饮啊、这些空调啊这一类的，都不要调的，空调都不能调的太凉了，然后也不能光着脚地上跑，这都是避免寒冷对人体刺激的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家长都得注意到。另外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啊，肉这一类的、油腻的、辛辣的这一类的，包括巧克力、包括糖这一类东西，吃多了以后它都是伤脾的。所以说注意到这两方面因素，两大块的因素，就是说伤肺的、伤脾的这两大块因素注意到了以后啊，就是说它这个肺脾的功能不会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得鼻炎啊，或者是得其他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的啊。也就是我们中医上经常会讲三分治七分养，也就是说养护这方面要占到七分的比例。所以说家长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日常方面的注意事项，如果你能做到的话，说你家孩子真的是就是这种生病的几率会大大的降低的。所以说我每次在门诊上看门诊以后，都会花一定的时间跟家长交代这些注意事项，这些不能吃，那些不能穿，这些不能去，是好多家长一气就说林大夫又交代了，不让吃这个，不让吃那个，我们这半个月净喝粥了。但是你做到了以后，真的是对孩子以后长久的是一个保护作用。
1: 对，还是有好处的哈。
0: 对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来推荐几个这个适合咱们这个鼻炎儿童的这个食疗方啊？
0: 这个食疗方这边，我如果从我的角度来推荐的话说，我推荐还是如果你在急性期的话说啊，还是你吃那个吃我们现开的中药。

0: 或者是选择中成药这类为主。那个急性期我一般不推荐食疗方，为什么呀？因为有些家长哈，就是在这个食疗里头，他有时候了解的或者说是不太做的不太到位，反而用药会造成一个错误。比如说他应该用一些寒凉的药，结果他用了一些热性的药，或者是本来应该用凉性的药，他用了本来应该用寒凉的药，用了热性药。他会不但对这个病情没有帮助，反而会让病情加重。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的啊。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咳嗽的孩子，那个孩子姥姥当然也是关心孩子啊，他为了孩子就说，哎呀，我能不能早点好啊？他听人家或者是在电视上看的熏那个艾灸，他就拿着艾灸给孩子熏着肚脐，结果去我那看的时候，家长自己就说我们咳嗽呢，结果没想到这两天反而上火了。你看他舌头也成大红舌头了，然后每天眼睛吃毛糊特别多，黄黄的。然后我说你们有进行什么其他药或者是怎么着？家长就说了，我们听说了，我们熏的是艾灸。结果我一看啊，不但那个眼珠都有点发红，然后整个这个肚脐周围他已经开始过敏了，熏的那个疹子全出来了。这就是说你自己掌握不到位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定，反而形成一定的伤害。所以说急性期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以治疗为主，到了那个缓解期，就是我想来点食疗啊这一类的调补一下，这个可以，我可以推荐，就是说因为跟大家说的是肺脾同调嘛，到缓解期的时候肯定就是一些选用一些药食同源的，又能调肺的又能补脾的这样一些食材，给大家就说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做粥啊什么这一类的，因为它是食疗，药食同源的，所以不用担心有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在市面上见到的这些百合呀，然后莲子，现在到了夏季了，莲子也该要上市了哈。
1: 对，
0: 莲子这一类的，白山药这一类，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白山药，长的那种，白山药啊，这个薏仁啊这一类的，它都是，药食同源的，调补肺脾的非常良好的一些那个食材，大家可以就是做粥的时候把它打进去，做成五谷豆浆啊、五米糊啊这一类的给孩子吃，当然大家家里头一起同时吃都是有好处的。
1: 确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不同的时期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哈，
0: 对的，
1: 就是
0: 对
1: 该治病治病，咱们该食疗食疗，这是对不同
0: 的
1: 方向，咱们来做不同的这样的治疗的方案。其实今天呢，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啊，我相信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应该是对于儿童鼻炎有了清晰的认知，尤其是从中医的角度该如何去治疗，并且应该以什么样的这个治疗思路，包括怎么样的养护，都有了一些清晰的一些思路啊。其实还是要在最后提醒大家，就是有问题及早的去治疗，千万不要拖着。最后还想请您总结一下，就是抛开刚才的话题不说，就是对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鼻子啊，尤其是他的这个养护，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想对他们说的吗？
0: 比如说现在到了夏天啊，在我们中医讲，夏天正是人体那正是天阳最盛的时候，当然也是人体一年之中正气最那个好的时候。这个时期啊，就说可以通过适当的锻炼，我们叫强强联合，适当的锻炼身体啊，然后那个通过饮食啊，运动这些调节，增强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免疫，是让人体的免疫功能达到一定的强度，所以说对这个生病的那个几率就会大大的下降。所以说夏天，不要贪凉，躲在那个空调屋里头不出门，适当的还是要运动一下，因为借助这个外界的力量，让人体那个抵抗力进一步的提高。
1: 凡事还是要有节制哈，这个冬天不能贪热，夏天不能贪凉。
0: 夏天本来就是让人体本来是要出汗的时候，通过出汗把人体积存的这一些垃圾啊这一类的排出体外。你要老在空调屋里头待着，它毛孔闭塞，然后汗也出不来，这个会日久了以后，大家都知道听说的很时髦的空调病哈，这个无论大人无论小孩都会得的。这几天我看见都门诊上好多就说是贪凉以后发烧的孩子，很多都过来都跟那个吹空调太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这个空调呢，就说是可以适当的吹，一定不能吹的温度太低。另外一个要走出户外， 该运动了运动，不能老瘫这样在屋里头躲着。
1: 确实。好，那非常感谢今天林主任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啊，也希望大家伙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收获相关的这样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的。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

0: 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秦皇岛北部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廊坊以南的地区是36到41度，其他地区是25到36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聊一聊就是大家经常会关注到的哈，就关于防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们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一些像90后啊等等的再年轻一点的这样的一些抗癌博主的一些日常哈。包括我们和亲朋好友在聊天的时候，也会不经意的听到说，哎呀，某某某这才30来岁就得了癌症了。那很多人都以为这个癌症是老年病，离年轻人很远，可是现实和

0: 癌症的数据呢，却给出我们不一样的结果。那最近呢，一项重磅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正在经历一场隐形衰老。90后可能比60后更早的被癌症盯上了。在过去的30年，全球早发癌症，也就是说50岁甚至更早得癌的发病率是在持续的升高的。最近自然医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扎心的关联，就是生物年龄和时间年龄的差距越大，也就是说啊，就是您的一个看起来多少岁和我们这个身份证上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差距的话，如果这个差距越大，我们可能会患上这种早期的肿瘤的风险也就越高了。会增加多少呢？会增加8%到15%。而这背后令人发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呢，也是显示了说，跟1965年到1969年出生的人比，那1990年到1999年出生的这代人，生物的衰老程度竟然高达92%。换句话说，就是早衰就是癌症的加速器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研究人员也指出了原因，就是我们每个年轻人都熟悉的，非常大家都知道的哈，包括现在年轻人爱点外卖，会久坐啊，这样子的话呢，包括一些代谢紊乱的问题等等，这些生活方式在你整个的生命周期的这种黄金期呢，就相当于给你悄悄按下了衰老的这种快速键。你以为这个是在享受当下，其实呢是我们的身体在预知未来的健康。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点焦虑了哈，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早衰的情况还很明显，怎么办呢？其实大家也不必因为这个数据而过度的紧张，这呢其实一个观察性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验证哈。但是呢，也是在提醒我们，那预防癌症健康生活的意识我们一定要先跟上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肿瘤科的医生也是给我们很多年轻人一个这样的一个防癌的意见，就是说首先呢要吃出抗炎力，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这个蔬菜呢要以深色的蔬菜为主哈，再加上水果200到350克，蔬菜呢是300到50克，这个期间呢要减少红肉，还有像一些腌制的食品、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的摄入，我们用一些优质的蛋白来代替红肉，像鱼虾、鸡胸肉等等这样的白肉哈，这是非常优质的蛋白了。另外也提醒大家要忌烟酒，这个安全量是多少呢？是零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好是要戒烟戒酒，这是对我们身体最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第二呢，就是要动出免疫力，这个动呢就是要运动的动哈，也就是说我们每周这个运动量呢要达到150分钟以上的这样中等强度，可以快走也可以慢跑，或者说我们现在有氧运动哈，这个游泳也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运动项目的推荐。运动呢可以释放抗癌因子，改善我们的代谢，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抗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绿色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了。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睡出修复力，那提示大家呢一定要早睡觉哈，尽量呢提示您是在10点半之前要入睡，保证每天7到8小时这样高质量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规律作息。还有最后一条呢，也是提示给我们更多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是减少这种压力的内耗，因为情绪差或者说压力大，同样也会拖垮我们的免疫力，和自己太较劲儿的话，真的是会让我们自己的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受。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了解的关于高压氧的治疗的。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哪怕我们睡一觉醒来也是这种脑子昏沉，睡再多也会觉得累哈。包括身边有一些朋友正在做康复的，恢复期还会出现了，恢复起来会比较慢。 其实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以试试高压氧的治疗。那很多人以为这个高压氧就是吸氧，其实呢它是能救命、能治病、也能调理的一个正规的医疗手段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高压氧治疗室的两位专家陈华主任以及他们的治疗师杨一涵。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带您了解高压氧的一些神秘作用哈，它到底能治什么病，我们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做呢，安全不安全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会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为您做出一一的解答。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在生活当中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就是总是觉得这个脑子昏昏沉沉的，睡再多也是觉得累，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或者说啊，您身边有没有一些正在康复的家人朋友呢？恢复的特别慢，让人是真的非常的着急。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但是也容易被大家所误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高压氧。那很多人一听到这个高压氧，第一反应，哦，是不是就是吸氧呢？但实际上呢，它可不是普通的吸氧那么简单了，它是一种正规的医疗手段，能救命，能治病，还能够帮助我们亚健康人群调理身体状态。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高压氧治疗室的主任陈华和治疗师杨一涵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把这个高压氧聊透了哈。如果说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您曾经也想做这个高压氧，对高压氧也有一些问题的话哈，困惑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陈华主任和杨一涵治疗师，欢迎二位。
7: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的高压氧治疗室以及重症康复科的陈华大夫。
8: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河北省康复中心高压氧治疗室医师杨一涵。
0: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就问一下陈华主任吧哈，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一说到这个高压氧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吸氧吗哈，这个可能更多朋友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哈。那您能不能用一些就是我们大家能听懂的一些大白话来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高压氧究竟是什么呢？
7: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代表了大家一个普遍的一个误区，就是高压氧绝对就不等同于我们普遍的普通的这种吸氧。咱们日常在家里包括咱们在医院的这种普通的吸氧，它是在咱们正常的也就是一个大气压的环境下去吸氧，这种氧气的压力和浓度呢它是有限的，只能缓解咱们表面的这种的轻微的缺氧。而我们的高压氧它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特殊的物理的治疗方法，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让咱们的人体进入特制的密闭的高压氧舱里面，在这个密闭的环境里面，那么能够达到高于正常大气压的环境，这种升高的压力的这种环境下，我们再吸入高纯度的医用氧气，就能够快速的提升人体 包括血液组织以及各个器官内的氧气的含量和氧分压，它其实是一种物理的一种原理啊。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什么这儿缺血那儿缺血啊，某种程度上就是血管的这种阻塞呀，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血液把这个氧气输送到咱们组织当中，那么通过高压氧这种特殊的物理的治疗方法就能够改善这一部分缺血缺氧的

0: 的组织。所以高压氧它是目前来讲我们临床上既具有治疗同时还有急救还有康复还有我们保健调理的这么一种核心的物理的特殊治疗方法。
1: 那就是说听过陈华主任这样的一个总结的话，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高压氧不仅仅是这种简单的大家认为是高浓度的吸氧哈，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高压的环境的加持，能够让我们这个氧气相当于能够更好的渗透到我们的身体里哈。那这个吸氧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包括我们有的朋友就是说有时候睡觉不太好的时候就会可能会在家里吸氧，或者说我们去社区诊所也会有一些吸氧的这样子一个治疗哈，它跟咱们医院的这种高压氧的治疗它有什么一些区别呢？
0: 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咱们平常这种吸氧它就是正常的一个大气压的这种吸氧、就是你即使浓度很高，那么我们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我们组织当中的氧也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高压的这种环境里的话呢，它通过我们的这种吸入纯氧以后，我们的组织当中的氧组织就是咱们各个比如脑组织啊心肌组织啊等等这些组织当中氧的浓度是比咱们正常一个大气压下要能够增加几十倍甚至是能够到几百倍的这么一种氧含量的程度的。所以高压氧它区别于普通的我们叫常压的这种的简单的这种吸氧，它对于氧的这种改善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所以对于无论是我们重症的患者还是我们需要康复的一般的患者，包括我们的普通人，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改善这种脑疲劳的这种的那么高压氧都是一个神器，就是
1: 我们知道陈主任也是重症康复科的哈，就是可能您见过的都是很多重症的患者，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用到高压氧的治疗。那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您说的一些亚健康的人群，或者说有一些睡眠不太好的人群，可以也通过这个高压氧的这样治疗能够改善自身的这种情况哈。就是这样的人群，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跟这种重症患者来说呢，他这个吸氧过程有什么区别吗？
0: 我们时间上可能会有不同，另外就是压力上也会有一些区别。对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呢，做之前包括我们普通人做之前我们都要充分的去评估，因为这个检查这个治疗来讲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说潜在的风险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会有这个肺大泡破裂以后导致气胸啊，包括有一些有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中耳的气压伤呀，这些的话都是需要进舱之前我们专业的医生去详细的了解病人的病史然后查体然后有一些必要的检查是需要完善了以后才能够进舱做的不像咱们其他的这些可能简简单单的这些保健的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市面上有一些这种民用的这些保健的这些舱他们的压力的话其实是远远达不到我们这种医用氧舱的这种压力的，因为从这个设备的管理上来讲高压氧是属于特种设备是属于特种设备它既然是特种设备它就有一定的这种安全方面的隐患，所以国家层面上对这个设备的要求压力啊还有氧浓度的监测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就是说对于刚才您提到的重症的患者和我们普通的病人来讲，除了我进舱之前的充分的评估最大限度的避免进行高压氧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之外，那么病人的个体化的这种治疗也是很关键的普通的患者或者说普通的我们亚健康的人群，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其中一部分的情况就是就比如说这个针对这个我们叫脑雾是吧就是说可能脑力劳动者然后长期的比如说熬夜也好或者是这个精神压力大也好就总觉得这个脑子蒙蒙的可能工作效率会稍微低一点的话其实这种表现就是由于缺氧某种程度上的缺氧因为咱们人体的这个脑组织它是全身耗氧量是最大的，虽然只占到体重的20%但是它的耗氧量却是整个全身各个组织是最大的，是这样着。咱们都有感受，就是说你去到一个比如说一个自然的环境当中，这种负氧离子含量比较高的这种自然环境当中就能够感觉是吧这个心明眼亮的这种的，然后你要是在一个屋里边就是说工作了很长时间以后，相对来讲一个是你脑子的耗氧，另外就是说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氧的浓度就是21%但是我们通过高压氧的话能够刚才说能够把这个组织氧能够提升到基本上普通人的话我们保健的话能够提升好几十倍就是

0: 所以能够很好的去改善这种脑雾，就是这种疲劳的这方面的状态。然后对于重症患者来讲，其实这一块的话就更专业一些，就是啊，因为病人的话呢，简单来讲是重症患者，但是其实每个病人他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是脑出血的，还是脑外伤的，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的，比如说有一些可能脱离呼吸机困难的一些病人啊，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些问题都是各个组织不同的损伤缺血缺氧所导致的啊。那么高压氧来讲的话呢，从头到脚是都能够改善各个脏器的氧的这种功能的，氧的这种浓度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说从我们科室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也是在逐渐的推进我们重症患者和高压氧治疗相结合的这么一方面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的话说起来简单，其实它会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重症患者，那么既然是重症嘛，它病情就有一定的这种不稳定性存在，那么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前期的病情的评估和抢救的治疗就是非常重要的，也要保证病人在做高压氧过程当中要是安全的。所以的话呢，相应的一些必备的设备，比如说监护也好，比如说呼吸机也好，比如说等等各种抢救的药品啊、人员呀、医生护士流程啊，这是一整套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的模式，不是单纯的一个问题啊。高压氧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但是也要最大限度的保证病人的安全。因为我们高压氧不像其他的这些治疗，那么病人在舱里的话呢，因为既然是高压，它升压是缓慢的，减压也是缓慢的，基本上需要15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有突发情况的话，在舱里的话，就像家里那高压锅似的，就像家里的高压锅一样，就是高压锅你想把这个盖儿打开，它得把压力卸完了以后才能开开盖儿。所以的话突发情况最快最快减压的时间也需要4到5分钟才能出舱。所以的话对于这部分患者的风险就在于，如果是在监护病房里面，像在我们的这个监护病房里面有了任何问题的话，我们旁边就是医生护士，随时可以过去抢救。大家都知道的黄金4分钟是吧，就是说如果突然出现呼吸心跳骤停了这些问题，早一秒钟，那么抢救的成功率就会早很多，超过了4分钟，那可能就会对脑子产生不可逆的这种损害。所以刚才说的这个高压氧，如果紧急情况减压出舱的话，是至少需要4到5分钟的这个时间。所以对于重症患者来讲的话，充分的评估和做的过程当中的这种必要的保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方面也在努力的再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和准备，就是因为不是单纯一个杨大夫一个人的事儿，然后是需要整个一个医疗团队，医生护士，所以后续的话对于这一块来讲的话呢，我们还要持续的投入我们的软件和硬件吧，就是人力这块还有我们各种设备这块因为确实这块来讲的话，像我们那儿有很多病人都是刚才说的，就是脑损伤很严重的认知功能也好，或者是就是老百姓讲昏迷的这种的情况，对于猝醒这块，包括有一些脱离呼吸机困难的病人，他们对于这种重症患者做高压氧的需求是很大的，就是这个的话呢，就是国内有一些地方开展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相对来讲其实还是不是普遍开展的。就比如说带着呼吸机的病人进舱去做高压氧，就是这个治疗模式来讲，现在来讲还不是一个像咱们平常的这些开展的这些治疗项目似的这么普遍所以在这块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就是
1: 我们来问一下杨英涵治疗师吧，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每天就跟我们这个患者是做直接接触到的哈，就是在这个高压氧的这种康复治疗的话呢，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我们都知道很多疾病都有一个所谓的早诊断、早识别、早治疗，对这个疾病的恢复都很有帮助哈。那高压氧它这个对于我们一些康复中的这个人群来说，它这个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越早启用的话，这个效果就会越好呢？
2: 主持人其实说的非常的对啊，我们高压氧介入的这个时机不同，它的这个康复的效果也是差距会比较大的。越早治疗，我们这个神经组织细胞挽救率就会越高，那它所产生的这个后遗症也会更少。在我们临床上，我们有一个黄金时间，就是在我们生命体征一定要是稳定的情况之下，24小时到72小时之后，其实就可以介入高压氧了。当然这个 一定是需要我们广场医生和我们高氧科的专科的。

医生进行一个共同评估啊，一定是要在生命体征稳定的情况之下，然后尽早的去启动我们那个高氧的治疗。那所以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刚刚陈主任也说过的，我们这个重症的患者。那重症的患者，什么叫重症的患者？其实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病情很重，然后普通的病房它是没有这个接诊和这个救治的这个条件的，只能在我们的重症的这个

0: 重症的患者呢，他其实很多，比如说这种脑卒中的脑外伤的，他的全身和他的大脑都是存在一个持续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尽早的去介入嘎氧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去改善我们这个改善他的供氧，减轻他的脑水肿，去打破这个缺氧的一个恶性循环从而才能去大幅度提升他后续康复的一个恢复的这种上限。所以他是对病人对患者之后的一个康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嘎氧在我们重症患者当中早期介入的一个效果哈。那我们对于还有很多这种脑卒中的脊髓损伤的等等这种神经康复这种恢复期的患者，其实在他整个的康复时期，在我们也说6个月之内都是我们抓紧治疗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之内配合的其他的康复的运动，我们加上高压氧也能够加快它这个康复的一个进程所以其实总结就是越早做越好，然后随着我们整个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进程，我们都可以再辅助上我们的高压氧治疗。
1: 有没有就是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些患者，就是他通过这种早期的这种越早的这种介入，然后对他这个康复恢复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呢？
0: 其实在临床工作当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患者其实有非常多啊，但是最印象深刻的其实还是小孩。为什么呢？因为小孩他是大家都觉得很可惜，然后家属呢也抱着很大的希望。那小孩为什么会接触到嘎氧，为什么会需要嘎氧呢？那很多其实就是脑外伤的患者车祸伤啊、创伤啊、摔伤啊等等，然后对脑子造成损害了之后可能就陷入昏迷的这个。然后那我们这部分患者呢，因为昏迷，为了老生常谈嘛，高氧是可以达到一个促醒的一个治疗效果的因为昏迷，我们很多这种脑外伤的这种小孩去做高氧，然后在做高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在临床我们的反馈都特别的好。在做高氧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些部分患者从慢慢的昏迷，从慢慢的到睁眼，然后慢慢的可以看人，可以看手机，然后甚至可以遵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够听懂话去做指令然后慢慢的从卧床的状态到了可以坐位，甚至可以搀扶的走着进来。在我们每天的高氧治疗当中，我们见了非常多这样的患者，这样的一个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这种变化让我们临床大夫都非常的有这个成就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 确实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咱们医生来说我们的患者每天都在向好发展哈，我们每天每一份的努力都不白费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真的是很有成就感。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种孩子，有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真的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当这个孩子如果说一旦陷入这种重症疾病的这种当中的话，那其实对一个家庭的打击非常大的哈。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些疾病的治疗它的这种抢救还有这种康复的锻炼等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患者来说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哈，关于高压氧的治疗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哈。我们刚才聊到了说这个高压氧呢，其实对我们重症的患者早期的康复可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来说呢是锦上添花。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两位老师呢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对于我们很多就是亚健康的人群现在普遍很多哈，我们普通人来说他这个锦上添花到底是怎么体现的。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进一段广告。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0: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静。您是否总觉得这个脑子昏沉，睡再多也还是累呢？您身边有没有正在康复的家人朋友，恢复的又特别慢？很多人以为这个高压氧啊就是吸氧，其实呢它是能救命、能治病、能调理的正规的医疗手段。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高压氧治疗室的两位专家，陈华主任和杨一涵治疗师，来为您揭开高压氧的神秘面纱，告诉大家高压氧到底能治什么病，我们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做哈，安不安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呢，陈华主任也将会做出我们的权威的解答。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华主任和杨一涵治疗师。那陈主任，您看现在的年轻人哈，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这个年轻人有熬夜啊、久坐呀、压力大呀等等这样的一个常态的问题了啊，也是我们职场人，也是这个中年人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聊到的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很多人确实都以为这个高压氧它是只能治病的哈，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什么基础大病的这个普通人，甚至说有点亚健康的人群哈，我们的高压氧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作用呢？
1: 首先就是说针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慢性疲劳，睡眠差，包括偏头痛这一类的问题，它其实就是一个缺氧和疲劳的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所以的话，从高压氧角度来讲的话，原理上它有几方面可以改善咱们的这个症状。首第一，它能够直接提高咱们的血氧的含量，给大脑呢补充能量，缓解脑疲劳。第二的话呢，高压氧可以有一定的抗炎，还有调节我们的氧化应激的这种作用，减轻咱们神经系统的这种炎症反应，从而的话呢改善我们的睡眠的结构，缓解我们的偏头痛。第三的话呢，它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自主神经，让我们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所以这是它的一些原理。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对于这部分我们叫亚健康的人群，脑疲劳的患脑疲

0: 疗的人群。那么通过提高氧含量，然后改善炎症反应，调节氧化应激，调节自主神经，最明显的就是患者的睡眠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然后的话呢，睡眠质量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睡醒了以后的话呢，那么精力恢复会更好，包括就是说情绪状态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有效的缓解。因为失眠也好，或者就是说即使没有睡眠的问题，就是精神压力大导致的这些焦虑啊，这些情绪都能够通过调节我们的自主神经能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啊。所以这一部分我们的亚健康的人群，包括我在内，那么体验过以后，确实是感觉只要有时间做一做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养生的啊，真的是这样。
1: 就是说对于我们亚健康的人群，或者刚才我们聊到这些最近压力比较大睡眠不太好的朋友哈，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睡眠特别不好调理啊。这个做完之后，我不知道那个一涵，您在接触这些患者当中哈，这个亚健康人群，他们做完之后，这个身体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有少部分人的确是做完一次高压氧出来就跟我说，觉得眼睛变亮了，脑子清亮了。有少部分人是直接这样反馈的，然后可能当天睡觉都睡得很好，比如说入睡会更简单一点，然后少做的梦也会少一点。那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个次数，比如做到一个3到5次，可能他才能感受到高压氧给他带来的一个改观。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感受还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睡眠。睡眠明显的感觉变好，那睡得好了，那他可能白天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中午不容易困，白天觉得脑子很清亮，感觉并不是那种懒洋洋雾蒙蒙的那种状态了。这是对于这种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好多门诊的这种亚健康的人群，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反馈。
1: 您刚才提到一个3到5次哈，这个是连着去做5次吗？
2: 对，我是一般来说的话，大多数的人还是需要稍微连做一下，这样子的话他那个高压氧对他的这个感受，他可能会感受明显一点，还是至少要做一个3到5次连着做起来，去感受一下。
1: 如果说做完之后感觉身体确实有一些挺好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改善的话，其实也建议您就是连着再做上几次哈。
2: 对，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改善的话，那其实对我们亚健康人群的话，其实大家还可能每天也要工作啊，所以对于这种人群呢，我是建议高压氧的治疗可以纳入他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他做了3到5次觉得很有用，那他可以以后比如说双休周六周日过来做一下高压氧，这样一周拿出来2天，或者是一个月能拿出来个4-5天来做一下高压氧，这样的话对他的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都会有一个提升。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高压氧其实是作为一个长期调理的，并不是说像我们去看病这个有时候一次就能给你解决一些问题，并不是这样的哈，需要我们长期来就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就去做个这样的调理，是这样理解吗？
0: 对，因为就是咱们的脑子每天都在用嘛，就是说你不可能说这段时间工作了，我下一段时间我就不工作了，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包括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大家知道的拐

0: 就感觉这个脑子特别的清楚，所以真的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想去做，但是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其实对于我想工作强度压力比较大的这个职场人来讲的话，确实还是很，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还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也在这方面在想，如果再可以的话，能够给亚健康的人群我们增加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在高压氧这方面能够有获益，就是
1: 哦、嗯、也就是说要做一次的话需要一个半小时，时间还是挺长的哈。
0: 对、
1: 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家长咨询的啊，给孩子，他就说孩子今年上高二了，就是学习特别紧张，现在呢就是经常出现那种只要快考试就会头痛，然后也做过 CT， 然后发现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孩子还是会经常的头疼，也没有鼻炎。他想问一下，这种这个因为压力大的这种头疼去做做高压氧有没有效果呢？
0: 可以，当然就是说这个的话，他可能建议这个家长可以看一看孩子有没有学习压力大的这方面的心理的这些问题，就是那么做高压氧来讲绝对是一个绿色的物理治疗的一种好的一种方法。如果说做完一次以后病这个孩子的这个头痛明显缓解的话，那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这种脑疲劳呀导致的这方面的症状啊。如果说他要是做完了以后还是有症状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没有一些心因性的呀，这方面压力大呀这些的啊。因为这段时间高考中考啊，我们有很多的高考和中考的孩子都在做高压氧啊，效果还都是不错的，都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很多朋友都关心的关于这个高压氧这个治疗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压氧的治疗它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个它是在一个舱里头，因为我没有做过啊，我想象着这个空间应该不会很大哈。那比如说有这种空间幽闭症的朋友来说，他是不是要是去做这个高压氧的话，对他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痛苦的呢？
0: 对对，如果是有幽闭恐惧症的，我们一般就不建议做、
1: 哦、
0: 因为咱们是密闭的舱，就是我们龙泉院区的舱是全河北省最大的啊、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比咱们一般坐的这种飞机的这种舱其实体验感是要更好一点的啊、而且我们是方圆舱，就是说你像咱们飞机舱就是这种圆的这种的是吧、我们是顶和我们的底儿都是平的，所以就是空间感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如果真的是这种确诊了这种幽闭恐惧症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他做的，因为这个的话他自己的这种暗示也好呀或者什么的、可能不太合适，就是、所以这部分人群不太建议做。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那么这个因为我们的舱的话第一比较宽敞，第二的话就是我们也有一些个比如说可以给在里面的这个病人也好或者是我们亚健康人群也好可以播放，我们有投影
1: 看场电影是吗？
0: 对，可以看场电影啊，是这样的、就是放的去让大家
1: 在一个很松的当中哈。
0: 对，包括就是说里面会有对讲、因为你在里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是要实时的反馈给我们外面的这个、这个医生和护士的啊。我刚才说的升压减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耳朵的不舒服、我们在外面指导以后如果这个能够克服那我们就完成这次治疗、如果说耳朵很疼或者是闷胀感没有办法消除的话，那我们要中途出舱的、包括在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们里面是有对讲的、也有摄像头，就是你在里边干什么我们都清楚啊、包括就是有一些病人的话可能有一些潜在风险的，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心电和血压和血氧的监护要带进去、也是便于我们实时的去观察舱里面的这个情况，所以说高压氧是一种特殊的物理治疗法啊、一定就是科学的去进行评估和治疗。
1: 刚才我们聊到这个高压氧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物理疗法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强调它整个过程当中是安全的哈，相对来说是安全的。那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做完之后，我们刚才聊到了有的朋友可能做完之后很舒服，就是您刚才提到那种哎，觉得眼睛也挺清亮的，大脑也觉得很清醒哈，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出舱之后觉得不是很舒服呢？一涵见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2: 其实在做高压氧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不舒服，大多数的还是可能调压没调好，可能会出现一个耳朵的不适感。我们那个在高压氧舱它是分为加压、稳压跟减压三个阶段。那加压跟减压这个阶段呢，它就形象的来说，它其实那个人的这个感觉，就人的那个感受就跟坐飞机起飞跟降落阶段耳朵的感觉是一样的，会有一个这个闷度感跟不适感。那我

0: 我们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做好调压动作啊，可能会出，可能在出舱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耳朵还是一闷堵感啊，甚至可能会疼，这是可能可能有一些患者和这种亚健康人群可能会出现的一个不适感。其他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患者可能说出来之后有少部分人跟我这样说啊，觉得我们高氨氧本身是改善睡眠的，一部分可能精神充沛到睡不着了，可能有这种的。但是他们总体人家但是精神很好，好像是有点睡不着，但是他精神状态特别好，也有这种反馈的。就是主要是还是千人千异吧，每个人个体差异性比较大。还是耳朵这个问题是比较关键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做高氧氧治疗之前，我们对这个病人和这个亚健康人群的一个评估特别重要，以及宣教也特别重要，教会他怎么做就能大大的减低我们这个耳朵不舒服的这个概率。
1: 好，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就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吧，什么样人群不适合做高氧氧呢？因为他聊到了他说他有耳鸣，他想问一下有耳鸣这患者能不能做那个高氧氧呢？
0: 有耳鸣的是肯定是我们高氧氧的一个适应症，但是有如果他出现耳鸣但是没有去这个耳鼻喉就诊过，我还是先建议他去耳鼻喉就诊一下，要排除我们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啊，如果它并不是因为器质性的这个改变导致的话，只是单纯可能因为缺血没休息好免疫不好导致的这种耳鸣，是完全可以去做高氧氧的。那刚刚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什么病人什么样的人他不能做高氧氧，他这个是要看上多的，要看他的既往病史，其中其实最主要的我们的这个禁忌症是一个未经处理的一个气胸，当然这种呢一定不会在咱们这种人群当中出现哈，可能他就已经去看病了。然后还有这种严重的肺气肿肺大泡也是要进行一个评估的，这个是可能是要看肺 CT 的。还有一些这种严重的心律失常等等啊，我们这些都需要我们专业的大夫去评估去问病史。
1: 那大家做完这个高氧氧就是在生活上就是一般回了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您一般怎么会提醒大家呢？
0: 其实出了舱之后大多数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不适感可能有部分人可能会轻微的感觉到有一点点疲劳有一点点这种饥饿感，但这都特别的正常。出舱了之后呢，就是尽量是在当天就不要洗热水澡，不要很快的做剧烈的运动。其实这个注意事项没有太多就是跟正常的生活是一样的，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要洗热水澡，不要喝大酒就可以了。
1: 相对来说其实我们这个高氧氧其实它适用的人群也是比较广泛的哈，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也是跟我们如果说去看病的话，可能医生也会提醒这段时间你不舒服的话你就最好就是要规律作息，别喝酒啊等等哈，这个高氧氧同样也是适用这样的人群的哈。那我们特别想问一下陈华主任，既然说我们高氧氧对于我们重症患者来说呢真的是也非常的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帮助哈，那对于我们亚健康的人群它又是一个锦上添花，会改善你很多的一些问题，那这两者之间他们的这个治疗方案一定是不一样的是吗？比如说您刚才提到那个时间一个半小时是不是都需要做一个半小时呢？
2: 我们的病人就是有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因为压力的话是不同的有1.6的2.0的，然后我们的保健的这种亚健康的人群的话基本上就是1.6的话呢其实就要不了一个半小时，基本上就是在70分钟是吧，70分到80分钟，因为它的压力低的话升压和减压的这个时间会稍微缩短一点所以基本上就是时间上和压力上这两部分人群会有一定的区别。但还有一些再特殊一点，比如说有一些减压病的患者那他可能压力会更高一点这也不是咱们今天在这儿讨论的主要的问题，因为河北这块的话呢不像一些沿海城市会有很多潜水这些的或者有一些打鱼的一些特殊的这个，所以这部分人群其实在河北来讲还是比较少的，就是但是对于这一部分患者高氧氧也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适应症
1: 那我们的这个朋友确实因为如果说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介绍这个高氧氧了哈，觉得呀这高氧氧能够既然能够比如说对于我们压力大呀或者说对我们睡眠有这么大的一个帮助的话，是不是就是说

0: 去到咱们医院找到咱们的话，我到了那儿我就能做呢，还是说我就跟做其他病一样，我可能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完了之后评估完了之后才能再进仓呢？
1: 哦，我们如果是想尝试高压氧的，之前没有做高压氧的这一部分人群啊，我们先建议首先是要来我们这个高压氧专科门诊进行一个咨询啊，这个是一定要我们专科的大夫要进行一个评估，要问他是否对我们高压氧的适应症，是否排除了这些禁忌症。必要的时候还是必须需要两个检查，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胸部 CT， 因为我们禁忌当中是包括我们的一个气胸，还有这种严重的肺胸肺大泡，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检查，就是胸部 CT。第二个就是心电图啊，是要完善一个及时的一个心电图，要排除这种要排除一些心律失常的或者是心动过缓的这一部分患者呢，也是不能做高压氧的。然后做好这些我们的一个评估了之后，如果这个患者是可以做我们的高压氧的话，我们就给他约时间。我们目前呢是固定的点开，固定的点结束。
0: 这个固定的点怎么理解呢？
1: 就是我们是一舱，我们每个舱都有患者嘛，我们是每天就是四个舱，四个点儿，四个点儿。比如说我们早上8:30开舱，十点就出舱啊，所以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啊。基本上如果当天来咨询的患者，如果他有这些检查的话，我们评估是能做的，当天其实就是可以做上的。
0: 就是说如果想做的话，可能先要做检查，再约这个高压舱的治疗的这个时间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提到这些，您可能之前也查过哈，在其他医院带着这些检查来我们医院的话，可能也就可以直接约上了哈。
1: 对，是可以的。
0: 我
1: 们胸部 CT 的话尽量还是在这个半年以内啊。心电图是建议是近期的。
0: 我们提到这个高压氧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有一个显著的帮助的哈。那其实整个我们经常说这个健康管理哈，这个体系当中，您觉得这个高压氧对于我们现在人，如果说想要提升我的这个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讲到生活质量，比如说我们如果说经常，如果说长时间受到睡眠的这种困扰的话，可能精神状态就不太好了哈。那我如果说我想通过这个高压氧的这种治疗，就是未来就像咱们这种高压氧，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整体症状的一个改善。
2: 我想形象的比喻一下，可能就会像健身房一样，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去到健身房里，经过我们专业的教练的指导，对于这部分是吧，从形体也好呀，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健康来讲肯定是有帮助。我们高压氧也是一样的，就刚才一涵说的，咱们一般的这种亚健康的人群，只要你没有这些相关的肺大泡啊、肺气肿啊，包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话，那么定期的做一做，就像我们定期去找专业的教练去指导我们专业的健身一样，对于整个的不光是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睡不着的问题啊，然后睡眠质量差的问题，对于整个机体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定期的去做，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地来做这个，就是定期来做的这种的保健的人群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时间上还有各方面都具备的啊，其实这样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或者说翻译成这个听众朋友喜欢听的，就是这种延年益寿，真的是这样叫的。
0: 对，我们刚才我觉得陈主任这个比喻真的很恰当，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了，现在很多运动确实能够让我们抗衰，那其实这个高压氧刚才您提到了，也是其实也可以加入我们中的这种健康的这种方式当中的一员了啊。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其实多一种选择，让我们这个身体各方面都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去到咱们医院的话，咱们这儿这个比如说这个出诊时间啊等等啊，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呢，陈主任？
2: 我们周一到周五全天都有我们高压氧的门诊，然后的话呢周六周日是上午半天的门诊，所以的话呢，因为龙泉院区重症康复和高压氧都是我负责，所以暂时来讲高压氧的门诊，大家如果从网上预约的话，就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预约小程序里面高压氧的门诊是在我的

0: 重症医学康复科的下面、
1: 哦、
0: 这个可能需要跟大家就是强调一下、
1: 嗯、
0: 要不然大家可能找不到就是、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像一涵呀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大夫他们两个是轮流的在门诊去负责病人的评估然后入组。
1: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通过陈华主任和一涵的介绍让大家对这个高压氧的适用人群和适用症哈就是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了。其实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高压氧虽然说它对于重症人群也适合对于亚健康人群也适合但是它真的也不是说所谓的万能的神药但是它确实是在我们康复以及我们的健康管理方面确实有着一个独特的价值哈。但是这个关键我们也想提醒我们的很多听友朋友一定是要找这种专业的机构哈，找到我们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指导那再次感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的陈华主任和一涵治疗师在节目当中的这样的进一步的科普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龙泉院区找到陈华主任也谢谢各位听友朋友的聆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的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下午的5点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686980838383明天节目当中呢也将为您介绍的是极危重症疾病的预防与筛查攻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咦、哎、宝贝
5: 我不要
6: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7: 眼霜三天就能美白
8: 妈咱买一个吧
9: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小气鬼
6: 哎我不喜欢越来越多的唠叨
10: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1: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10: 这不是钱的事儿
6: 我不喜欢
12: 小雪呀
6: 变老的样子今天的她竟然如此陌生
12: 妈
6: 我真的了解她吗
13: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4: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3: 我喜欢看他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4: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他的功效好吗
13: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0: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6: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5: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6: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6: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时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人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

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高了，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

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您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
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膏，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呐，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

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上百年了。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

屋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椒老高，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椒老膏，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五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椒老膏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椒老膏吃好

0: 他就开始吃胡家老糕，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糕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儿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糕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糕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1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2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1、2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糕。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糕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2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80%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 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落，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喽，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高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10年8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膏把病解决了，用4-5个月的胡家老膏也好，1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10年8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

0: 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
4: 好，
5: 你好。
4: 欢迎你。
5: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
5: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

0: 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嗯。
0: 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1: 嗯，
0: 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
1: 嗯、
0: 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着。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胡家老膏是吧？啊，
0: 对，这胡家老膏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
1: 嗯，
0: 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
1: 嗯，
0: 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1: 你看
0: 就可以走路了。
1: 嗯，
0: 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
1: 嗯，
0: 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胡家老膏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
1: 啊，
0: 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
1: 嗯，
0: 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
1: 嗯嗯。
0: 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
1: 嗯。
0: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1: 嗯嗯嗯嗯。
0: 嗯，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
1: 啊，
0: 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
1: 啊，
0: 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
0: 已经痊愈了。
1: 你看
0: 我这一听啊可老高兴了，
1: 嗯，
0: 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就是
0: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1: 嗯，
0: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 营养的

0: 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椒老膏，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啊，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循行胡椒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椒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1: 好，
0: 祝您
1: 再见，再见，
0: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8
0: 啊啊啊！
3: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了，我也打不进去这个电话了。
0: 今天咱们通了是吧？
3: 你老够辛苦的，你老够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了，
0: 是吧？啊，
3: 是，我吃这个药吃了7个月了。
0: 哦，
3: 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眼睛白内障，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
0: 啊，
3: 我替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0: 哦，
3: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原先我从现在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4-5个钟头。
0: 太好了，是吧？
3: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啊！
0: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吃这么好的药去？
0: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3: 对对对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0: 好，谢谢您。
3: 好好保养自己。
0: 您所得的这些个病啊，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3: 刚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我平时都是180，我还到过200呢。
0: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还得吃一遍药。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0: 你看看，
3: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0: 啊！
3: 这都是胡老的功劳啊！
0: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3: 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0: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3: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0: 哎，
3: 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
0: 哎哎，
3: 这小秦老师啊，
0: 啊
3: 天天我吃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事问我两遍了，最多两天就问一遍了。
0: 你看
3: 告诉我咋样，
0: 嗯，
3: 怎么吃，
0: 哎，
3: 搁那个这温水，
0: 哎
3: 哎，有这样的好老师，就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呢。
0: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啊！
3: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0: 好，您坚持用吧，好不好？
3: 哎，好好。
0: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3: 嗯，
0: 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3: 是是，
0: 大家用了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膏吧！啊，
3: 哎，好好
0: 好，
3: 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0: 嗯，好，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3: 哎，好嘞，
0: 好，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0: 哎，好的。
4: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0: 嗯。
4: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0: 啊。
4: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0: 嗯。
4: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哦，
4: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两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吧，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0: 嗯。
4: 颈椎的四五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四节和五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七节。
0: 啊。
4: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0: 嗯。
4: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0: 嗯。
4: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0: 哦，听到了是吧？
4: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0: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4: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
0: 哦。
4: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0: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嗯
4: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
0: 啊、
4: 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0: 嗯、
4: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0: 嗯，你看看
4: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0: 嗯、
4: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0: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4: 对呀、啊，哎呀，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示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0: 嗯，
4: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0: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4: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 稍微做着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0: 嗯嗯。
4: 以前我上个楼啊，

0: 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对，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胡椒老高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高啊，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斤的胡椒老高。
1: 哦，
0: 哎，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嗯、啊！哎，胡老师啊，去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高正是相反啊，胡椒老高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高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0: 嗯，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

0: 年，雪莲应圣殿一到冠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儿，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呀，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后，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边结束，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

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阳台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一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一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1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求本599块钱给2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2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60、70岁、70、80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占有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2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胎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那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更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是亘古未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是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
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缠身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根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蹦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蹦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拴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不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最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必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羊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哎，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最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羊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那么小个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啊，先天这个东西啊，它看不见，它摸不着，可是它确实在我们身上，它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羊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用的什么？就是羊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妍诺羊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羊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只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
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啊，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啊？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神奇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呀？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更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呢、啊，啊，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啊，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最方便呢？收音机最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什么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他就感觉我没大事，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个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果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大夫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在医院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在医院里面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大夫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

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彻底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那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医院，然后在医院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医院。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医院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最后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样态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样态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最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0000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0000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样态盘，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样态盘。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边来回谈了2-3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样态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啊是羊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定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2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2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啊、其实3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它这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
或者说

0: 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这一千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一天200盒啊，也就是说一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36啊，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球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球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我们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3个月，最低基础量3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3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6盒，刚好呢3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3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 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三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阳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阳胎盘尤其是这个阳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撞，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他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三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最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吗？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它就叽叽喳喳干啥呀？它起床了，它顺应自然呢，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它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它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它晚上，为啥呢？因为它的习性如此，哎，它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那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99.999%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血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血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肝藏血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你的血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血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血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啊。所以为啥说吃了阳胎丸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经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胎，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胎盘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 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呀，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呀，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儿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根上来，这根上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胎盘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胎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胎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阳胎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露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露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阳胎盘呢无可比拟。那阳胎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阳胎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你的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这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阳胎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盛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那药劲儿是好，这受不了啊。这阳胎盘它不一样，阳胎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它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阳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它没见过天儿，那它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基阴，那基阴和基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它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这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关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阳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的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一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这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舒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呐、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 就在这儿呢。

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的老同志，3个月足够你用了啊，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6，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它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样态盘你好好吃，也就是说是糖尿病的3个月是个基础，你慢慢吃啊。只要你有糖尿病的，你就准备好一个东西，准备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好一个二油方。就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的，什么叫二油方啊？沙棘油、紫苏油1:1。那、哎、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面条件好的，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呢，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儿。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羊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100%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100%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得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啊，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儿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例，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儿，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那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儿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也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啊？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2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2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呐、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气，啊，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啊保不住。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他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他2只羊胎盘，我再给他加上1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为啥？这个气赶紧给它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啊、也给它调一调。而牦牛血呀、啊、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它分着吃，上午9点给它吃2只羊胎盘，哎，下午给它吃这个牦牛血，

0: 这整整吃了两个多月。哎呦，这两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那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两三个月下来，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5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10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一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大夫啊，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的这羊胎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哎，你好。
3: 那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0: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
3: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
0: 啊，
3: 我是吃了你给的 这个阳台盘的那个福利啊，
4: 啊，
3: 这个我见到效果了
4: 啊，好事，
3: 是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4: 啊，
3: 我想再订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4: 啊。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4: 就是吃多少是吧？
3: 是是是
4: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到最后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4: 啊，
3: 你看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4: 啊，
3: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啊，影响睡眠了，睡觉，
4: 啊，睡眠不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3: 哦，我前两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4: 啊，不重吧？
3: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
4: 啊，
3: 记忆力也不行。
4: 嗯，
3: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4: 哎呀，
3: 你看平时吧，我就这半块脸吧，
4: 啊，
3: 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4: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3: 是，就有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
4: 啊，
3: 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4: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这个出血点啊，
3: 哦，
4: 没有好利索。
3: 你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最多吧，也就睡上三个多小时这样子吧。
4: 嗯。
3: 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
4: 嗯，
3: 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
4: 啊，
3: 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
4: 啊，
3: 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得小肚子吧，感觉惴惴胀胀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4: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3: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4: 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了，你这是。
3: 是，总感觉这尿不干净。
4: 嗯，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3: 是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4: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了，这是属于严重了。
3: 哦，我这白天吧去厕所就解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七八次，
4: 没法睡了嘛，这不。
3: 嗯，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阳台盘吧。
4: 啊，
3: 你给到我那六只我都吃完了。
4: 啊，现在好点没？
3: 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4: 就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3: 是是是，
4: 那就有变化，好事，
3: 真是我没想到的效果，
4: 这真好啊。
3: 哦，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4: 啊，就睡得多一点。
3: 哦，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4: 睡不实，
3: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个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4: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3: 是啊，我就感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
4: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一年半年了？
3: 都有两年的时间了。
4: 啊，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阳台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啥？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 这个要一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三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订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订呢？你订上三盒，咱们这次厂家这不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两盒，两盒就一个月嘛。你拿上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这六盒刚好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4: 不客气。
3: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三盒吧。
4: 对，订三盒，再给你多拿三盒，到时候手里六盒，吃三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两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4: 你就照我说的，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3: 嗯，好好好。
4: 哎，好了，同志，哎，好，再见。嗯，
3: 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8: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7: 可是我为什么 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9: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7: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20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生活广播 FM890，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11: 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啊，
12: 这是啊，
11: 免费。
13: 乡亲们，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11: 哎呦，真是白求恩医疗队的！
14: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15: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11: 是啊，是啊。
16: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13: 来来来，老乡，哎，头抬起来，我看看。
16: 啊，大夫，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呀，
13: 习惯了。老乡，哎，您这是慢性结膜炎。哦，平时要勤洗手，别揉眼睛。哎。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哦，每天3次，滴药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16: 哦哦哦，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哎，谢谢谢谢。
17: 王哥，哎，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18: 这不在这儿呢吗？
17: 啊，哎呀，那个大夫啊，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啊？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13: 行行行，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哎，
17: 谢谢谢谢啊。
13: 来，下一位下一位。
19: 哎，下一个是我。
17: 李岩，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
20: 哎，这是俺这腿脚不利索，眼睛又看不清。
13: 不要紧不要紧，
20: 给你们添麻烦了。
13: 老哥哥，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哎，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21: 好嘞，
22: 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21: 来来来来，
23: 哎，慢点
21: 慢点慢点，放这儿放这儿。哎，
13: 哟，强生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20: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13: 什么？ 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他叫杨大海。
20: 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13: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20: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13: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12: 刘世玉，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18: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爷爷报仇。
12: 哎，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18: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12: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洗个检讨。小张，
19: 到，
12: 去去跟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杆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19: 木头枪？
12: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八岁。

0: 刘诗月，
1: 到。
0: 来，给你。队长，这是这杆木枪，给你练手。啊！我要真家伙。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
1: 这，
0: 刘诗月，
1: 到。
0: 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 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是。哎呀，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是。小月子，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啊！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2: 老哥哥，想不到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3: 小周，哎，
2: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哦。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刘大夫，
3: 这是。
2: 嘘。老杨大哥。哦。没事儿，没事儿啊。
3: 问题不大。哦，孩子，你过来，咱们到外边说。
4: 大夫，我爹咋样啊？
3: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哎呀。
4: 大夫，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
3: 可能是眼睑癌。
4: 啊？
3: 还好，发现的早。
4: 那。

0: 上帝来救救我。
1: 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2: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
0: 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
2: 不不不，
0: 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2: 你放心，有我在，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
0: 那
3: 听大夫的吧，爸。
0: 那俺听你的。
4: 哎，哎，十月，
2: 老伴儿啊，
4: 哎，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啊，
2: 辛苦你了，惠妹。哎，哟，这么多好吃的，哎，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
4: 哎呦，
5: 不上学。
4: 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2: 怎么了？
4: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
2: 哦，是啊，
4: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2: 怎么了？
4: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2: 但是。不切除，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4: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2: 说什么？
4: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2: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4: 那你有几分把握？
2: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4: 那就好。十月，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2: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4: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5: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哎呀，
4: 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5: 好，爷爷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6: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7: 哎，大夫，
8: 来来来，进来进来。
7: 哎，好好好，
8: 来，请坐。
7: 啊，那个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那个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
8: 嗯嗯，
7: 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啊，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8: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
7: 哦，
8: 来，头抬起来我看看。
7: 哎哎，
8: 哦，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 我给你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7: 啥？就一瓶眼药水？啊，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8: 不贵不贵，3.8元。
7: 3.8？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来来，您看这片子，
8: 我看看。
7: 哎，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8: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7: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8: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7: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
8: 你
7: 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8: 你这同志，你
7: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嫌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8: 你这孩子，哎呦，等等，我吃颗药。
9: 哎，大伙儿啊，都来评评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一瓶的眼药水。哎，是不是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
10: 哎呀，你也不能这样啊！是啊，那就是。
4: 同志，这是医院，请保持安静。刘老，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10: 哎，
11: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哎呀，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
8: 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11: 好，好，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7: 3.8的药。
11: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7: 可是，
11: 但是，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7: 我怎么尊重啊？3.8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3.8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11: 你，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7: 我反正3.8治不好病，那我上别的医院去了。
11: 你说这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呐。
8: 哎呦，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11: 不行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护士长
4: 来了，
11: 赶紧送刘老回家。
4: 好。
8: 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4: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那天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

0: 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溜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1: 刘医生啊，
2: 哎，
1: 吃饭没啊？
2: 吃了吃了。
1: 身体还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
3: 刘老爷子，
2: 哎，
3: 遛弯呢？
2: 随便走走。
3: 好好溜着，
2: 哎，
3: 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2: 哎，好，谢谢。哎，
4: 爷爷，遛弯回来了。
2: 嗯。
4: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5: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0: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4: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你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0: 哎，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8块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4: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0: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4: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80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0: 你
4: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4: 哎呀，您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0: 你
4: 可是爷爷。

0: 那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10多年了，他更需要您。
1: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哎，慢着慢着。
1: 哎呦，世月，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类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类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
1: 我给你端粥。哎呦，疼疼疼！你之前不是说类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0: 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类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在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类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那该多好啊！
1: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0: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1: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来。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眼科的刘世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呀。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
1: 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 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2: 向刘主任学习，
3: 向刘主任学习，
4: 向刘主任致敬。刘主任，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您啊！ 北京军区选调了32家医院的眼科医生进修学习。鉴于您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和突出成就，院党委决定带您去。
1: 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扈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天之教化，天降大雪，不内无时，放我家门走。若不亏我妇女一晚奏事救你活命，险些丧了木票。我父见你人品出众，又念你是本城的秀才，才将我许配于你。夫妻自遭罪之后，是何等的恩爱！这得算你上京赶考，可怜我父严戒教化，助你成名。今放德化县知县，夫妻上任从往，环行半江之中，你嫌我是杠头之女，只有荒土山外

多亏义父林大人救我活命，一闻此言就要打本进京，哼叫你的狗官。多亏我苦苦的爱情才饶恕你的性命，今日色气公园，我说是冤家呀，我把你这狠心的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

0: 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儿，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啊，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后，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边结束，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羊胎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 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一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一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一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求本599块钱给2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2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60、70岁70、80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占有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2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胎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更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是亘古未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 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阳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缠身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根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蹦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蹦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么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最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必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哎，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阳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最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那么小个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啊，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啊，先天这个东西啊，他看不见它摸不着，可是它确实在我们身上它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妍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支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 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神奇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呀？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更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呢，啊，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最方便呢？收音机最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说我们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他就感觉我没大事儿。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个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果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大夫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在医院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在医院里面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大夫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彻底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 那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医院，然后在医院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医院。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医院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最后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阳胎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最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0000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0000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阳胎盘，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阳胎盘。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面来回谈了2-3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阳胎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啊是阳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订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2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2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啊、其实3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它这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 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一天200盒。

0: 也就是说一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36啊，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球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球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我们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3个月，最低基础量3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3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6盒，刚好呢3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3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3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 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阳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阳胎盘尤其是这个阳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创，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他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三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最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吗，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它就叽叽喳喳干啥呀，它起床了，它顺应自然呢，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它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它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它晚上，为啥呢？因为它的习性如此，哎，它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那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 99.999% 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血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血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肝藏血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你的血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血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血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啊。所以为啥说吃了阳胎丸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经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泰，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胎盘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

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啊，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啊，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儿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根上来，这根上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胎盘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胎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胎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阳胎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漏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漏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阳胎盘呢，无可比拟。那阳胎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阳胎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这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阳胎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盛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药劲儿是好，这受不了啊。这阳胎盘它不一样，阳胎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这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阳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他没见过天儿，那他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基因，那基因和基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他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这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髋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阳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这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一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这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舒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啊、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阳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

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3个月啊，3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的老同志，3个月足够你用了啊，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6，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得来

沙棘油、紫苏油1:1。那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边条件好的，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呢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羊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百分之百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百分之百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啊、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例，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也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两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2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啊、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气啊，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啊保不住。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他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他2只羊胎盘，我再给他加上1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为啥？这个气赶紧给他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啊、也给他调一调。而牦牛血呀、啊、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他分着吃，上午9点给他吃2只羊胎盘，哎，下午给他吃这个牦牛血。这整整吃了2个多月，哎呦，这2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那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2-3个月下来，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5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10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大夫啊，

0: 是你们给了我一条命，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的这阳台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哎，你好。
3: 那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0: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就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
3: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
0: 啊，
3: 我是吃了你给的这个阳胎盘的那个福利啊，
0: 啊，
3: 这个我见到效果了
0: 啊，好事。
3: 这次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0: 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0: 啊，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0: 就是吃多少是吧？
3: 是是是。
0: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到最后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啊，
3: 你看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0: 啊。
3: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影响睡眠了，睡觉
0: 睡眠不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3: 哦，我前两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0: 啊，不重吧？
3: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记忆力也不行。
0: 嗯。
3: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 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4: 哎呀，
3: 你看平时吧，我这半块脸吧，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4: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3: 是，就有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4: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儿这个出血点啊，没有好利索。
3: 你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最多吧，也就睡上三个多小时这样子吧。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得小肚子吧，感觉惴惴胀胀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4: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3: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4: 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了，你这是。
3: 是，总感觉这尿不干净。
4: 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3: 是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4: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了，这属于严重了。
3: 我这白天吧去厕所这解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七八次。
4: 没法睡了吗？这不。
3: 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羊胎盘吧。你给到我那六只我都吃完了。
4: 现在好点没？
3: 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4: 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3: 是是是、
4: 那就有变化。好事，
3: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效果。
4: 这真好啊。
3: 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4: 就睡得多一点。
3: 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4: 睡不实，
3: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4: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3: 是啊，我就感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

0: 过了一年半年了。
1: 都有2年的时间了。
0: 哦，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羊胎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啥？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1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盯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定呢？你订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是不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2盒就1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一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
1: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3盒吧。
0: 对，订3盒，再给你多拿3盥，到时候手里6盒，吃3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2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你就照
1: 我
0: 说的，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了，同志，哎，好，再见。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

0: 朋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田野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我舅舅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13岁的大表哥魏军，明显比同龄男孩高壮。11岁的小表哥魏民则跟我有点相像，在同龄男孩中，魏民也算是瘦小的，不过魏民要好一点，瘦小的不那么出格。像魏民这么瘦小的同龄男孩中，10个里面会有一两个人，不像我要在100个同龄男孩中才能找出个别像我这么瘦小的。相比于魏军，我更喜欢接近魏民。见到魏军，我心里总是怵怵的，想离他远点。偏偏每次我来，魏军都是第一个吆唤我。
1: 早清，你怎么又变矮了？
0: 一进舅舅家堂屋的正门，他就笑呵呵地对我说。说着，他从桌上的盘子里抓了几个炒花生，塞到我手里。魏军喜欢让我发窘，也知道怎么让我发窘。就像那些顽劣的猫，喜欢逗耍来到他们眼前的老鼠，也非常有方法逗耍的老鼠生不如死。每次来这儿，魏军总会想办法让我发窘，这样还可以反衬出他的活泼和机灵。在我们那个地方，大人们大多觉得活泼机灵的小孩子长大后会有出息，反正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如今我离开家几十年了，这个观念有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对家乡的生疏，我不敢说有还是没有。魏军自然是得逞了的，我受到他如此致命一击，立即感觉浑身不对劲儿。不用对着镜子看，我都知道自己脸红了，我的呼吸和心跳不再均匀，眼睛里面像是塞了什么，我很怕自己一眨眼掉出一滴泪来。
1: 怎么还脸红了呢，早清？
0: 这时已经过来的亲戚都被吸引过来，于是魏军这句调侃我的话引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2: 早清，魏军问你为什么脸红，你回个话呀。
0: 我哪里回得了话，我悄悄把那几颗炒花生塞到裤兜里，在心里埋怨自己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越埋怨就越紧张，越紧张整个人从里到外就都僵住了。这时候我的舌头都已经僵得动不了了，何谈说话？
2: 早清，你是男小男，要刚气一点的嘛，说话有什么呀，随便说喽，说错了也没有人怪你，快说呀，说点什么。
0: 我希望自己像班上被大家唤作小花脸的徐小龙那样，在这种时候扮演一个嬉皮笑脸的角色，胡说八道几句。我知道那样一定能扭转局面，亲戚们一定马上夸我活泼，长大后有出息，继而去指责魏军不该那样说话伤人。可是我脑子里明白，嘴却愣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3: 哎呀，你们先别出声，让早清好好想一想。
4: 早清肯定是在认真仔细地想他到底该说什么，所以一直没说话。早清啊，是不是这样啊？别急，你慢慢想，慢慢说，想好了说给我们听。
0: 屋子里慢慢没人说话了，都等着我说出今天到来后的第一句话。这个时候我已经冷静了，我开始抵触这满屋子的亲戚，最抵触魏军。我想反驳魏军，你不是说我矮吗？那你呢？脑门那么大，都可以当瓢去舀猪食了。我却又清楚，这样反驳魏军，亲戚们可能不再认为我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反驳魏军的话到底没说出来，如果不反驳该说什么？像徐小龙那样嘻嘻哈哈说说今天的天气，评论下某个亲戚的衣服，在对大家有所不满的此时，我不愿说这些话。就这样，我再次错过证明自己也挺会说话的时机。我当然也可以自然流畅地说话，我家那俩猪，11只鸡，那头羊，曾经养过的鸭都能替我证明。 爷爷和母妈更加可以证明，特别是母妈，她甚至能证明我伶牙俐齿。可母妈每每遇到眼下这种情况，就不会愿意帮我证明这一点，她总会沉默不语地站在一旁看一会儿，然后走开。我抱歉地从这闹哄哄的堂屋里走开，屋子里的人们也都发觉了我的不快，便不再继续先前的话题。有人还开始责怪起来，
1: 别这么说一个孩子。
0: 我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心里面感激他，想回头看看他是谁，但我不敢回头。走出堂屋的后门，眼前是连起来的一片小屋子，一边是厨房，一边是厕所和堆放杂物的仓库。舅舅家里鸡鸭羊猪一概不养。现在我步入天井，舅舅家的天井是全封闭的。母妈和舅妈蹲在地上摘菜，今天家里办大宴，舅舅一早上街采购了好些菜回来，地上铺散着好几种菜，有些是舅舅从街上采购回来的，有些是邻居送的，有些是亲戚带来的，有些是自家田地里的。青菜、水芹、山药、萝卜、黄豆芽。我紧走几步，蹲到母妈身边，抓起一颗青菜，熟练地摘掉的枯萎和半黄的叶子。过了好一会儿，我跟母妈、舅妈把一地的菜都整理完了，似乎再没有人感觉到我的存在了。魏军又过来了，他是过来指挥我的，他觉得自己比我大，又是在他家，指挥我理所当然。
1: 早早，去，帮我掐一把葱回来。
0: 魏军喜欢乱叫我的名字，我被他喊过早早、青青、小早、小青、枣、早青、小青蛙，仿佛我的名字是一张洁净的宣纸，可以任他在上面描画各种稀奇古怪的字眼。不过他给我起的名字里都透着股宠溺劲儿，看来他是喜欢我的，他钟爱看到我窘迫的样子，不属于猫系老鼠。只是魏军向比他小的孩子表达喜爱的方式不太正常。我在心里应了魏军一声，快步进了舅舅家的后门。我知道舅舅家的葱今年种在房子前面，不谦虚地说，从小我就是个有观察力的孩子，上次过来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只听上

0: 身后传来魏军的声音，
1: 一小把就够了，一小把。
0: 魏军的重复里藏着不放心，这是对我的一种否定。我对任何来自外界的否定都很敏感，先前因摘菜而渐渐恢复轻松的身体又变得僵硬了。我脚步沉重地来到舅舅家房前的一块自留地边，这块自留地很小，只有四张饭桌拼起来那么大，地的四面都种着一垄葱，给我的感觉像是这块种满小白菜的地唯有一条葱项链。葱是人们偶尔用作佐料的菜，一般人家不会专门批一块地种它，就在地的边沿种那么几垄。下手去掐的时候，我脑中回放着魏军最后的叮咛，严格按我所认为的一小把掐了起来。让我意外的是，在我踏入天井的一刻，魏军就对着我手里的葱嚷嚷开了，
1: 早清，我让你掐一小把，你这才几根啊。
0: 说着魏军举了举手，他的手比成年人小不了多少。我明白了，魏军说的一小把不是我的一小把，而是他的一小把。虽然他才比我大三岁，但他的一小把约等于我的两小把。明明知道自己把葱掐回来，魏军一定会挑我的毛病，但我还是没来由地嫌弃起自己的小手来。心里的嫌弃很快令我变得悲切，让我烦躁的是，亲戚们又开始针对我这错误的一小把议论纷纷了。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我的同时，婆婆，那时我们那儿通常喊外婆或姥姥为婆婆，有一个亲戚搀扶着来到院子里，先前他在床上睡觉，见院子里那么热闹，他站定了，脸上挂起脑子糊涂的人特有的那种笑。婆婆那一年81岁，几年前她脑子就糊涂了，在城里面用书面语讲，她患的病叫阿尔茨海默病，通俗点讲叫老年痴呆。我不说话到底是多么大的问题，就连没得这病前特别偏爱我的婆婆也跟着大家笑话起我来了呀。我握着葱，不知道该把他们送到厨房里舅舅的手上，还是回去再多掐几根来，让他们变成大家认可的那一小把。这时魏军的大嗓门又出场了，这回是斜着笑一起出场的。
1: 嘿嘿，早清，逗你玩呢，放下来吧，你掐得正好，我还怕你掐多了呢。
0: 这会儿我觉得在魏军眼里我还没有我爷和母妈眼里的大圆小圆脑子好使吧。我因为想象中魏军对我的轻看变得更加手足无措。接下来的这一顿饭，虽然亲戚们有很多话题要说忘记了我，但坐在一堆七嘴八舌的大人之间，我还是一点都放不开。这一饭就跟吃牢饭似的，我在心里期盼着这顿饭早点结束，好回到家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不自觉地想到之前的考试，如果成绩好，我是不是也会得到舅舅和其他亲戚的夸赞，也会让母妈更加开心。不曾料到吃完饭，母妈不容置疑地对我说，
2: 我回去了，家里没有羊草了，我去挑点羊草，泡在天井里的衣服也要洗掉呢。早清啊，你不用回去，就在舅舅家待着吧，反正啊，晚上还要在舅舅家吃饭呢。
0: 我紧张了。
3: 母妈，我也回去吧，晚上。
0: 母妈没等我说完就走了，一副怕我跟上来的样子，看来她今天非得好好训练一下我了。我正要快步去追母妈，被一个亲戚拽住了。
4: 早清，回去干什么？陪我在这玩。
0: 这个亲戚住得远，不方便回去。是的，别的亲戚都住得近，所以他们都像我母妈那样，吃完饭纷纷回家干家务活去了。

0: 晚上再来吃饭。这平原的乡下办大宴，讲究的人家是要吃中晚两顿饭的。舅舅家是讲究的人家。我想挣脱这个亲戚，无奈对方力气太大，没办法，我只好留下来。可一想到一下午那么长时间要跟舅舅家的四个人，还有这个一年才见一两回的亲戚在一起，我就莫名其妙的心慌。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在因为人们的离去而变得安静的舅舅家里面走来走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有那么几个瞬间，我有种想哭的感觉，我很想家。我家和舅舅家相隔一里地不到，我居然想家了，我为此感到羞耻。
1: 早清，我们去代销店吧。
0: 一个声音救了我，我一回头，看到小表哥魏民正向我走来。从上午到这儿，我总能感到魏民的好意。每当大家开我玩笑，他都会隔老远向我看过来。我慌乱的目光如果恰好碰上他的目光，他都会马上向我眨一眨眼睛，那是一个饱含善意的动作。每当与魏民的目光相接时，我心里的郁闷会减弱一分。我深信此刻的魏民是出于对我的理解，专门要把我从这儿带走。魏民自己未必那么想去代销店。我感激地看了魏民一眼，难得大声起来。
1: 这就去吗？这就去。
0: 魏民又向我眨了一下眼睛，他又向正在一旁坐着歇息的他爷请示。
1: 爷，我和早清去实习大队的代销店一下，学校发的作业本我快用完了，我想去买作业本，家里要买什么吗？我正好买回来。
0: 魏民真的是个周全的人，魏民的周全让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我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着舅舅批准我们离去。
2: 你买两支毛笔，一瓶墨水，回来你们两个练毛笔字。
0: 说着的同时，舅舅从兜里掏出些零钱给魏民。
1: 那我和早清去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京剧丑行当中的一个泰斗，京剧事业的教育家，萧长华老先生。萧长华虽然是丑行，但是呢他对京剧事业的贡献呢可谓是非常卓越的。他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而且呢是一位伟大的京剧事业教育家。萧长华先生呢，他生于1878年，卒于1967年。他的祖籍啊是江西，但是他本人呢生于北京。他出身梨园世家，父亲呢萧永泰是京剧名丑，他的伯父叫萧永寿，是有名的昆曲旦角。他的哥哥萧长荣是演京剧刀马旦的。他本人呢从11岁开始投师，他的师父呢启蒙老师叫徐文波，12岁登台演出，18岁啊他的又拜了著名的丑角叫宋万泰为师，在艺术上呢深得宋老师的传授。萧长华呢这个勤学好学，勤修好学呀，这个刻苦钻研，他本人会的戏特别多，其中呢由于演方金丑是他最拿手的。他是呢谭鑫培啊、杨小楼啊、王楞仙呐、龚云甫等舞台上多年的长期合作者。1922年他起呀、他又长期的与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萧长华呢继承并发展了丑角表演艺术的传统，创造了健康脱俗的表演艺术风格。过去曾经有人认为啊，说丑行的作用呢只不过是在剧中起到插科打诨的作用，逗人一笑了事。然而萧长华先生他强调丑角要按照人物性格和剧情戏理来塑造人物，那么逗哏打趣儿要恰如其分，使人感到回味无穷。他在舞台上啊极其严肃认真，跟别人搭戏的时候呢要丝丝入扣，他既不喧宾夺主又不哗众取宠。他的念白呀、在其表演艺术上呢占有很突出的地位，无论是韵白也好啊京白也好啊，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还善于运用音量音色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神情。在他70多年的舞台生活当中呢，曾表演过数以百计的丑行角色。他的拿手好戏有《女起介》《沈头刺当》《连升殿》《群英会》《法门寺》《黄金台》等。萧长华先生的重要功绩啊，应当说是他在京剧教育事业上的贡献。1904年呢，著名的喜连成课班成立的时候呢，社长叶春善，也就是叶盛兰的父亲，叶少兰的祖父，九牧萧长华呀博学多艺，所以就聘请他出任总教习。从此以后啊他在科班内执教36年呢，除了教授丑行以外呢，还教授老生、旦角、花脸以及文戏武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演员。你像这个很有名气的雷喜福啊、侯喜瑞啊、马连良啊、于连泉、谭富英、马富禄、如富慧、裘盛荣、高盛林、叶盛兰、叶盛章、毛世来、袁世海等等，这些呢都是在萧长华老先生这个指导下呢成长起来的有名的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我还听说马连良先生的拿手好戏《借东风》就是由萧长华老先生给说的，其中有一段唱腔，唱腔当中有一段这个望江北这么一句唱腔，这是萧长华老先生在沈头刺汤当中汤琴唱的莫老爷一句中移植过来的。虽然马连良先生成名以后呢对这出戏呢经过若干次的改动，但就这句唱腔却始终保留着。解放以后啊，萧长华又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多才出任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又为国家培养出像刘长瑜呀、杨秋玲呀、什么王静华呀、李从善呐、张学军呐、袁国林呐等一大批新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为中国京剧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今天呀， 我首先请大家这个欣赏一出呢，由他这个主演的《黄金台》这个选场。这出戏呢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他和马连良先生、郝寿臣先生、姜妙香先生还有这个马福禄联合主演的这出戏。肖南华在这个戏里呢，他饰演了一个灶吏，马福禄呢饰演的是门管。那么这两个角色呀都是丑行，通过他们的表演呢折射出一个道理，就是当官的呀，这个如果要是只贪图属下的便宜，那么最后呢倒霉的便是他自己。剧中呢没有唱腔，只是通过对白和幽默诙谐的表演，使观众领悟了这个普通而又复杂的道理。我想呢，这个当权者唯利是图，最终呢还是要自酿苦酒自己喝。那么这种事例啊，从古到今是屡见不鲜的。黄金台这段旁观就充分说明了这么个道理。下面呢，我就请大家呀欣赏由50年代初肖尚华先生和马福禄联合录制的黄金台旁观的一场戏。
2: 只因东宫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因府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经十分斩杀回奏，不知何人。
3: 好好，我这跟你说话呢，
4: 你说什么来着？
2: 我可全没听见呢。这
4: 你说你的
2: 啊，你说你的，
4: 你说吧，我听得见，心里明白，
2: 心里明白。哎，你别睡啊。听着啊，只因东宫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淫府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经十分。
4: 三经十分。去子东宫斩杀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
2: 对，
4: 世子连夜逃出皇城。一公公有谕，这里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是这么回事不是？
2: 对，是。
4: 你告诉我干什么？
2: 我不告诉你，告诉谁的？
4: 那么你告诉我怎么的？
2: 今儿咱们该上官了。
4: 上官呢？可你就说上官得了吗？说这个废话干什么呢？这，
2: 好吧，走啊！他你走我好走啊？
4: 我你讲理不讲理啊？
2: 他老爷们不讲理。
4: 我是干什么的？
2: 你呀、啊。你是跟着我的？
4: 还是啊，我要是在头了走，那不成你跟着我的了吗？
2: 哎呦，混蛋呢！
4: 好说混蛋出劲儿。
2: 什么叫出劲儿啊？不是啊，我是老爷，你是兵。
4: 老爷吃几碗干饭呢？
2: 是什么得儿需要干饭呢？
4: 兵又应该挣多少钱呢？
2: 什么应当挣多少钱呢？
4: 是怎么回事啊？
2: 你呀、在头路河道轰散闲人，那我才能走呢。这是他官事。
4: 官事。对，官事官办，别打哈哈。
2: 这不结了吗？
4: 走着走。官事
2: 那是。
4: 这还
2: 官事。哎，怎么查吧？还留神人头，你倒是。
4: 可你这个人头有什么瞧头、
2: 什么有什么瞧头啊？我叫你喝道吗？
4: 还总得喝道。
2: 轰散闲人呐、
4: 轰闲人呐、不就是轰人吗？
2: 是啊，
4: 要不我了。
2: 你瞧你这不起哄吗？你那留什么的。
4: 使来喽。
2: 什么使来了？
4: 你不是叫我给你轰闲人吗？
2: 是轰闲人呐。
4: 睁眼瞧
2: 什么？
4: 头里走的这个不比你的官大。我敢轰谁呀、我说这个屎来了，人家都嫌臭，一捂鼻子扭头，您就过去了，不省事吗？
2: 这是什么个省事？你这不能说屎啊。
4: 那么说什么？要说俩字儿的。
2: 俩字儿的。
4: 成，
2: 来成，来听你的俩字儿的。
4: 屎蛋来喽！
2: 看看怎么样，屎蛋了！你瞧，
4: 这风干的，
2: 风干的更臭那个。
4: 你不说俩字儿吗？
2: 俩字儿要说老爷，
4: 老爷。
2: 对了，
4: 舅舅在哪儿呢？
2: 哪跑出舅舅来了？你这
4: 不是俩字儿的吗？
2: 这是你这不会，你这干脆。
4: 怎么着？
2: 咱们也别喝道了，
4: 不喝道，
2: 超道赶紧走得了。
4: 这不接。
2: 别赶，走吧。 您哪儿去？你上哪儿啊？你
4: 这个是上哪儿？
2: 我上东关。
4: 上东关？
2: 对。这，
4: 哎呦，这是西门。
2: 你哪知道这过错了？
4: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呀，
4: 这是怎么回事？可不是跟他喜欢呀？这是
2: 咱好。哎呀，呵，
4: 哎呀，坐着比站着舒服。
2: 那是你躺着还舒坦呢。
4: 那是
2: 您先改位，你。
4: 这我哪位？
2: 你坐。
4: 你说
2: 什么是你坐的这儿改的这儿了？
4: 那这不是人坐的吗？
2: 人是人坐的，这不是你坐的，这是给老爷预备的。
4: 哟，给您预备的。
2: 对了，
4: 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哪儿？
2: 你我就跟我这儿戳戳他了。
4: 这我们应该这儿戳戳。
2: 那可不，你就戳戳吗？
4: 我们就是戳戳的。
2: 哎，那是
4: 啊，戳戳吧。
2: 哎，老四，
4: 你说怎么了？
2: 哎呀，罚了，
4: 罚了天劈柴。
2: 是什么天劈柴呀？
4: 你说罚了吗？
2: 困了有点儿。
4: 你怎么在什么那么困呢？
2: 这两天有点事情啊，老熬了一宿夜儿，
4: 啊，
2: 怪困的。哎，我咱俩商量
4: 商量。商量什么？
2: 那个什么那个，我这儿冲个盹儿，你这儿先给适应会儿怎么样？
4: 冲个盹儿。
2: 哎，对了，
4: 你先等等。
2: 怎么？
4: 这是官事，
2: 你可别去了，他们有交情啊。
4: 哦，睡觉就论交情了。
2: 你看看，我睡一会儿，但我又醒了换你呀。
4: 哦，你先睡。
2: 哎，
4: 睡够了，
2: 睡醒换你，你再睡。
4: 那好极了，那你就赶紧睡。
2: 哎，这不行，但我睡醒了我就换你，是不是？
4: 想着，
2: 哎，
4: 睡醒了可换我。
2: 那当然了，
4: 别回头您睡醒了又拿老爷皮鞭。
2: 能不能？
4: 哎，这是官事，那可不能。
2: 什么磨磨蹭蹭，还睡不睡了？你这给我出去
4: 闹了！睡不睡？不睡这耗着。
2: 别，有交情，
4: 有交情。
2: 我睡一会儿，一定换你。哎，你先睡一会儿，
4: 赶紧睡。
2: 反正我是换你，
4: 使劲睡。
2: 嗯，
4: 睡着了。睡着了吗？你说话。
2: 那你问我怎么不说话呢？这不成心搅吗？你这是？你要这么成心搅，那我不睡了。
4: 那这趁早甭睡，
2: 别，还是那句话，怎么

0: 有交
1: 啊，一定还你，
0: 一定还你，
1: 一定还，一定还
0: 你，赶紧说，
1: 好好好好，别交了，哎，知道不？哎呀，
0: 你都睡吧，
1: 哎，我睡啊，你这先睡着啊，
0: 得了，我这睡您这，说走就走还是？我容个脑袋，这还关事呢，动不动老爷先睡了。有赖是你的，你当兵的不相干，你会睡呀、啊？我也会睡，怎么办？
1: 哎呦，
0: 合在这儿，我在打个盹儿。

0: 大夫，这个玩意儿也是你动的。
1: 不动万动。
0: 哈哈，你不是骗。

0: 我想起来了，前阵庄住的那位老哥哥。
1: 这么你认得我？
0: 你这自己哥们哪有不认识的？
1: 你认得我，我姓什么？
0: 你有姓？
1: 岂有此理！
0: 容我想想。赵。
1: 我赵。
0: 我看你这样就不赵。钱。
1: 我有钱。
0: 没钱我也得姓呢。孙、李、周、吴、郑、王。啊！你们好啊，
1: 好啊，
0: 哥俩可老没骗了，
1: 是是是，
0: 老太太好啊，
1: 老太太好，
0: 好啊，这个我是您这个时候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亲自老母偶的继承，是我出城烧香还愿，
0: 今儿个要出城烧香去，不巧，
1: 怎么
0: 今儿可不成？一公公有孕，不准闲杂人等出入，今儿个不成，您的改日。
1: 哎呀，为老母的心愿一定要前去啊。
0: 哎呦，那不成啊，这是官事啊。
1: 兄弟啊，方便方便，
0: 要是成，我何必跟您废话呢？您这不是叫我为难吗？这
1: 商量商量啊。
0: 这么办，咱们商量着瞧。我们有老爷，
1: 是是是，
0: 我做不了主，我得见见赤子。您这儿好好，您这儿好好。好啊，还睡啊？嘿，还睡了？
2: 这是什么来了？
0: 过关的来了，
2: 过关的
0: 啊？
2: 胡说八道！一公有玉，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过关而成啊！
0: 这不是外人呢、啊？
2: 不是外人谁？
0: 王一哥，
2: 哪儿他妈有王一哥呀？
0: 小茶馆给您引进那个，人家还候茶进来的呢。
2: 谁还记得那个？
0: 得了，出城有点事，你就让他过去得了。
2: 出城
0: 啊？
2: 不成！不成！一公有玉，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你还不知道？
0: 瞒上不瞒下呀？您怎么了？
2: 什么叫瞒上不瞒下呀？这是对官事，
0: 官事。好小子，
2: 我怎么了？
0: 你这可是不懂交情啊！
2: 我怎么不懂交情？
0: 你都忘了，你没落下，连整裤子都没有啊！
2: 你提那
0: 病到我家了，我当铺子卖老金的江洋店，病好了出去找落去，穿我的裤子，这会儿朋友求你的，你给我弄官事，小子，你托付还钱
2: 了？你等着，
0: 等什么呀？我今儿就要，
2: 别去。好办，
0: 怎么好办？
2: 那个什么，我王一哥是不是？
0: 是王一哥，
2: 那个要出城，
0: 就是出城有点事。
2: 好了，那成，冲你面子，你把他叫过来。
0: 这是我
2: 不过，
0: 他上个轿，
2: 我得问句话，
0: 这是问什么呀？这是
2: 官事得交下去呀。
0: 这交一句，
2: 等，
0: 王一哥，我们两天，见见你，问一句话。
1: 哎呀，我见官时不出话来。
0: 不要紧，有我在一边儿。来，我说你来了啊，得，这叫王爷
2: 。我说你这是王爷啊？
1: 是的。
2: 你出城上哪儿啊？
1: 东岳庙烧香火了。
2: 胡说八道！
0: 站起！
2: 胡说八道！
0: 这等话说的，你哥，你怎么了出东岳庙来了？
1: 本来是东岳庙，我们
0: 在地面查过庙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吗？哪有东岳庙？
1: 没有过东岳庙。
0: 先生，我说没有就没有哦，您这是叫我着急哟。
1: 没有过东岳庙啊。
0: 我想起来了，土地祠旮边，西北旮旯那儿一个小的庙院。
1: 您别说了，
0: 耽误你好工夫，我再给您圆一下。老爷，
2: 哪儿的事情？东岳庙
0: 什么记性啊？这个
2: 怎么了？有东岳庙没有？
0: 有。
2: 咱们的地面，你天天跟我查庙，不是有没有的，我还不知道。
0: 但是我说有就有。
2: 你说有就有，我说没有就没有。
0: 钱再多付的块钱。
2: 你从又来了，
0: 你看这姓零吧，
2: 这姓零的，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就完全让你出去得了。
1: 哎，不中，
0: 那怎么了？
1: 你再把他叫回来，
0: 又叫回来干什么？
1: 我还得问一句话呢。
0: 你哪那么些话？
1: 哎，这官事我得交不下去。
0: 就叫回一句，
1: 叫回一句，就回一句，
0: 别多问了。
1: 不，问一句。
0: 再去一趟。
2: 哎呀，可啰嗦了！
0: 不要紧的，你别胡说得了。
1: 来，
0: 嘿嘿，老爷，他又来
1: 来了。我说王爷，我问问你，孤城烧香还愿几个人啊？
2: 兄妹二人。
1: 胡说八道！站起来！
0: 老爷，老爷，老爷，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2: 怎么？
0: 你怎么又兄妹二人了？
2: 雌兄妹二人。
0: 你说了半天几个人啊，两人那可不成啊！
2: 雌兄妹二人。
0: 哎呦，你这是啊，诚心叫我做别的，你这是怎么话说的？我
2: 雌兄妹二人呐！
3: 好，谢谢大家。
4: 略知一二。房地产业呀，不是现在才有。根据资料考证，这一牵系古今人民生活最重要的基业之一，房地产买卖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我们知道，现代人买房考虑什么房价、地段、学区等因素，那么我们的老祖先古代人，他们买房子都考虑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呢？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买房经常考虑的五大因素。这第一个因素啊，就是房价。居者所系者大，奉行为谨，是以己利而治之。房子关系重大，一定要谨慎出手。您有钱呢就买房，钱不是很多呢，就在偏僻的地方买房子吧。而且呢，地段

之外呀，古代人买房还要考虑别的因素，你比如说周边的环境。孟母三迁，孟子家最初的地方呢是住在这个坟地边上，经常有人哭丧。孟子的母亲觉得这样不好，搬到都市的附近，但是经常啊有人吵吵嚷嚷的，孟母呢又觉得不好，又搬了，最后啊搬到学校的旁边，这下才觉得合适了。其实这种心理啊也可以参考现在人们对于学区房的这种趋之若鹜。这个说明啊，除了房价地段，很多古人他也把周边环境列在买房的考虑范围之内。古人买房的第四条要素是有没有购房的纠纷，比方说有一条叫亲邻纠纷，就是说呀，我买了您的房子，您同意了，我也同意了，但是呢，假如您的父母不同意，您的兄弟姐妹不同意，您的街坊邻居不同意，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我告上法庭，咱俩这笔交易啊就算泡汤了。我买房之前啊没有调查清楚这个事情，不知道您的父母兄弟姐妹街坊邻居他们是不是同意您卖房，我呢不明内情买了您的房子，就有可能会造成大麻烦。这一点啊在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通过购房合同等法律手段进行了有效的规避。而且呀，古代买房还有一条参考因素，就是有没有升值潜力，古人他也是有投资方面的考虑的。房地产买卖啊其实已经延续了3000年了，对比研究发现啊，古代的房地产跟今天相比竟然有那么多相同之处，很有意思。

0: 说到古代洗头，也许有人知道皂荚；说到古代洗澡，也许有人知道胰子；但说到古代的刷牙，就很少有人知道有什么东西了。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人用什么刷牙。估计啊，很多现代人都以为中国古人不知道清理口齿呢。实际上，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懂得保护牙齿的重要。《史记·仓公传》当中就批出，引起龋齿的原因是食而不素。《礼记》当中也记载，鸡出鸣，衔冠漱，就说明啊，人们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秦汉时期关于口腔牙齿的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医治的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已经有了比较高的要求。比如说《诗经·卫风·硕人》当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护膝，也就是牙齿要像葫芦籽一样整齐洁白。反之呢，对于牙齿参差不齐者，则称之为龋与；咬合不齐者，称之为辍；排列不正者，称之为渍；不平整者，称为龋，均视为一种病态的病理。那么，在刷牙工具没有发明之前啊，古代漱口普遍采用含漱法，以盐水、浓茶、酒等为漱口剂。除了漱口之外，古人清洁牙齿的方法还有剔牙。宋代呀，已经有了类似牙膏的替代物，古人以茯苓等药材煮成古牙膏，早起用来漱口。如果呢怕清洗不干净，便用手指代替现在的牙刷，再不然啊，就是用杨柳枝蘸上古牙膏来清理牙齿。杨柳枝是最早的刷牙工具，在晚唐时期啊，那时候都要把杨柳枝泡在水里，要用的时候呢，用牙齿咬开，里面的杨柳纤维就会支出来，好像细小的木梳齿，像很方便的牙刷。到了南宋，城里已经有了专门制作销售牙刷的店铺，那时的牙刷是用骨、角、竹、木等材料，在头部钻毛孔两行，直上马尾而已。元朝时期的牙刷已经和现在的牙刷呀相差无几了。根据原史料记载，当时的牙刷柄若短簪，由玳瑁制成，刷毛是白色的马鬃，由白色丝线锁固在刷柄上，这在当时很是新奇。有时呢还可能是舶来品，由南方寄来，价值一斤。明代呢，刷牙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在冯梦龙辑录的民歌集《同吃二弄》当中，有一首南方情歌，里面不仅提到了牙刷，还很形象地描绘了刷牙时的动作，刮舌、掀嘴、撩唇，非常的生动啊。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

0: 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昆曲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孟小冬。所谓昆曲，就是女性的老生演员。被梨园界誉为东皇的孟小冬呢，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京剧史上啊，堪称是当之无愧的昆曲首席女老生。她与四大须生呢，可以说是相提并论。那么她的艺术道路呢，以1938年拜余叔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孟小冬呢，她是9岁开始学戏，启蒙老师呢是孙派老生呢，叫仇月祥。少年时呢，即在上海等地登台演出。当时啊，他的戏路子比较驳杂，常演的戏有《逍遥君》这样的高亢激昂的老生戏，当然呢，也有像《十八扯》之类的南腔北调的玩笑戏，甚至啊，连连台本戏啊和时装戏，就是现代戏呢，他都演。都来者不拒，可算得上是一位海派味很浓的演员。他于1925年呢，在17、18岁的时候呢，这个去北平拜了陈秀华，拜陈秀华以后呢，在艺术上得以深造，力图呢这个板一余派，就是归宗余派。期间呢，还向阎居鹏学过戏。那个时期啊，他常在北京演出。他的嗓音非常好，而且扮相特别好，这个生于日隆吧，与高庆回啊、什么马连良啊这些名家名角呢齐名。孟小冬拜余叔岩为师以后啊，便终止了演出，以全副精力呢来学戏，历时5年呐、他是余门弟子当中呢学习时间最长、得到亲传就真传最多的一位。余叔岩晚年的艺术理想以及余派的唱片未可替代的舞台处理，均通过孟小冬得到了实施。孟小冬呢，也从此实现了艺术上的飞跃，真正的转驳杂而于专精，服艺术以高格。因此啊，在余叔岩这个故去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呢，他被梨园界公认为余派艺术的活标本。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一段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不过呀，这个戏呀，它这段录音呢是他在50年代初的录音，当时的录音条件、录音设备啊非常不好，大家可以通过录音呢来感受一下当年孟小冬他这个演出的状况。由于效果不好呢，恐怕录音的时候大家听得不太清楚，这一点呢请大家谅解。好，请大家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余叔岩呢，他创立的余派艺术呢，讲究的是恰是一个余字，简洁含蓄，富于凝聚力，耐人寻味。此之谓有余，也就是余音绕梁，余味无穷。这个唱的，倘若是唱的大张大弛、大起大落、满堂贯，虽然是能够博得一时的掌声，却难保留长久的印象。此之谓无余，就是宣泄无余啊，一览无余啊。然而孟小冬啊，他在这个盈余的基础上呢，就其张弛跌宕的调节而言呢，实际上呢，他是这个有过之而不已，使余派的唱腔啊和所谓的表达的内容啊更紧密的结合，更能够很好的传导剧中的人物感情，便于呢现在观众接受和理解。这样呢就和单纯的卖弄技巧和单纯的大嗓贯那是有的很大区别的。所以呢听孟小冬的唱腔呢，那也是非常好的艺术享受。下面再请大家接着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续电》的二黄唱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当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我们说，战国时代的精神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句是韩非子的“多事之秋，大争之势”，一句是晏子的“凡有血气，皆有争心”。而秦帝国时代就是一个以冲突与竞争为主流的时代，创新者存，保守者亡，催生了我们民族所特有的虎虎霸气和改天换地的创造力。昨天的节目里咱们说，年轻秦王为清兵死难者免税封爵乐时以念，并将天下第一的泾水河渠命名为郑国渠。河渠的建成迅速解决了秦川400万亩良田的跨年大旱，放水大典上众山峰顶号角轰鸣，隆隆雷声从天而降，疲惫倒下的水工郑国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奋力将碳水铁尺砸向大谷。一瞬间，伴着巨大雪浪和老秦人忘情的呐喊，滔滔泾水沿着峡谷山原浩浩荡荡流入茫茫秦川。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1: 当众山峰顶巨大的龙口开启，清澈的泾水翻卷着巨浪扑入户口峡谷，漫漫人群便开始了由渠首渐次发动的欢呼奔跑，不疾不徐，一浪一浪地伸展到山外，伸展到茫茫干渠。水头一入干渠，赶水头人群便有了种种乐事，欢笑喧闹声连绵不断。这郑国渠是漫漫400多里的长渠，赶水头事实上成为一种脚力竞技。虽说因不断分水于一些主要支渠，干渠水头的流速并不是太急，然则终究也得人紧步追随才能追得上。干渠两岸的大多人都是赶水头赶到自己家乡田园的地界，便回归乡里赶渠水入田的喜庆去了。只有非受益区的义工县的精壮与家在渠水下游的精壮才是专心一致的长途赶水者。战国之士人人之兵，都说这是兼程行军，一边追逐着水头欢呼，一边嚷嚷评点着不断变换的领跑者，即或是那些体力不济者呼呼大喘着坐在新土渠岸上吃喝歇息一番，也看着纷纭流过的人群拍着大腿咳着嗓子嚷嚷的不亦乐乎。水头赶到云阳地界，渠岸突然一阵欢呼，秦王赶水头万岁！赶水头又遇国王，吉庆再吉庆，老秦人顿时兴奋了。全程亲自赶水头，这是嬴政在会商放水大典时执意坚持的一件事。秦王的说法是，亲自赶水头，眼见400多里干渠不渗不漏，心下才算踏实。对于秦王这个主张，李斯是反对的，大臣们也是反对的。在李斯与大臣们看来，这件事多多少少有几分秦王的少年心性，有几分赶热闹意味。当然，最要紧的理由是堂堂正正的。旬日之前，秦王赶赴平山为

0: 清兵烈士招魂已经步行了200多里，这次再一昼夜步行400多里，事实上是最大强度的兼程行军。若有意外，秦国何安？再说，决战泾水2个多月，这个年轻的秦王眼看着瘦成了人干，所有寻常合身的袍服都变成了包着竹竿晃荡的水桶，谁不心痛有加？虽然几乎人人都变成了人干，但谁都明白，这个杀伐决断、凌厉无匹的年轻秦王真要出了事儿，目下的秦国便注定要乱得不可收拾了。唯其如此，谁能赞成秦王一路疾步400多里？于是上下一口声，都说秦王这次大可不必，要查渠也得乘坐王车，高处看水才清楚。可嬴政却说得斩钉截铁，连续兼程3-5日是秦军老规矩，老秦精壮谁都撑得住，不用商议。客卿只管部署沿渠事务，我只带10名铁鹰剑士、10名年轻工匠赶水头，老臣一个不要跟。李斯眼见无法说动秦王，便在夜里单独来到行营。李斯先与王婉说了一阵，而后两人一起来到秦王的寝室书房。李斯、王婉反复陈说了理由，年轻的秦王却好长一阵没有说话。在两人以为秦王已经默认而预备告辞时，年轻的秦王却拍案开口：人要有气，国要有气。长平大战之后，昭襄王收敛固本，之后两代秦王无所作为，秦人之精气神业已低落数10年。我上泾水原本便不仅仅是抢渠抢水，更是要鼓荡秦人雄风。只要秦人长精神，嬴政纵然两腿跑断也值。那一夜，李斯彻夜未眠。次日，总揽河渠的李斯与王婉一番谋划，立即分头部署，先私下说服所有大臣将秦王赶水纳入大典程式，再从王城禁军中遴选出10多名善奔走的锐士，由王婉带领专司联络接应。又特意找到形影不离秦王左右的赵高，叮嘱了诸多应急援助之法。可无论如何周密谋划，李斯、王婉也没有想到秦王亲自将郑国背上王车这一桩。赵高一离开秦王，李斯、王婉心下顿时不踏实了。两人都曾多次见识赵高的过人技能，几乎是本能地相信，只要这个赵高在秦王身边，秦王便不会发生意外。今日赵高驾车，李斯查渠追赶秦王的王婉，分外焦灼。闻得前方阵阵欢呼，王婉立即吩咐擅走锐士飞奔急追。正在此时，身后一阵秋风过林般的沙沙声，王婉转头之间，一道黑影正从身边掠过，同时飞来一句尖亮的话音：长史莫急，小高子追君上去了。
1: 赵高，王车谁驾？
0: 王婉急忙一喊，毕竟郑国也不能出事。
2: 王车御手有3人，长史放心。
0: 黑影没有了，尖亮声音飘荡在耳边。长吁一声，王婉呼哧呼哧刚刚放缓了脚步，却被身边一群一群欢呼奔跑的光膀子裹进了茫茫人流。原来两边渠岸的老秦人一听秦王赶水头，精神陡然大振，后行弱者们纷纷一片呼啸呐喊：
3: 丢不啦，豁出去，赶秦王老龙头啦！

呐喊之间，人们纷纷脱下专门为大典穿上的簇新长袍，顺手一丢，撩开光膀子，狂喊着潮水般追了上来。王婉也是老秦人，自然知道老秦人这身丢薄了豁出去意味着何等情形。丢薄者，光膀子猛干也，豁出去拼命也。无论是做工赶活还是战场厮杀，秦人但喊一声丢薄了豁出去，立时便是拼命死战之心。今日不是战场，老秦人要丢薄了豁出去，心头话显然一句：秦王做龙头，老秦人死也要紧紧追随。身处狂热人流，狂热呐喊，王婉心头大热，一身汗水，直觉特意预备的轻便官服也变得累赘。兴起之下，王婉也大喊一声，扯掉官服撂在路边，大步飞奔起来。日落时分，嬴政堪堪赶着水头到达高陵地界，正好是郑国渠一小半水程。嬴政虽然没有光膀子，也早早丢了斗篷官服，一身紧衬利落的短衣，汗湿的水中捞出来一般。铁鹰剑士与金壮力员20人，原本两边护持着秦王，可在王婉一般人赶上来后，嬴政下令只许剑士力员跟在后边，不许遮挡两厢人众。如此一来，渠岸顿成奇观，无边无际的黝黑闪亮的光膀子人群没有了呐喊，只咬着牙关看着秦王，看着水头，刷刷刷大步撩开赶路。及至水城过半，赶水头人群已经渐渐形成了默契规矩。但有后来者赶上，秦王两侧的人群自行让道退开，前方但有等水头的老人妇幼群，秦王两侧的光膀子人群便整齐一致地落到秦王身后，紧紧跟随，好叫父老们一睹秦王风采。眼看暮色降临，渠岸有了万千火把，浩浩荡荡在几百里高坡山原展开，恍如一道红光巨龙在天边蜿蜒翻飞。此等壮观奇景，深深震撼了平川夜间灌田的农人与茶水的官吏，遥遥呐喊呼应，连绵起伏不断。有脱得开身的精壮农夫纷纷举着火把呐喊着向北原赶来，一片片火把弥漫了无数的田间小道，一阵阵呐喊此起彼伏，整个秦川都被搅翻了。曙光再现时，被赶水者一口声呼为秦王老龙头的水头哗啦啦抵达平山，经过那片依然闪烁着血红光芒的石林松林时，嬴政向着北岸遥遥一声长呼：兄弟，赶水归乡啦！一声未罢，无边无际的光膀子人群立时一阵阵山呼海啸：兄弟，跟紧秦王赶水归乡。夏日清晨的阳光映照着石林松林的血光，映照着万千老秦人的泪光，吼喝着呼啸着一路奔向遥遥在望的洛水入口。将及正午，赶水头的茫茫人群终于定在了北洛水的山源河谷。嬴政站住脚步，只说了一句话：赶水人众，据次战犯。赶水头虽是封袭，却没有定规，诸如关中西部的百里渠短途赶水，不吃不喝者多，
400多里赶水头，不吃不喝不可能。一过云阳，王婉已经吩咐丽媛军士沿途不断呼喊：“长路赶水，吃喝自便。”纵使如此，许多人还是牢牢盯着秦王。秦王不吃不喝，我也不吃不喝。王婉一路看得清楚，年轻的秦王一昼夜又一半日，只在脚步匆匆中喝了13次水，吃了2张干肉加锅盔。如此也就是说，大多赶水者在400多里兼程疾走中只吃了2饭，此刻人人都是饥肠辘辘。王婉已经软得不能挪步了，只看着赵高摇了摇令旗。赵高二话没说，过来接了令旗，飞步张罗去了。大约小半个时辰，赶水头人众陆续抵达，一辆辆牛车拉着锅盔干肉也络绎不绝地赶到了取水落水交汇地。山源水口两边渠岸到处都涌动着黝黑闪亮的光膀子，人人亢奋，个个激昂，大笑大叫不绝于耳，一句最上口的话处处山响着：“秦王叠是活，攒劲儿！”人群处处喧哗，对开在龙尾之地专门等着这一日大事的山东商旅的帐篷商铺竟没有一个人光顾。山东商社的执事们纷纷出门，站在饭铺酒铺货站前惊讶莫名，一口声惊呼：“怪也，400里赶水没一个人趴下，没一个人买饭买酒，老秦人铁打的不成？”正在一片热汗腾腾裹着喧哗笑语的时候，年轻的秦王过来了。嬴政一身汗淋淋，短身布衣，提着一条宽大的白布汗巾，大步啾啾地走上了山坡一方大石。不知谁喊了一声：“秦王来了！”万千光膀子们立即军旅甲士一般肃然噤声，昂首挺胸，活生生一片森森然黝黑闪亮的森林。秦王当头喊了一句：“父老兄弟们，400里赶水没一个趴下，好，秦王万岁！”黝黑闪亮的胳膊唰的一起举起，吼声隆隆震荡天际。郑国渠成，泾水入田，秦人好日子已在眼前，父老兄弟们吃饱喝足再归乡，回到乡里整治农田，抢灌下种，使秦人粮仓早早堆满。人无神器，一事无成；国无神器，一事无成。秦国该强大，秦国该富庶，秦人更该有精神。万岁，秦人精神！弥天吼声夹着轰隆隆水声淹没了落水山原。片刻之间，万千光膀子老秦人人人变成了浸透猛火油的火把，火焰呼呼直窜，绷着脸大步啾啾到牛车前领一份锅盔干肉，蹲在地上狼吞虎咽猛叠干净，大腿一拍走，立即3-5成群的风风火火离开落水口。不消片时，漫山遍野黝黑闪亮的光膀子消失在无边无尽的田野里。疯子秦王，疯子秦人！守着始终没有一个秦人光顾的商铺，山东商旅们又一次惊愕了。晚霞满天的时分，李斯郑国带着一班水工吏员赶到了落水口。秦王扶着赵高的肩膀站在落水岸边，迎头问了一句：“贺卿老令，后水如何？”李斯郑国双双一拱手：“

0: 全线坚固顺畅，支渠锚渠全部进水。嬴政听罢，没有来得及说话，一头碰在赵高身上，软了过去。李斯一转身，断然下令：行营终止政事，全部人马歇息彻夜。当夜，行营大帐的灯火早早熄灭，整个营地一片雷鸣般鼾声。直到次日将近正午，夏日的太阳已经火辣辣挂在当头，行营巨将号才呜呜吹动起来。人喊马嘶中，一顿结结实实的锅盔加干肉战饭下肚，大臣吏员们踏着号声赶赴行营大帐了。对于秦国官吏，多少昼夜不睡少睡，不吃不喝，少吃少喝，都是家常便饭，而能一夜无事的从天黑酣睡到次日正午，实在是绝无仅有的奢侈了。有如此一夜酣睡，陈宫吏员们聚到行营大帐时，个个精神抖擞，许多人说不上明目的怪病也都神奇的烟消云散了。李斯进帐，一见清新绝硕的郑国，揉着眼睛直呼：
1: 呵呵，齐也，齐也。
0: 郑国一阵哈哈大笑：
1: 加水灌枯木而已，客卿何其之有也。
0: 寻常间永远皱着眉头的郑国一笑，一般陈宫不禁人人大乐，一时满帐笑声。午时末刻，茶水茶渠之各方汇聚渠情水情，结果是全县无断无裂无渗无漏，所有支渠锚渠皆顺利进水，无一线报来故障。郑国归总点着碳水铁尺，硬邦邦撂下一句话：
1: 泾水河渠463里，全县坚实通畅，入田顺当，泾水渠成。
0: 郑国说完，连同嬴政在内，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长长松了一口气。李焕与几个经年奔波的老水工啧啧感叹不已，连说这郑国渠快得匪夷所思，好得匪夷所思，叫人如在梦里一般。嬴政扣着书案：
2: 李焕，你报个大账，郑国渠究竟灌田几多？
0: 李焕掰着指头高声道：
1: 郑国渠直接受益者23县，间接受益者全部秦川，关中缺水旱地460余万亩，可成旱涝保收之沃野良田，另有200余万亩盐碱滩，3-5年之后也大体可变良田。若以盐碱滩地接纳山东移民，可容5-6万户之多，如此秦国腹地可增加人口50余万，寻常年景之下，每亩产粮1钟，每年国库至少可积粟30万斛。5-6年后，关中之富，甲于天下。
2: 老令，果真如此吗？
1: 这是老臣最低谋算。
3: 刚才咱们听到，年轻秦王嬴政的身影，在铺满老秦人鲜血的400里长渠疾步飞奔，他带领着老秦人一道，以最虔诚最古老的赶水头方式为大秦祈福，也鼓荡着万千老秦人的激昂士气。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0: 之一二。
1: 国产动画片《大圣归来》非常的火爆，这部以《西游记》为母本的动画片展现了孙悟空的形象。只不过呢，这个孙悟空长着个马脸，和之前的孙猴子都不太像。那么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的问题就来了，这孙悟空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胡适认为悟空这个角色改编自印度的神猴哈努曼，他的观点得到了梵学大师季羡林的部分同意。季先生认为孙猴子的故事是哈努曼的神话流入中国之后本土加工出来的。那么神猴哈努曼长什么样呢？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当中提到，哈努曼有长尾，耳朵是红色，脸圆，头上有鬃毛，眼蜜黄色，身黄色。从这个特征上看，哈努曼跟现生的各种猴子都不一样。这其实没啥，印度神话的文本流传靠的是口授，因此啊，各个版本之间差异很大。那究竟哈努曼是个什么猴子呢？其实啊，就是印度次大陆常见的长尾叶猴。长尾叶猴在印度的宗教生活中被认为是哈努曼的同族和后代，因此会受教徒的保护。可是即使孙悟空的故事来自哈努曼，孙猴子也不可能是长尾叶猴，因为这类猴子主要生活在印度次大陆，在中国只有西藏有。吴承恩和他之前的汉族文人描述一种他们几乎见不到的猴子不太可能。每次提到孙悟空的物种问题，中国人一般都会说两类猴子，猕猴和金丝猴。大概是因为猕猴在中国很常见，而金丝猴呢是中国特有的。不过呀，看看《西游记》的文本就能排除金丝猴的可能性。孙悟空是大耳朵，金丝猴的耳朵都不大。孙悟空是尖嘴，这金丝猴的嘴唇肥厚。孙悟空是缩腮，金丝猴不论是腮帮子还是下巴看起来都很圆润。很明显，这几个特征和金丝猴对不上，但是跟猕猴差不多。动画片《大圣归来》当中的悟空啊，是一个长手长脚的马脸猴。在现在的地球上，如此长手长脚还是马脸的猴只有一种，那就是赤猴。赤猴是一种生活在非洲的猴子，长手长脚是它们的特征，这是为了适应奔跑才出现的性状。这种猴子跑起来速度的峰值能有每小时50公里。不过呢，有一个特征对不上，这赤猴啊有长尾巴，但是大圣没有。但这个疑点呢也被电影官方给破解掉了。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刚才说，伴着莽莽秦川的欢呼呐喊，金水入田，灌溉着久旱甘霖的百万良田，一时间令天下六国震动不已，却也令水工郑国陷入了巨大的无边的黑暗里。那么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年轻秦王又将祭出怎样杀伐决断、大力护臣的雷霆之举？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7: 郑国一拱手，君上，关中从此旱涝保收，根基在于泾水河渠不仅仅是一条干渠，而是3000多条支渠毛渠织成的水网。水网之力在于将关中平川之大多数池皮河流连接沟通，旱天水源丰厚，渠不断水， 老天排水畅通，水无滞留。此所谓旱灌涝排之渠王也。秦法严整，若能再立得一套管水用水之法度，秦川无疑天府之国。李斯插了一句，还有上灌下排。李焕答了一句，那是独对盐碱滩地之法，得另修排水沟。
3: 好，
7: 嬴政当即拍案，河渠管用法度便由老令草拟。
3: 嗨，
7: 郑国第一次学着老秦人的模样挺身应命，引得满帐一片笑声。嬴政一拍大腿起身，
3: 好，
7: 从原下回咸阳，一路再看看盐碱滩。王婉一拱手，河渠已成，君上回咸阳要紧，盐碱滩事各县自有禀报。
3: 不，左右顺路，一次揣摩清楚，不能光听禀报。
0: 秦王明断，
7: 举杖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句。片刻之后，行营拔杖南下，一行车马淋淋下了洛水山原。西行四十余里，进入下归县地界，便见一条条支渠毛渠深入到白茫茫盐碱滩，清清之水汩汩浇灌着一片片白森森的盐碱花。盐碱滩中散布着一群群农人，显然在紧急开挖通向南边渭水的排水毛渠。嬴政二话不说下了马，大步走进了道边一片盐碱滩。一条毛渠刚刚挖成，渠底已经渗出清亮亮的水流。一个赤膊壮汉满头大汗跳进其中，笑着喊着，
0: 哈哈哈哈，都说盐碱滩水咸，我呀偏不信。清亮亮的水，老天能撒盐？尝尝。
7: 俯身捧起渠底清水一口大喝，刚刚入口又扑的一口吐出，龇牙咧嘴的笑着叫着，哈哈呀，
0: 咸咸死人也。
7: 渠边赤膊挥汗的农夫们一片大笑。一个白发老人道，
0: 这渠不是那渠，那渠是泾水，这渠是盐碱汤。嘿嘿，上冲下排，几年后这盐碱地就变肥田了，那时才有甜水喝，懂吗？啊，瓜娃子。
7: 赤膊壮汉一边点头一边爬上渠来，紧跑几步浮身泾水毛渠中，一阵牛饮，又跳起来大喊，
0: 哎呀，好甜水，不信赶紧喝。
7: 众人一阵嚷嚷，
0: 谁不信了？只你个瓜子不信，嘿嘿。
7: 于是一片大笑。
3: 老伯，
7: 嬴政走过来一拱手，这盐碱滩果然能变成良田。
0: 嘿嘿，能。
7: 白发老人的铁垒铺的插进泥土，
0: 盐碱滩又不是天生的，常年积水排不走，地不病才怪。泾水最清，天生质地良药。上边灌药，下边排农，两三年准保好地，不好才怪了。
3: 那老伯说，这地官分有人要吗？
0: 不要才怪。老夫想要300亩，官府给吗？啊，
3: 若是给山东移民，村人愿意吗？
7: 一个光膀子后生凑近老人，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老人顿时瞪大了老眼，
0: 你是秦王？
3: 秦王也是秦人，
0: 一样说话。
7: 老人猛然扑地拜倒，两手抓着湿乎乎的泥土，又哭又笑。
0: 天，赶水头老朽没赶上，哈哈哈 在这儿见到秦王啦！天哪，天！老朽命大也。
7: 嬴政连忙扶起老人，四野人众已经纷纷赶来，秦王万岁的呐喊又弥漫了茫茫盐碱滩。老人站起来摇摇手，身边人众静了下来。老人对嬴政一拱手，转身对着四面人众高声道：
0: 秦王问我，若是将这盐碱滩分给山东移民，我等老秦人是否愿意？都说啊，愿意不愿意？愿意！
7: 四野黑黝黝光膀子们一片奋力呐喊。老人一吼：
0: 微臣愿意！种地靠人，打仗靠人，人多势大。
7: 老人慨然拱手：
0: 老朽乃东白氏族长，老秦人绝不欺负山东新人。
7: 四野一片愤然呼喝：
0: 对，老秦新秦都是秦。
7: 连同嬴政在内，所有后边赶来的陈宫吏员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尤其是李斯、郑国以及那些近年入秦的山东士子们，更是感愤有加，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大喊了一声：秦国万岁！一时之间，秦国万岁、秦王万岁、秦人万岁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夕阳下的原野又燃烧起来。嬴政对着光膀子农夫们深深一躬，一句话没说，上马去了。大臣吏员们也是深深一躬，纷纷摇着手出了盐碱滩。行营人马在道边聚齐，嬴政凝望着田野中久久不散的黑黝黝人群，猛然回身一句：
0: 换四马王车，星夜赶回咸阳。
7: 在秦王万岁的呼喊中，马队王车淋淋启动，风驰电掣般向西而去。行至岳阳城外官道，恰遇蒙恬飞马赶来。在宽大的王车中，蒙恬禀报了一则紧急消息：郑国渠成放水，山东六国倍感震撼，纷纷派出特使谴责韩国将如此赫赫水功派进秦国，无疑是蓄意滋秦。韩国君臣倍感压力，已经拘押了郑国全族人口，声称郑国若不回韩谢罪，立即将郑氏全族处斩。蒙恬担心韩国已经派出刺客，怕郑国有事，是以连夜东来禀报。嬴政狠狠骂了一句：狗志不食。蓦然醒来，郑国眼前的一切都变了。宽大敞亮的青铜榻，宁静凉爽的厅堂，铺榻竹席编织的异常精致，贴身处却挨着一层细软惬意的本色麻布。老寒腿躺卧其上，既不觉冰凉，又不至出汗。不远处，一片蓝田玉砌成的石墙孤立厅中，恍若一道大屏，渗着细密光亮的水珠。显然，这是墙腹垒满了大冰砖的冰墙。踏遍白沙帷帐，轻柔的舒卷，穿堂微风恍若山林间的习习古风，夹着一种淡淡的水草气息。虽不若户口峡谷的水气醇厚，却也清新自然。如此考究的厅堂寝室，令他这个经年奔波高山大川、过惯了粗粝生活的老水工很有些不适。一抬眼，阳光隔着重重门户纱帐，明亮的刺人眼目。午后时分，李斯匆匆来了。
0: 郑国当头直戳戳一句：“你个老兄弟，塞我甚地方？老夫活受罪。”哎，老哥哥，你可是国宝也啊，谁敢叫你受罪？坐下，坐下，听我说。李斯一番叙说，郑国听得良久默然。一出平阳盐碱滩，郑国就发起了热病，昏沉沉几次要从马上倒栽下来。李斯总揽河渠，照应郑国与一般水工大吏是职司所在，自然分外上心。一见郑国状况不对，李斯立即觉得郑国不能再马上颠簸，欲报秦王。可王婉说秦王正在车中与蒙恬密谈。李斯稍一思忖，给王婉说了一声，立即带一班吏员护持郑国下了官道，进入岳阳，调来一辆四面垂帘的棚。

行营大队飞上了向南的官道。当时李斯也是一肚子疑惑不明就里。回到咸阳，李斯因尚无正式官邸，原居所又没有仆役照应，骤然回去难以安卧，被长史署安置在了咸阳驿馆的最好庭院。李斯沐浴夜饭方罢，正要上榻歇息，蒙恬大步匆匆来了。蒙恬对李斯说了韩国问罪郑国的消息，并说斥候已经探查到韩国刺客已经进入秦国的蛛丝马迹，奉秦王之命，他已经将郑国送到一个该当万无一失的地方去了，叫李斯不要担心。李斯一时惊愕漠然，这才明白了秦王中途停车让他将郑国交给蒙恬的原因。李斯有些后怕，假若在自己护持郑国出入岳阳时都遇韩国刺客，后果岂非难料。次日小朝会，秦王的第一道王书是擢升郑国为大田令，爵位少上诏，府邸由长史署托威遴选，务求护卫周全。王书颁布之后，秦王沉着脸说了一句话：郑国是大秦国宝，是富民功臣，韩国敢加郑氏不足毛发之害，叫他百倍偿还。朝会之后，蒙恬陪同李斯去了那个该当万无一失的地方，一过渭水进入南山官道，一进茫茫树林中护卫森严的山林城堡，李斯立即明白，也不禁大为惊讶。无论如何想不到秦王能叫郑国住在章台行宫治病，护卫郑国者是蒙恬的胞弟少年将军蒙毅。旬日之后，郑国高烧已退，老太医说章台过于阴凉，不宜寒湿症者久居，秦王这才亲自下令将郑国移回咸阳官邸。李斯说，目下这座大田令官邸地处王城之外的重臣房区，蒙毅又专门做了极为细致的护卫部署，完全不用担心。末了，李斯兴奋地说，回到咸阳将近一月，下田抢种已经完结，诸般国事已摆至顺当，秦王早已经说好大田令何时痊愈，何时众臣朝会，铺排日后大政方略。良久默然，郑国一声长叹：哎，秦王难以哉。李斯有些意外：哎，老哥哥何意？你我都是山东客，老夫可否直话直说？哦，当然。李斯心下猛然一跳：哎，老兄弟有所不知也。郑国很平静，也很麻木，盯着窗外明亮的阳光，眯缝着一双老眼，灰白的眉毛不断地耸动着。当年韩王派老夫入秦，与老夫约法三章，疲秦不成渠，死封侯，活逃秦。哎，老夫答应了。那时山东六国不治水，六国又有盟约严禁水攻入秦，老夫对天下水势了若指掌，知道只有秦国不受山东六国牵制，可自主治水，入秦治水大有可为，是当时天下水家子弟的共识。然则老夫若不答应韩

0: 王约法三章，便要老死韩国，终生不能为天下治水。哎，老哥哥且慢。李斯一摇手，先说说这韩王约法，皮琴是使命。
1: 对，使秦民力伤残于河渠，疲惫不能东出，是谓疲秦策。
0: 哦，那不成渠是不能使秦国真正成渠。
1: 对，只能是坏渠，渗漏崩塌，淹没农田，使渠成害。
0: 那死封侯，
1: 假若秦国识破，老夫被杀，韩国封我侯爵13万户，
0: 活逃秦。
1: 若老夫完成使命而侥幸未死，当逃离秦国，到他国避祸。
0: 到他国？为何不能回韩国？
1: 哎，韩国弱小，不能抵挡秦国问罪。老夫不在韩，韩国能斡旋开脱。
0: 哼，这就是说，只有老哥哥死，韩国才认你是韩人，是功臣。
1: 嗯，大体如此。厚颜无耻！
0: 素有节制的李斯勃然变色。
1: 哎，老夫毕竟韩人，既赴韩国，又累举族，何言在秦苟活也？
0: 李斯豁然站起，老哥哥，你要离开秦国？郑国认真点头。
1: 老夫回韩陵死，才能开脱族人。
0: 不能，那是白白送死。
1: 死则死矣，何惧之有？郑国渠成，老夫死而无憾。
2: 老哥哥。
0: 生平第一次，李斯热泪涌出眼眶，扑簌簌落满衣襟。今日郑国和盘托出如此惊人的秘密，李斯电光石火般突然明白，郑国既往的一切怪诞秉性与不合常理的烦躁，都源于这个生死攸关的命运秘密。一个心怀天下水势，毕生以治水为第一生命的水家大师，既想报国又无以报国，既想治水又无从治水，既想疲秦又不忍疲秦，不疲秦则背叛邦国，疲秦则背叛良知，如此日日忧愤，该当忍受何等剧烈之煎熬。在秦国治水，郑国最终选择了水家应有的良知，宁愿背负叛国恶名，面对邦国问罪，族人命悬一线。郑国又平静地选择了回国临死，要生生抛弃一个历经艰难深深融入其中的生机勃勃的新国家，生生抛弃他刚刚在这方土地上建立的丰功伟业。如此际遇，人何以堪？如此情怀，夫复何言？庭院中传来长长一呼：“
3: 秦王驾到！”
0: 李斯有些茫然了。老哥哥，郑国平静地站了起来。
1: 老夫之事与老兄弟无涉。
2: 刚才说，饱经磨难，历经万千艰难，终于治水有成的水工郑国，缓缓道出了当年与韩王约法三章的皮琴之计，也道出了一位治水大家在报效国家与内心良知间所做出的艰难痛苦的抉择。面对母国问罪，株连族人之大祸，治水大业已经完成的郑国虽死无憾，他决意回韩国临死谢罪。那么接下来咱们且听对这位舍国舍家、心怀天下、不愿意卑劣伎俩、行害民之术、皮琴之计的水工郑国，秦王嬴政将以怎样的雷霆之势行邦国第一大道的护臣大义。好，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

发蒙镇落这则成语的意思比喻轻而易举。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汲黯传》。故事是这样的，西汉时掌管封爵事务的主角都尉汲黯是位忠正耿直的大臣，他不考虑个人安危，经常向年轻的汉武帝直言进谏。 有个名叫董仲舒的读书人向武帝提出建议，将诸子百家的学说作于邪说予以禁止，独尊孔子及其儒家经典，以通过文化上的统治达到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武帝采纳这个建议，到处表示要以仁义治天下。 汲黯觉得武帝这种表示是言不由衷的，有一次他当着许多儒生的面批评武帝说：陛下内心的欲望很多，嘴上却说要以仁义治天下，这哪里像古代圣贤唐尧、虞舜的样子呢？武帝听了无言以答，非常难堪地离去。有人对汲黯说：你这样当面得罪皇帝，迟早是会出事的。汲黯不以为然地说， 皇帝设置百官，难道是为了让他们光说好话，而使皇帝陷入不义的污泥里去吗？不久淮南王刘安准备反叛，他对公孙弘并不放在眼里，怕的倒是汲黯，为此特地告诫手下的人千万不要在汲黯那里露了马脚。他说汲黯此人爱好直言进谏，能为结义而死，很难迷惑他。至于丞相公孙弘， 对付他就像揭开蒙盖在眼睛上的障碍，震落树上的枯叶那样容易。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

0: 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 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10000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喝了2个多礼拜，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 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它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他检查完身体，我就做他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 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泼尼松也好，甲泼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泼尼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他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高不到半个点，他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她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高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高回去喝，一天喝3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服老高，浪费。6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 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四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高，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四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膏，刚喝到6.5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1天1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膏，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5瓶7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9.5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膏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1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6.5。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 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椒老高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黏呀，痴黏呆傻的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就这一个现成的，就是胡家老高，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高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人大有人在，数不过来，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高，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听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胡老啊，您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啊、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0: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5: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高啊，都6个多月了。
0: 哦。
5: 哎，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高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型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
0: 还是高啊。
5: 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呢，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了。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高。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0: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5: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0: 多好啊！
5: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0: 那不错了。
5: 哎呀，
0: 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5: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高啊， 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

0: 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的话。
1: 嗯，
0: 以前不行，我以前走走走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哎，现在我那天还跟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嗯，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
1: 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啊，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高。
1: 嗯，
0: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治到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嗯，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0: 啊、哎，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
1: 嗯、
0: 什么安眠的、嗯、
1: 啊，
0: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 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过
0: 了、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0: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谢谢
1: 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嗯，
1: 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也是原因，然后加上我以前工作就是着急上火的，然后就心脏不好。刚开始吧只是就是有一阵疼，然后有点胸闷，然后后来就到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放不来气儿啊，放完了之后出虚汗，然后那个上下楼都费劲，哎都放不去啊，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去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去啊。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这种憋闷的上不来气儿，哎呀就是那种濒死那感觉那似的，就说我就反正就睡睡觉都能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给口气上不来不就过去了吗？ 哎呀，那时候装的郁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的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能憋闷上没气儿，然后这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嗯，对，然后跟人家那个跟老伴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都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就是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都好的时候，啥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着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晒太阳，然后她就看着我，她跟我说，她说的你这真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她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的她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见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他说你也吃吧。
1: 好
4: 啊，对对对，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是有病也太遭罪呀，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顺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这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要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哎，我咋上来的呀，没事我上三楼我都得歇，对对对对，没事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呦，我就完回家回去老伴儿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搁那以后哈、就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呢，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1: 好的，
4: 然后呢
1: 也是吧，
4: 嗯，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也不那个憋气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跟这这回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就感觉有点盼头了。然后我就又继续吃，这不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反正哪都差不多了，都就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啊，
1: 看着多快
4: 是
1: 吧？
4: 啊，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啊，这。

0: 那么咱们想一下，说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是不吃，你身上能有劲吗？你有没有劲？你自己说。
1: 嗯，我没有劲儿，我还是感觉。
0: 你有精神头吗？你自己说。
1: 也没有精神头。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们这种情况，包括免疫力在内，以及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1: 我这不，我父亲他也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
0: 哦。
1: 嗯，这不最后脑出血走了。哎。我这不就害怕跟他一样嘛，从前我就关注我那个血糖，而且我最近呢那个血压呀也有点高了。
0: 嗯，
1: 这不高压有140，低压呀都有100了。
0: 嗯嗯，
1: 我就更害怕了，成天呢提心吊胆的，我就总合计这个事，他以后啊也严重了。
0: 嗯，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哎，现在怎么生物新药707复合酶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啊。您刚才讲了，您对酶类的药物多少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的？
1: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之前这不脑出血在医院嘛，用过这个蛇毒抗酸酶。
0: 哦哦，我知道。嗯，
1: 这个药厂虽然是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
0: 哦，嗯
1: 嗯，这不后来父亲出院呢，本来想着开一点呢，医生说不给开，这个药材比较少。
0: 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所以啊，我听到吴院长这个酶类的药啊，707复合酶啊，我也听明白了，里面不是一种酶，有700多种啊，我就感觉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我可不想等那个病严重了再治，早治好就少担心一天呢。
0: 嗯，好，我跟您介绍一下，咱们700多种活性酶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啊，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那么，同时呢，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呢糖尿病引发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呀心里不要有负担啊，你相信我，你尽早的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咱们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这个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啊。咱们说到糖尿病，说到糖尿病，我们讲到啊，为什么血糖升高啊，啊，一定记住，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贝塔细胞病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体内血糖升高了，糖无法正常代谢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在治的时候，使用707复合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啊，毒含有非常重要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那么这个胰岛活性酶，还有这个胰腺酶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出胰岛素了，在体内直接完成糖代谢了，啊，你那个血糖都已经正常了，啊，那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用再注射胰岛素吗？是不是？嗯，
1: 那就不用了，
0: 肯定不用了。咱们实话实说呀，啊，就举这一个例子来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呢，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还要告诉你一句话，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细胞为什么病变？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就是酶缺乏造成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补充酶，特别是补充咱们707富含700多种活性酶，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本上治病呢？你相信我啊，你记住，使用707复合酶80天，我们能够啊使我们的血液净化，80天使心脑健康，80天细胞焕新，80天能够恢复脏腑的功能。也就是说80天的时间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那就太好了，真的是谢谢吴院长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好药还真不贵。 吴院长，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啊。

0: 我叫王佩芳。
1: 这位王女士啊，好，我给你报上名啊，报上可以，但是一会儿啊，你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啊，因为这个707复合煤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就要结束了，现在有些地区这个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啊，别看我在这边给你报上了，哎，你当地如果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啊，那就耽误事儿了。啊，你赶紧一会儿再拨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嗯，好。
1: 再见了，这位王女士。
0: 嗯，谢谢吴院长，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1: 哎，您好，问声好，有什么问题呀、
4: 啊？哎，我是天津静海的，这些天呢，我去我姑娘家住了几天，这不是才回来吗？
1: 嗯。
4: 没听到广播，今天听说707复合煤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啊就得56美元。你克了，哎呀，我这是赶紧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我家是天津静海的，我叫张云英。
1: 嗯，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您呢要想参加这个推广，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打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去申请啊，这个机会确实非常难得。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就要结束了，所剩的名额都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参加上申请，现在一克只需1块钱。那么如果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1克56美元了。到那个时候，一般的家庭啊，绝大多数的家庭患者根本用不上了啊、哦，自己申请，抓紧时间。这样的，打来电话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身体怎么了？嗯，
4: 好的，吴院长，我这从前年开始，我这心脏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了，我就感觉跳得特别快，有时候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之后啊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重，连上个楼啊，有的时候都得缓一会儿，感觉是心脏要从那嗓子眼要蹦出来一样感觉了，走道的时候也不能走快了。快了，就受不住，就转心慌的不行不行的。
1: 嗯，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总是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疼。
1: 嗯，
4: 这右胳膊也没有劲儿，晚上啊，他老是出汗，出汗特别多，睡觉啊也睡不好。
1: 嗯，你看看睡觉也不好啊。
4: 对对对，
1: 嗯，
4: 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我这个毛病啊，可是好多年了。
1: 啊，你看，
4: 你有的时候啊，你都看会儿电视吧，看着看着电视，我也没有说情绪波动厉害呀、啊。哎，他说疼起来，就想脑袋疼那种，上来那股子劲儿了，就是想撞墙的感觉。
1: 嗯，
4: 就是使那个手啊，使劲摁着两个太阳穴，摁住这个脑袋，那么揉啊、掐吧、捏着，才能好点呢。
1: 嗯嗯，我知道，你看看，哎呀，遭罪呀，是不是一体多病啊？啊，
4: 对对对，自从我这心脏不好以后啊，我没敢去医院看过，我就买点管心脏的药啊，这么吃着。哎呀，一个是我害怕，我怕查出什么大病来了。
1: 嗯、
4: 再一个，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
1: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说到这儿我真的打断你啊，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什么？你还挺幸运的，
4: 啊、
1: 你这病情多重了，光吃点药就顶着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这位朋友，你身上背的是什么？一颗定时炸弹呢、啊？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有爆炸，你真的偷着乐。我告诉你，听你讲到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啊，一旦出现心梗怎么办？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啊，命就没了，从此阴阳两界呀、啊，家庭也不团圆了。
4: 嗯，
1: 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啊，一下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呀、啊？舍得花钱了，可是人没了，这个病这个事儿真的马虎不得的啊、哦！
4: 是，家里人啊也拿我没办法。这后来啊，
1: 哦、
4: 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
1: 嗯，
4: 得病啊，这个病根就是细胞得病了，
1: 嗯、
4: 只有从细胞上治病才能治好，嗯、别的什么方法了，什么祖传的了，那都是老黄历了，哎，那都是多年前的方法了。这没人要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这方法最新了。他这么着听了以后，给我申请的707复合煤。
1: 这位老姐姐啊，我说句心里话啊，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啊、
4: 嗯，
1: 你老伴儿最起码思想没有落伍，你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嗯，啊，咱就不说治疗慢性疾病了，就说拿抗病毒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啊。
4: 对
1: 啊，去年的方法都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它变异，它升级了啊！你治疗方法不升级的话，它能好使吗？道理多么简单呢！
4: 是老伴儿这回给我选对药了，现在啊，你看这才用了一个半月，我这心啊就感觉心脏这块舒服了，它没有那种噔噔噔噔噔跳的像从嗓子里边蹦出来那感觉了。
1: 嗯，
4: 你看现在我走路快一点就没问题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他没有再说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那个疼啊，让你憋醒了，没那情况出现过。现在
1: 嗯，太好了，还有什么变化？嗯，
4: 不光我这心脏这块舒服，我那个过去不是神经性头疼嘛，说犯就犯，说犯就犯。哎，这段时间我那个神经性头痛他也没犯了，吴院长，这可是我多年的毛病啊，给我也把这个毛病记住了。
1: 你看看，你刚才介绍这些都是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到好的效果呀，啊。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讲到这儿，真的我要跟你说一说，咱别的不说，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啊，就是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纤溶酶以及降纤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它在溶解血栓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然后呢随之排出体外啊。你想一想，这位朋友啊，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斑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啊，流向心脏这个血液是不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呀，咱们说滔滔不绝呀，源源不断的为心脏供血呀。而且就在这个方面，我告诉各位，纤溶酶和降纤酶我在实验室做了1150几次的实验，我忘了啊，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3个小时，就算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说这效果好不好啊？再有咱们还要介绍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你们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们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是不是？你说啊，发挥重要的功效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治病，为什么能去根儿，为什么能让大家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啊，80天之后我保证你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啊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专业不专业，是不是去根儿的？嗯，
4: 是专业专业，吴院长。要不说现在这一个半月我就感觉效果特别好，因为姑娘啊这不是出差几天嘛，我为什么去姑娘家，就是给我那小外甥啊做饭嘛，几个衣服照顾照顾这孩子，
1: 嗯，
4: 所以我这才回来，我现在没问题了，这身体啊。
1: 好好好，没问题就好啊，继续治疗，80天咱们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4: 这会儿他选对了药了，嗯，现在这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这么便宜，我赶紧啊申请这名额去，再晚了就结束了。
1: 好，你抓紧时间申请。在最后啊，我也交给你个任务，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你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啊，拿出一少部分，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你刚才跟我说你都没做过检查，那不行啊，你到医院做2样啊，咱们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 啊，咱们治病的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不能稀里糊涂的，哪能不到医院检查呢？
4: 对对对，
1: 你说是不是？嗯，
4: 是是是。
1: 好，那咱们时间关系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一天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招没落的，前胸后背呀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都跟上大刑一样，道啊也走不了，还有的人气管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又是咳又是喘，不敢出门，还有的脑血管的病人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就要结束了，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有能够及时用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得多后悔呀。
3: 是啊，七零七复合酶一克一块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吴院长，尤其您刚才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慨，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一阶段，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就是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看到这段话，真的我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啊。
2: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我也感觉非常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呀。啊，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他人不在了，您呢就尽不了这个孝心了，你说这得是多大的遗憾呢？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怕，怕什么？怕父母因为这些慢性病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人世。这当中啊，就有一位老大姐给我啊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慧兰，也是50多岁的人，她老母亲呢都快80岁了。杜大姐自己身体就不太好，心肌缺血，经常感觉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杜大姐呀，家庭条件一般，到了这个年纪了还在打工。据他讲啊，他说只要我这手里面有点钱，我就张罗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啊，现在经常有这个会呀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在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十有八九都是一些保健品啊。说保健品行不行，能不能治病，根本做不到，不但做不到，而且还耽误事儿。咱们说到这杜大姐啊，逢这种场合必到，而且一买就一堆呀，自己还不舍得吃，都可着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呢，这杜大姐花了至少得有2-3万呢。我就问她，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啊？可她说什么？她说没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妈呀，嗯，老话讲得好啊，他说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我得多么的自责呀。实质上杜大姐的话说得很实在，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呢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
3: 是啊，吴院长，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更无助。你像昨天，我们就接到了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呢就得含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供血不足，整天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听声音就感觉他特别的焦虑。据他讲啊，就在前几天，他们小区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怕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中离世。
2: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问问大家，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啊，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想避免悲剧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 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

0: 本不会呀、啊。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显然不是。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的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707复合酶，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707复合酶，它的最大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惑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记住，它解决细胞问题，治病治病根儿啊，实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正常啊。你像前面我提到那位杜大姐，这次推广工程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都报了名啊，娘俩都用上了这个707复合酶，才10来天呢，老母亲这个血压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之内，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哎，杜大姐呢，原来心脏总憋闷，好长出气，有时候前胸后背疼痛，现在呢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他说我现在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的弯路啊。现在有了707复合酶，用细胞治细胞，哪还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都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的尽孝心，高谁谁心里不踏实不稳当啊，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
1: 没错，吴院长，这也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用上707复合酶后共同的心声。他们都说用上了707复合酶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心里有底，啥都不怕。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啊，这个707复合酶它的治病原理是什么呢？
0: 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大多数酶类药物都是单一酶或简单的复合酶，没有一种酶类新药能像707复合酶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多病奇治，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康复这一目标。707复合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核心技术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中药五大组方基础上加入了发酵中药六神曲。这么说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技术创新，也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啊100多种酶。可是有了六神曲，它就起到了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酶裂变成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没手术，却相当于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为如此。所以凡是用上707复合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肠炎、老胃病，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

0: 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七零七复合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尤其美国很多大的医药集团找到我，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 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极其诱人，有的许诺我投衔与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呢投我所好，许诺我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的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 所以我坚持把七零七复合酶带回了国。幸运的是，在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毫不夸张的讲啊，一克贵如钻石，啊。 就大家能了解到的就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东风，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呢，你想想，你能做什么？嗯，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吴院长啊，我大孙子吃根雪糕都不止这个价格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 您呢，真的是一位大善人，是啊，社会发展了，1块钱现在呢都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他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啊，这是因为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组织部门的帮扶。 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次强调一下，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啊，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 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异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6-61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七零七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七零七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
1: 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七零七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 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七零七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
1: 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啊，吴院长。
0: 是我呀，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3: 啊，您好，我这次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总算是用对好药了，多亏了您呢，吴院长啊，要不定说不定我成什么样子了都。
0: 哦，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呀？
3: 啊
0: 我就是知道国内有许许多多像你这样的患者，有好方法你们也不知道，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3: 真是，我们家是北京通州的，
0: 哦，
3: 今年72岁了。
0: 嗯，
3: 我用707复合酶呢，才25天。
0: 哦，
3: 今天呢，我是奔着1克1块钱来的，我就。
0: 你这目标明确呀！啊，
3: 是啊是啊，啊也谢谢您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这就要结束了吗？不是，我想着吧，赶紧的申请2个名额这回。
0: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了，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你别说2个名额呀，1个名额都没有了，知道吗？
3: 是啊是啊，我先让吴院长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哦，
3: 什么毛病呢？有高血压，是2015年发现这个高血压的。
0: 嗯嗯嗯，
3: 医院开的那个安博诺。
0: 哦，
3: 血压吧控制还挺好。
0: 嗯，
3: 后来吧，控制这个饮食，血压也稳定了。
0: 哦，
3: 就把这个降压药吧，我就停了1年多。
0: 哦 哦，
3: 从2017年吧开始啊，这个血压就又不好了。
0: 嗯嗯，
3: 后来吧又吃这个安博维。
0: 嗯，
3: 刚开始呢控制也挺好的。
0: 嗯，
3: 1天1粒是吧？
0: 嗯
3: 嗯，血压控制在80/130这个样子。
0: 嗯，
3: 那这2年吧，这血压吧又是有点上来了。嗯，特别是下午高。
0: 哦，
3: 150/90。
0: 嗯嗯，
3: 什么呢？双侧颈动脉狭窄。
0: 哦，还有这毛病。嗯，
3: 对。还有腔梗，查出来也有2-3年的时间了。
0: 哦，你看看，嗯嗯，
3: 这舌头吧，吃东西尝不出味儿来，这嘴里吧，嘛嘛老不得劲儿。
0: 哦，
3: 这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哎呦，喝了口就呛着了，就
0: 呛水、呛食，就是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还有什么症状呢？
3: 头晕、耳鸣，这个走路肩膀子发沉，腿也沉。
0: 嗯，
3: 心情不好，烦躁。
0: 嗯，
3: 这个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儿了。你跟着干，还有就是干什么呢，也使不上劲儿了。
0: 哦，你看看，
3: 这膝关节还有这个增生，还有积液，还这个膝关节总是肿胀、疼痛、不舒服，走不了道。
0: 嗯
3: 嗯，走路比较困难。
0: 嗯，
3: 还有呢，就有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
0: 胃也不好，你看，
3: 对，胃不好，
0: 一体多病啊，这是从头到脚的慢性病啊，啊，
3: 可不是嘛，是没个好地方了，就是黑说，
0: 嗯
3: 嗯，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可是效果呢不太明显，
0: 嗯，
3: 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呢，哎，这20多天效果不错，
0: 嗯，
3: 1天就见到效果了，
0: 什么效果？嗯，
3: 就感觉这个胃就舒服一些，
0: 嗯 嗯
3: 啊，不像之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我就觉得这个小分子进行这效就是快啊，别说，
0: 在我这都不算什么，真的，
3: 哎，
0: 咱们是小分子进行见效确实快，见效快就满足了，这不算什么，嗯，
3: 啊，是是，而且吧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还，那，
0: 嗯，
3: 以前吧我吃什么药它都刺激胃。
0: 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的时候啊，做了大量的实验。
3: 嗯，
0: 但凡是对胃肠、对肝肾有一点伤害，那我都不能允许他们生产出来给你们用。
3: 啊，
0: 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句实话，到现在为止，连一例过敏的反应都没有。啊，
3: 嗯嗯，确实。用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胳膊腿儿有点劲儿了。
0: 嗯，
3: 喝水呢就不呛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
0: 效果很快。
3: 是是是啊，这不现在用25天了吗？啊，这个膝盖这块也不那么肿了，
0: 嗯，
3: 也不那么疼了，走道能走了。
0: 嗯，
3: 啊，
0: 太好了。
3: 是啊，这血压现在也稳定。
0: 嗯，
3: 都是120多80多现在。

0: 嗯，这样
1: 不错。
0: 嗯，
1: 这回我是找着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啊，
0: 嗯，
1: 这个治病走老路没个治好，
0: 嗯，
1: 就得接受这个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相信这个科学。
0: 哎呦，这位老哥哥说到这儿啊，吴院长，我给你点个赞，
1: 嗯，
0: 真的，你说的太好了，
1: 谢谢，
0: 啊，真的。吴院长，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要转变思想。我讲这些，这可绝对不是一句句口号啊。
1: 嗯，
0: 这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慢性病患者的一个忠告。
1: 啊，
0: 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对，
0: 我给大家举例子啊，说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下海潮，下海就是，
1: 嗯，
0: 就经商的意思，
1: 嗯，
0: 有一部分人呢，他这个思想转变得非常快，啊，他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看到了商机，啊，有很多人马上就丢掉了铁饭碗，自己创业，
1: 嗯，
0: 当老板去了。后来呢，人家成功了，人家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同样的道理啊，现如今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
1: 嗯
0: 啊，是不是？你说，
1: 嗯，对对对，
0: 嗯，
1: 今天吴院长，我为什么申请两份呢？我还想呢给我外地的大姐申请一份。
0: 大姐怎么了？
1: 我大姐呢，她是一年前吧摔了一下，
0: 嗯，
1: 摔了一下吧，
0: 哦，
1: 我股骨头快死了。
0: 哦，哎呦，
1: 啊，换过股骨头了，
0: 嗯，
1: 说是花了10来万都没管了用。
0: 嗯嗯，
1: 还是疼，走不了路。
0: 嗯，
1: 用了不少的药，还有那个保健品。
0: 嗯，
1: 她都没管事儿，都没信心了都。
0: 嗯嗯嗯嗯，
1: 她不怕我担心，一直就没告诉我。
0: 哦，
1: 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她无意间说漏了。
0: 哦，你才知道啊，
1: 哎，
0: 你才知道姐姐摔坏了，是不是？
1: 嗯，我就埋怨他，我说这个有这么大事，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有了毛病，
0: 嗯，
1: 是不是走了这么多弯路？
0: 嗯，
1: 哎呦，我也是后悔，我也早知道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我也早知道我们俩要都用什么，多早就好了吧？是不是？
0: 嗯，没错的。哎呀，讲到这儿，我说句心里话啊，
1: 嗯，
0: 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也能治。啊，
1: 哦，
0: 用上707复合酶也能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嗯，
0: 啊，那么讲到这个707复合酶，各位听好，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溶栓扩血管的药，可为什么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啊，你脑梗的后遗症就能够减轻呢？包括骨关节呀，肠胃呀，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能够逐渐的恢复呢？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大家记住了，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在治疗上它不在一个层面上，它是未定分明啊，完全不是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机理。
1: 嗯，
0: 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这700多种活性酶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致细胞的。
1: 哎，
0: 咱们讲过，人有病是什么？是细胞的病变呢。
1: 对，
0: 不同的疾病实指是不同的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啊，
1: 嗯。
0: 你看看啊，咱们简单说。咱们说到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这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
1: 嗯，
0: 啊，
1: 嗯。
0: 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啊出问题了，风湿骨病吧，咱们说啊，骨关节疾病，
1: 哎，
0: 包括增生也好，这属于骨骼细胞的病变呢。
1: 啊，
0: 那你说咱们是不是强调一点，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去治？
1: 哎，对。
0: 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才能使啊我们这个身体获得康复。
1: 哎，
0: 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那么细胞病变了，它的医生是谁呢？就是活性酶，知道吗？
1: 哦，
0: 这位老哥哥，你才用了25天，你继续用，等到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707复合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好不好？
1: 好的，有吴院长您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
0: 嗯，
1: 那什么，我赶紧去争取2名额去。现在一克才1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这不是？
0: 那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名额。吴院长，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努力争取来了。
1: 哎，
0: 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让所有患者都能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用上。那么这里边这个难度啊是大家想象不到的。我说这些呢不是为了让你们感谢我，我真是怕你们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说，这也是唯一一次用生物新药的机会啊。
1: 嗯，好，那我先去争取名额。吴院长，谢谢你啊。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

0: 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啊。
2: 哎，您好，问声好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吴院长，这707复合酶这一克才1块钱，我想都没敢想，这也太便宜了。我听到消息啊，就赶紧申请名额了，这回我也申请上了，也不担心推广结束一克恢复到56美金了。
2: 是的是的啊，您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在这个推广当中啊，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咱就说这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会啊让大家生活上捉襟见肘。
3: 对，
2: 关键的是什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不仅这次有这个价格的优势，而且最关键是治病的方法好，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是不是？哎，
3: 是呗是呗。
2: 嗯，
3: 咋的那个吴院长，我也是老朋友了。
2: 哦，
3: 这不707复合酶用了快2个月了。
2: 哦，用了快2个月了。哦，怎么样啊？
3: 对对对，
2: 效果满意不满意？
3: 哎呀，满意满意啊。
2: 好好好，那这样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嗯啊，我今年68了。
2: 你治疗什么疾病啊？你跟我做个介绍。
3: 嗯，我咋的呀，我当初啊，我那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2: 哦哦，
3: 嗯，那时候不但咳嗽，哎还喘呢。
2: 嗯，
3: 得这病以后啊，这烟酒啊也是都戒了，
2: 都戒掉了。
3: 啊，后来呀、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
2: 嗯嗯，
3: 哎呀，这肺心病现在算也都7-8年了。
2: 嗯
3: 嗯，得这病以后啊，那时候这2条腿还有那个眼皮啊，一整就肿啊，早晨起来眼皮肿了一点。
2: 哦，水肿这是。嗯
3: 嗯，肿了呀，我就得吃那个利尿药啊。
2: 嗯，
3: 吃完以后啊，浑身就没有劲儿。
2: 浑身没劲儿啊。
3: 嗯嗯，那时候吧，一给医院检查的时候，我那个左心室还有肥大。
2: 嗯嗯嗯
3: 嗯，我这病啊可能和我这工作有关，我当初啊是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退休的。
2: 哦，石化工作、嗯、有关系。嗯
3: 嗯，胸闷完了胀得骨里疼。
2: 嗯嗯嗯，
3: 哎，说气还不够用。
2: 嗯，
3: 那时候啊心跳还快呀。
2: 嗯
3: 嗯，哎，有时候就感觉左边的脖子发胀。
2: 哦哦，
3: 嗯，一活动以后啊气就不够用了，就喘。
2: 哦，这个时候喘。
3: 嗯，这没招了，家里啊都给我预备那个吸氧机，实在难受了、哦、我就得吸点氧。
2: 吸氧你看看。
3: 嗯嗯，哎，要不我那手指头和嘴唇啊都青紫青紫的。
2: 嗯
3: 嗯，这还不错，完了我腰还好，腰间盘突出也了10来年了。
2: 哦，还有腰椎病啊，你看看。
3: 嗯，最近这几年这还严重了呢。
2: 嗯，
3: 哎呀，走到啊腰都直不起来。
2: 嗯，
3: 一走路啊那腿呀、啊、哎那个外侧啊就疼啊。
2: 嗯嗯嗯，
3: 哎，整条腿呀、啊、有时候就抽筋儿似的，这完那么疼啊，我就有时候吧我那腿呀、啊、就像触电了一样啊，那就还麻酥酥的。
2: 你看看这位朋友，这就是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啊、
3: 嗯，
2: 说实话得这些病之后啊非常痛苦，非常遭罪，是不是？嗯，
3: 是啊，那时候我天天咳嗽痰还多。
2: 哦，
3: 一走路啊还喘。
2: 嗯，
3: 那成天咳嗽的痰呢，跟可妈大年痰，有时候当了哪都是，家里人呢都嫌弃我呀。
2: 你看
3: 你就家里要来个亲戚，要是愿留人吃饭都不给我家吃。
2: 嗯嗯嗯，
3: 就看我那样咳咳，你说人吃饭我这呼噜呼噜的整的人都吃咽不下去呀。
2: 哦，嗯，
3: 其实吧我也不想这样，那也是没办法呀，
2: 谁愿意这样啊，你说是不是啊？啊，
3: 是
2: 啊。那你说这咳痰咳喘这咱控制不住啊。啊，
3: 是是，那时候啊我心里吧这又愁这样，我也真的心里我也特别难受。
2: 嗯嗯嗯，
3: 哎呀，不提过去了。哎，不过现在可好了。
2: 嗯，怎么呢？
3: 啊，用咱那个707复合酶用上以后见效特别快。
2: 啊，那你介绍一下带来哪些变化我听听。
3: 用上3天呢，就咳嗽你减轻一点了。
2: 嗯嗯嗯嗯，
3: 喘气呢好像松过一些了。
2: 嗯嗯嗯
3: 嗯，用到1个月左右啊，哎，那时候我也不但心跳 也不那么快了。
2: 嗯，
3: 哎，就感觉呀、啊，那左边的脖子发胀的也好多了。
2: 嗯，
3: 稍微动的动的呀，这个也不那么喘了。
2: 好，
3: 等用到两个月以后，哎呀，那个胸也不闷了，也不胀得乎疼了。那个心跳也正常了，气也够用了。这时候啊，家那吸氧机也都停了，也基本上也不用了。
2: 好，
3: 这
2: 太好了，
3: 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腿也不肿了。
2: 太好了，太好了，腿也不肿了，你看看。
3: 不管这个呢，你说我那个腰啊，那、这时候也能直起来了。
2: 嗯嗯，
3: 走路啊，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
2: 好。
3: 哎呀，现在恢复的这两个月，真是像变个人的似的。
2: 嗯，
3: 原来呀，小孙子都想我埋汰呀。哎，现在好了，这上幼儿园都让我送了，到那介绍这是我爷爷。
2: 向别的小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爷爷，是不是啊？
3: 是啊，你说这是我这心里呀、这特别高兴啊，
2: 乐开了花，是不是？不像过去了哈、多好啊、你看看啊，不错不错。
3: 是，要不说咱这麒麟七副没真是可以说呀、我不用不到用，现在感觉真是神丹妙药啊。这就像你说的700多种酶在一起，你说比以前那个电视上看那个单一的酶那个药嘞，可好上1000倍、10000倍呀、不但咱这个药好，完了价钱还低。你看我现在吧，把我的病治得多好啊！
2: 是的，没错。
3: 所以我这一恢复这样，我也看见希望，我也有盼头了。我说这回这药啊，我也准备够了。我也相信呢、以后一定会像吴院长讲的那样，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2: 好好好。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非常的欣慰啊，非常高兴啊，听到了你这个康复的成果啊，我当初下定决心研发复合酶这个决定太正确了啊，
3: 是
2: 真的，而且我把它带回国也是太正确了啊。
3: 对呀，
2: 说到这儿啊，我一下子就想起当年我在国外研发707复合酶的场景啊，真的又让我这个记忆回到了之前。那个时候啊，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这个生物医学，看到这个酶类药啊神奇的治病效果。那个时候啊，我就像你现在一样啊，就是对这个生物的疗法非常的震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呢。
3: 是是。
2: 但是呢，随着这个深入的研究，我发现酶类药物效果实在太好了，真治病啊，真解决问题啊。但是它有弊端。弊端是什么呢？就是药价高昂啊，价格贵，而且呢功能单一。咱们讲都是什么单一的酶啊，你比方说辅酶就是治疗心脏病的，尿激酶就是溶酸的。我当时我就想，我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复合酶该有多好啊，这样呢我就可以通过复合酶来治疗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了。那么这是有了想法，这是走出了第一步。后面啊，紧接着啊，就是困难重重啊，比我这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要难的多。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像跟这个唐僧取经一样，很难呐、历尽99、80一，那也差不多吧。但是好在什么？当时我意志坚定，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复合酶，我誓不罢休。最终呢，成功了，付出的努力，咱们获得了回报。最终不仅呢研发出复合酶，而且还做到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700多种活性酶于一体的复合酶，你看看。所以说这个复合酶到目前为止，我要给朋友们要做介绍了。那么这个复合酶是什么呀？707复合酶，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就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一体多病，能够治疗呢慢性病。你看看啊，讲到这儿，比方说您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啊，有咳痰喘啊，有肺气肿，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所独含有的平喘酶以及抗胆碱酶，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不是？通过补充这两样酶，就可以使这个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告别咳痰喘，另外呢，像您啊出现这个腰椎病，我讲过很多次， 啊，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呀，风冷湿寒，不再呢出现呢酸麻僵痛。所以说，这都是在补充了活性酶之后所带来好的效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充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什么一体多病啊，同时治疗。
3: 对呀、啊、对呀、啊、是呀、啊、我这恢复的我也挺非常满意。我呢，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还想有个事儿啊，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2: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您说什么事儿？
3: 我咋的，我年轻的时候啊在青海玉树当过兵。
2: 哦，
3: 我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啊就留在西宁了。
2: 啊、
3: 哦、哎，我们也几十年没见过了。
2: 啊、
3: 哦，我一直吧想去见见他们。
2: 哦哦哦，
3: 嗯，早些年呢因为工作忙没时间，我心老了老了，你我身体还不行了，完老伴儿啊和孩子啊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以后，哎，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样的能去不？
2: 嗯嗯，好的，这位老哥哥啊，按照你现在身体的状况，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没事的啊。
3: 嗯，
2: 但是呢你去这个青海玉树区，这是高原地区啊，到那儿之后你要注意保暖、
3: 嗯、
2: 啊，别感冒了。另外呢这个活动啊也不要太剧烈了，到了当地呢每天你都喝点这个高山的红景天，你记住高山红景天、
3: 哦、
2: 喝点、
3: 哦、
2: 啊、
3: 哦、
2: 最主要的我叮嘱你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带上啊。
3: 嗯，
2: 哎，带上它就等于咱们有了护身符了，有这个707复合酶为你保驾护航、
3: 哦、
2: 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嗯，
3: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那个吴院长，那我就带上707复合酶我去看看老战友去。
2: 好，那么吴院长再次也祝你旅途愉快，好不好？
3: 好，谢谢了吴院长。
2: 好，我们再见了。好，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吴院长。
2: 哎，是我呀。您好您好，
4: 吴院长，我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
2: 哦，新朋友。
4: 说实话呀，吴院长，我对这个酶类药材多少有一点点了解。
2: 嗯，
4: 我一听到啊你把这个707复合酶研究出来带回国呀，这一回啊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我特别高兴。
2: 嗯，没错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是当今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啊，旗帜鲜明的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强调啊，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呢、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向咱们广大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使用，能够啊享受我们目前这个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
4: 是啊，
2: 你这样，您得了什么病？你做个介绍。
4: 我有这个糖尿病，我从吃到这个血糖高到现在有3年多了。
2: 哦，那你是怎么治病的？
4: 我头一年吃那个二甲双胍，人呐、
2: 哦、
4: 就瘦了10多斤。后来吧，那个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啥就特别注意，少盐少糖。
2: 哦。
4: 而且一直也吃这个粗粮。再有啊，平时啥我也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吧，就还行吧。就是餐前是个6点多，餐后是个9点多。有时候心血啊会高一点点。
2: 啊，你是这个做到了管住嘴迈开了腿是不是？
4: 是
2: 指这位朋友啊，吴院长在这告诉您，你这属于是典型的谈糖色变。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糖不是敌人呐、啊、糖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我的观点旗帜鲜明，我再说一下，糖

0: 我这不就害怕跟他一样嘛，从前我就关注我那个血糖，而且我最近呢那个血压呀也有点高了，
1: 嗯，
0: 这不高压有140，低压呀都有100了，
1: 嗯嗯，
0: 我就更害怕了，成天呢提心吊胆的，我就总合计这个事，怕以后啊也严重了。
1: 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哎，现在怎么生物新药707复合酶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啊。您刚才讲了您对酶类的药物多少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的？
0: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之前这不脑出血在医院嘛，用过这个蛇毒抗酸酶。
1: 哦，我知道，嗯，
0: 这个药啊虽然是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这不后来父亲出院呢，本来想着开一点呢，医生说不给开，这个药材比较少。
1: 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所以啊，我听到吴院长这个酶类的药啊，707复合酶啊，我也听明白了，里面不是一种酶，有700多种啊，我就感觉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我可不想等那个病严重了再治，早治好就少担心一天呢。
1: 嗯，好，我跟您介绍一下，咱们700多种活性酶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啊，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那么，同时呢，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呢糖尿病引发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呀心里不要有负担啊，你相信我，你尽早的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咱们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这个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啊。咱们说到糖尿病，说到糖尿病，我们讲到啊，为什么血糖升高啊？啊，一定记住，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贝塔细胞病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体内血糖升高了，糖无法正常代谢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在治的时候，使用707复合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啊，毒含有非常重要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那么这个胰岛活性酶，还有这个胰腺酶，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出胰岛素了，在体内直接完成糖代谢了，啊，你那个血糖都已经正常了，啊，那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用再注射胰岛素吗？是不是？
0: 那就不用了，
1: 肯定不用了。咱们实话实说呀，啊，就举这一个例子来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呢，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还要告诉你一句话，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细胞为什么病变？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就是酶缺乏造成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补充酶，特别是补充咱们707富含700多种活性酶，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本上治病呢？你相信我啊，你记住，使用707复合酶80天，我们能够啊使我们的血液净化，80天使心脑健康，80天细胞焕新，80天能够恢复脏腑的功能。也就是说80天的时间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0: 那就太好了，真的是谢谢吴院长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好药还真

0: 你赶紧一会儿再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啊！因为这个机灵期付和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就要结束了，现在有些地区这个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啊！别看我在这边给你报上了，哎，你当地如果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啊，那就耽误事儿了啊！你赶紧一会儿再拨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再见了，这位王女士。
1: 嗯，谢谢吴院长，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哎，
3: 您好，问声好，有什么问题呀？哎，我是这天津近海的，这些天呢，我去我姑娘家住了几天，这不是才回来吗？
4: 嗯。
3: 没听到广播，今天听说麒麟七副和煤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啊，就得50-60美元一克了。哎呀，我这是赶紧呀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我家是天津近海的，我叫张云英。
4: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您呢要想参加这个推广，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打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去申请啊，这个机会确实非常难得。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就要结束了，所剩的名额都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参加上申请，现在一克只需1块钱，那么如果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1克56美元了。
3: 到那个时候，一般的家庭啊，绝大多数的家庭患者根本用不上了啊。自己申请抓紧时间。这样的，打来电话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身体怎么了？嗯，好的，吴院长，我这从前年开始，我这心脏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了，我就感觉跳的特别快，有时候憋闷子哈，上不来气儿，之后啊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重，连上个楼啊，有的时候都得缓一会儿，
4: 嗯，
3: 感觉这心脏要从那嗓子眼要蹦出来一样感觉了，走道的时候也不能走快了。
4: 走快了，
3: 就受不住，就转心慌的不行不行的。
4: 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总是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疼。
4: 嗯，
3: 这右胳膊也没有劲儿，晚上啊，他老是出汗，出汗特别多，睡觉啊也睡不好。嗯，
4: 你看看，睡觉也不好啊。
3: 对对对，嗯嗯嗯，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我这个毛病啊可是好多年了。
4: 啊，你
3: 有的时候啊，你都看会儿电视吧，看着看着电视，我也没有说情绪波动厉害呀。哎，他说疼起来，就像脑袋疼那种，上来脑子劲儿啊，就是想撞墙的感觉，就是使那个手啊，使劲摁着两个太阳穴，摁住这个脑袋，那么揉啊，掐吧，捏着，像好点儿呢。
4: 嗯嗯，我知道，你看看，哎呀，遭罪呀，是不是一体多病啊？
3: 啊，对对对对，自从我这心脏不好以后啊，我没敢去医院看过，我就买点管心脏的药啊，这么吃着。哎呀，一个是我害怕，我怕查出什么大病来了；再一个，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
4: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说到这儿我真的打断你啊，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什么？你还挺幸运的，你这病情多重了，光吃点药就顶着扛着，能行吗？ 也没有到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这位朋友？你身上背的是什么？一颗定时炸弹呢？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有爆炸，你真的偷着乐。我告诉你，听你讲到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啊，一旦出现心梗怎么办？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啊，命就没了，从此阴阳两界呀，家庭也不团圆了。
3: 嗯，
4: 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啊，一下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呀。 舍得花钱了，可是人没了，这个病这个事儿真的马虎不得的啊！
3: 是，家里人啊也拿我没办法。这后来啊，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得病啊，这个病根就是细胞得病了，只有从细胞上治病才能治好，别的什么方法了，什么祖传的了，那都是老黄历了。哎呀，那都是多年前的方法了，这没人要，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这方法最新了。
4: 他这么着听了以后，给我申请的七零七复合酶。这位老姐姐，我说句心里话啊，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啊，你老伴儿最起码思想没有落伍，你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啊，咱就不说治疗慢性疾病了，就说拿抗病毒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啊，啊，去年的方法都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它变异，它升级了，啊。 你治疗方法不升级的话，它能好使吗？道理多。

0: 不简单的
1: 去。
2: 老伴儿，这回给我选对药了，现在啊，你看现在用了一个半月，我这心啊，就感觉心脏这块舒服了，它没有那种噔噔噔噔噔噔跳的，像从嗓子里边蹦出来那感觉了。
0: 嗯、
2: 你看现在我走路快一点，都没问题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他没有再说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那个疼啊，让你憋醒啊，没那情况出现过。现在，
0: 嗯，太好了。还有什么变化？嗯，
2: 不光我这心脏这块舒服，我那个过去不是神经性头疼嘛，说犯就犯，说犯就犯。哎，这段时间。我这神经性头痛，他也没法呢，吴院长，这可是我多年的毛病啊，给我也把这个毛病记住了。
0: 你看看，你刚才介绍这些，都是在补充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所收到好的效果呀。啊，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讲到这儿，真的，我要跟你说一说，咱别的不说，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啊？就是七零七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纤溶酶以及降纤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它在溶解血栓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然后呢随之排出体外啊。你想一想，这位朋友啊，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斑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啊，流向心脏这个血液是不是充足充盈的，血速带着氧气啊，咱们说滔滔不绝呀，源源不断的为心脏供血呀。而且就在这个方面，我告诉各位，纤溶酶和降纤酶，我在实验室做了1150几次的实验，我忘了啊。
2: 嗯，
0: 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3个小时，就算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说这效果好不好啊？再有，咱们还要介绍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你们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们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是不是？你说啊，发挥重要的功效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治病，为什么能去根儿，为什么能让大家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啊，80天之后，我保证你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啊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专业不专业，是不是去根儿的？嗯，
2: 是，专业专业，吴院长。要不说现在这一个半月我就感觉效果特别好，因为姑娘啊，这不是出差几天嘛，我为什么去姑娘家，就是给我那小外甥啊做饭嘛，几个衣服照顾照顾这孩子，
0: 嗯，
2: 所以我这才回来，我现在没问题了，这身体啊。
0: 好好好，没问题就好啊，继续治疗，80天咱们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2: 这会儿他选对了药了，嗯，现在这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这么便宜，我赶紧啊申请这名额去，再晚了就结束了。
0: 好，你抓紧时间申请。在最后啊，我也交给你个任务，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你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啊，拿出一少部分，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你刚才跟我说你都没做过检查，那不行啊，你到医院做2样啊，咱们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 啊，咱们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不能稀里糊涂的，哪能不到医院检查呢，你说是不是？嗯，
2: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时间关系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再见，吴院长。
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

0: 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一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一天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都跟上大刑一样，道啊也走不了，还有的人气管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又是咳又是喘，不敢出门，还有的脑血管的病人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1块钱1克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就要结束了，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有能够及时用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得多后悔呀。
3: 是啊，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吴院长，尤其您刚才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慨，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 因为就在前一阶段，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就是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看到这段话，真的我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啊。
2: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我也感觉非常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呀。啊，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他人不在了，您呢就尽不了这个孝心了，你说这得是多大的遗憾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怕，怕什么？怕父母因为这些慢性病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人世。这当中啊，就有一位老大姐给我啊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慧兰，也是50多岁的人，她老母亲呢都快80岁了。杜大姐自己身体就不太好，心肌缺血，经常感觉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杜大姐呀，家庭条件一般，到了这个年纪了还在打工。据他讲啊，他说只要我这手里面有点钱，我就张罗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啊，现在经常有这个会呀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在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十有八九都是一些保健品啊。说保健品行不行，能不能治病，根本做不到，不但做不到，而且还耽误事儿。咱们说到这杜大姐啊，逢这种场合必到，而且一买就一堆呀，自己还不舍得吃，都可着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呢，这杜大姐花了至少得有2-3万呢。我就问她，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啊？可她说什么？她说没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妈呀，老话讲得好啊，他说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我得多么的自责呀。实质上杜大姐的话说得很实在，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呢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
3: 是啊，吴院长，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更无助。你像昨天，我们就接到了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呢就得含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供血不足，整天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听声音就感觉他特别的焦虑。据他讲啊，就在前几天，他们小区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怕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中离世。
2: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问问大家，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啊，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想避免悲剧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都会稳定下来。你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 还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

0: 根本不会呀。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显然不是。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的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707复合酶，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707复合酶，它的最大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记住，它解决细胞问题，治病治病根儿啊，实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正常啊。你像前面我提到那位杜大姐，这次推广工程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都报了名啊，娘俩都用上了这个707复合酶，才10来天呢，老母亲这个血压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之内，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哎，杜大姐呢，原来心脏总憋闷，好长出气，有时候前胸后背疼痛，现在呢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他说我现在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的弯路啊，现在有了707复合酶，用细胞治细胞，哪还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都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的尽孝心，高谁谁心里不踏实不稳当啊，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
1: 没错，吴院长，这也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用上707复合酶后共同的心声。他们都说用上了707复合酶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心里有底，啥都不怕。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啊，这个707复合酶它的治病原理是什么呢？
0: 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大多数酶类药物都是单一酶或简单的复合酶，没有一种酶类新药能像707复合酶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康复这一目标。707复合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核心技术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中药五大组方基础上加入了发酵中药六神曲。这么说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技术创新，也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啊100多种酶。可是有了六神曲，它就起到了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酶裂变成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没手术，却相当于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为如此。所以凡是用上707复合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肠炎、老胃病，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就能够实现

0: 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707复合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尤其美国很多大的医药集团找到我，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极其诱人，有的许诺我头衔与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呢投我所好，许诺我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的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把707复合酶带回了国。幸运的是，在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性药，毫不夸张的讲啊，一克贵如钻石啊，就大家能了解到的就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东风，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呢，你想想你能做什么？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吴院长啊，我大孙子吃根雪糕都不止这个价格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您呢真的是一位大善人。是啊，社会发展了，1块钱现在呢都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他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啊，这是因为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组织部门的帮扶，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次强调一下，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啊，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 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啊，吴院长。
0: 是我呀，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5: 啊，您好，我这次用上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总算是用对好药了，多亏了您呢，吴院长啊，要不定说不定我成什么样子了都。
0: 哦，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呀？
5: 啊
0: 我就是知道国内有许许多多像你这样的患者。有好方法你们也不知道，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5: 真是，我们家是北京通州的，
0: 哦，
5: 今年72岁了。
0: 嗯，
5: 我用七零七复合酶呢才25天。
0: 哦，
5: 今天呢，我是奔着一克一块钱来的，我就。
0: 你这目标明确呀。啊，
5: 是啊是啊，啊，也谢谢您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
0: 嗯，
5: 这就要结束了吗？不是，我想着吧，赶紧的申请2个名额这回。
0: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了，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你别说2个名额呀，1个名额都没有了，知道吗？
5: 是啊是啊，我先让吴院长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哦，
5: 什么毛病呢？有高血压，是2015年发现这个高血压的。
0: 嗯嗯嗯，
5: 医院开的那个安博诺。
0: 哦，
5: 血压吧控制还挺好。
0: 嗯，
5: 后来吧，控制这个饮食，血压也稳定了。
0: 哦，
5: 就把这个降压药我就停了1年多。
0: 哦 哦，
5: 从2017年吧开始啊，这个血压就又不好了。
0: 嗯嗯，
5: 后来吧又吃这个安博维。
0: 嗯，
5: 刚开始呢控制也挺好的。
0: 嗯，
5: 1天1粒是吧。
0: 嗯
5: 嗯，血压控制在80-130这个样子。
0: 嗯，
5: 那这2年吧，这血压吧又是有点上来了。嗯，特别是下午高。
0: 哦，
5: 150-90。
0: 嗯嗯，
5: 什么呢，双侧颈动脉狭窄。
0: 哦，还有这毛病。 嗯
5: 对。还有腔梗，查出来也有2-3年的时间了。
0: 哦，你看看，
5: 这舌头吧，吃东西尝不出味儿来，这嘴里吧，妈妈老不得劲儿。
0: 哦，
5: 这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哎呦，喝了口就呛着了，就
0: 呛水、呛食，就是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0: 还有什么症状呢？
5: 头晕、耳鸣，这个走路肩膀子发沉，腿也沉。
0: 嗯，
5: 心情不好，烦躁。
0: 嗯，
5: 这个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儿了。你跟着干，还有就是干什么呢，也使不上劲儿了。
0: 哦，你看看，
5: 这膝关节还有这个增生，还有积液，还这个膝关节总是肿胀、疼痛、不舒服，走不了道。
0: 嗯
5: 嗯，走路比较困难。
0: 嗯，
5: 还有呢，这有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
0: 嗯。胃也不好，你看，
5: 对，胃不好，
0: 一体多病啊，这是从头到脚的慢性病啊，啊，
5: 可不是嘛，是没个好地方了，就是黑说。
0: 嗯
5: 嗯，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可是效果呢不太明显。
0: 嗯，
5: 就是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呢，哎，这20多天效果不错，第一天就见到效果了。
0: 什么效果？嗯，
5: 就感觉这个胃就舒服，舒服一些。
0: 嗯 嗯
5: 啊，不像之前那么难受了。
0: 嗯，
5: 我就觉得这个小分子地形这球就是快啊，别说。
0: 在我这都不算什么，真的。
5: 哎，
0: 咱们是小分子地形，见效确实快，见效快就满足了，这不算什么。嗯，
5: 啊，是是，而且吧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还。那，以前吧我吃什么药它都刺激胃。
0: 嗯，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研发的时候啊，做了大量的实验。
5: 嗯，
0: 但凡是对胃肠、对肝肾有一点伤害，那我都不能允许他们生产出来给你们用。
5: 啊，
0: 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句实话，到现在为止，连一例过敏的反应都没有。啊，
5: 嗯嗯，确实。用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胳膊腿儿有点劲儿了。
0: 嗯，
5: 喝水呢就不呛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哎，效果很快。
5: 是是是啊，这不现在用25天了吗？啊，这个膝盖这块也不那么肿了。
0: 嗯，
5: 也不那么疼了，走道能走了。
0: 嗯，
5: 啊，
0: 太好了。
5: 是啊，这血压现在也稳定。 都是120多80多现在。
0: 嗯嗯。

0: 样不错，这回我是找着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啊，这个治病走老路没个治好，就得接受这个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相信这个科学。
1: 哎呦，这位老哥哥说到这儿啊，吴院长，我给你点个赞，真的，你说的太好了，真的。吴院长，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要转变思想。我讲这些，这可绝对不是一句句口号啊。
0: 嗯，
1: 这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慢性病患者的一个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0: 对，
1: 我给大家举例子啊，说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下海潮，下海就是就经商的意思。有一部分人呢，他这个思想转变得非常快啊，他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看到了商机啊，有很多人马上就丢掉了铁饭碗，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后来呢，人家成功了，人家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同样的道理啊，现如今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是不是？你说
0: 对对对。
1: 今
0: 天吴院长，我为什么申请两份呢？我还想呢给我外地的大姐申请一份。
1: 大姐怎么了？
0: 我大姐呢，她是一年前吧摔了一下，摔了一下吧，我骨头快死了。换过股骨头了，说是花了10来万都没管了用。还是疼，走不了路。用了不少的药，还有那个保健品。她都没管事儿，都没信心了都。他不怕我担心，一直就没告诉我。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无意间说漏了。
1: 你才知道啊、
0: 哎、
1: 你才知道姐姐摔坏了是不是？
0: 我就埋怨他，我说这个有这么大事都不早告诉我呢，有了毛病是不是走了这么多弯路。哎呦，我也是后悔，我也早知道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我也早知道我们俩要都用上，不都早就好了吧，是不是？
1: 没错的。哎呀，讲到这儿我说句心里话啊，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也能治啊，用上707复合酶也能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那么讲到这个707复合酶，各位听好，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溶栓扩血管的药，可为什么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啊，你脑梗的后遗症就能够减轻呢？包括骨关节呀、肠胃呀、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能够逐渐的恢复呢？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大家记住了，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在治疗上它不在一个层面上。它是未定分明啊，完全不是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机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这700多种活性酶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致细胞的。咱们讲过，人有病是什么？是细胞的病变呢。不同的疾病实质是不同的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啊。你看看啊，咱们简单说，咱们说到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这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啊。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啊出问题了，风湿骨病吧，咱们说啊，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这属于骨骼细胞的病变呢。那你说咱们是不是强调一点，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去治啊？
0: 哎，对，
1: 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才能使啊我们这个身体获得康复。
0: 哎，
1: 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么细胞病变了，它的医生是谁呢？就是活性酶，知道吗？这位老哥哥，你才用了25天，你继续用，等到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707复合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好不好？
0: 好的，有吴院长您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那什么，我赶紧去争取2名额去，现在一克才1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这不是？
1: 那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名额。吴院长，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努力争取来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让所有患者都能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用上。那么这里边这个难度啊，是大家想象不到的。我说这些呢，不是为了让你们感谢我，我真是怕你们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说，这也是唯一一次用生物新药的机会啊。
0: 好，那我先去争取名额。吴院长，谢谢你啊。
1: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

0: 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2: 啊。哎，您好，问声好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吴院长，这707复合酶这一克才1块钱，我想都没敢想，这也太便宜了。我听到消息啊，就赶紧申请名额了，这回我也申请上了，也不担心推广结束一克恢复到56美金了。
2: 是的是的啊，您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在这个推广当中啊，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咱就说这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会啊让大家生活上捉襟见肘。
3: 对，
2: 关键的是什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不仅这次有这个价格的优势，而且最关键是治病的方法好，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是不是？哎，
3: 是呗是呗。
2: 嗯，
3: 大家那个吴院长，我也是老朋友了。
2: 哦，
3: 这不707复合酶用了快2个月了。
2: 哦，用了快2个月了。哦，怎么样啊？
3: 对对对，
2: 效果满意不满意？
3: 哎呀，满意满意啊。
2: 好好好，那这样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68了。
2: 你治疗什么疾病啊？你跟我做个介绍。
3: 我咋的呀，我当初啊，我那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2: 哦哦。
3: 嗯，那时候不但咳嗽，哎，还喘呢。
2: 嗯，
3: 得这病以后啊，这烟酒啊也是都戒了，
2: 都戒掉了。
3: 啊，后来呀、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
2: 嗯嗯，
3: 哎呀，这肺心病现在算也都7-8年了。
2: 嗯
3: 嗯，得这病以后啊，那时候这两条腿还有那个眼皮啊，一整就肿啊，早晨起来眼皮肿一点。
2: 哦，水肿这是。嗯
3: 嗯，肿了呀，我就得吃那个利尿药啊。
2: 嗯，
3: 吃完以后啊，浑身就没有劲儿。
2: 浑身没劲儿啊。
3: 嗯，那时候吧，一给医院检查的时候，我那个左心室还有肥大。
2: 嗯嗯嗯
3: 嗯，我这病啊可能和我的工作有关，我当初啊是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退休的。
2: 哦，石化工作、有关系。嗯
3: 嗯，胸闷完了胀得糊里疼。
2: 嗯嗯嗯，
3: 哎，说气还不够用。
2: 嗯，
3: 那时候啊心跳还快呀。
2: 嗯
3: 嗯，哎，有时候就感觉左边的脖子发胀。
2: 哦哦，
3: 嗯，一活动以后啊气就不够用了，就喘。
2: 哦，这个时候喘。
3: 这没招了，家里啊都给我预备那个吸氧机，实在难受了、我就得吸点氧。
2: 吸氧你看看。
3: 嗯嗯，哎，要不我那手指头和嘴唇啊都青紫青紫的。
2: 嗯
3: 嗯，这还不错，完了我腰还不好，腰间盘突出也了10来年了。
2: 哦，还有腰椎病啊，你看看。
3: 最近这几年这还严重了呢。哎呀，走到啊腰都直不起来。
2: 嗯，
3: 一走路啊那腿呀、哎那个外侧啊就疼啊。
2: 嗯嗯嗯，
3: 整条腿呀、有时候就抽筋儿似的，这完那么疼啊。我就有时候吧，我那腿呀就像触电了一样啊，那就还麻酥酥的。
2: 你看看这位朋友，这就是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啊。说实话，得这些病之后啊非常痛苦，非常遭罪，是不是？
3: 是啊，那时候我天天咳嗽，痰还多。一走路啊还喘。
2: 嗯，
3: 那成天咳嗽的痰呢，可嘛大年痰，有时候当了哪儿都是，家里人呢都嫌弃我呀。
2: 你看
3: 你就家里要来个亲戚，要是愿留人吃饭都不搁我家吃。就看我那样咳咳，你说人吃饭，我这呼噜呼噜的整的，人都吃些咽不下去呀。其实吧，我也不想这样，那也是没办法呀。
2: 谁愿意这样啊？你说是不是啊？啊，
3: 是
2: 啊。那你说这咳痰咳喘，这咱控制不住啊？啊，
3: 是是。那时候啊，我心里吧，这又愁这样，我也真的，现在我也特别难受。哎呀，不提过去了。哎，不过现在可好了。
2: 怎么呢？
3: 啊，用咱那个707复合酶，用上以后见效特别快。
2: 啊，那你介绍一下。带来哪些变化我听听。
3: 用上3天呢，就咳嗽你减轻一点了。喘气儿呢好像松过一些了。用到1个月左右啊，哎，那时候我也不太心跳也不那么快了。

0: 哎，就感觉呀、啊，那左边的脖子发胀的也好多了。
1: 嗯，
0: 稍微动的动的呀，就是也不那么喘了。
1: 好，
0: 等用到两个月以后，哎呀，那个胸也不闷了，也不胀得乎疼了。那个心跳也正常了，气也够用了。这时候啊，家那吸氧机也都停了，也基本上也不用了。
1: 好，太好了，
0: 就浑身也有劲儿了，腿也不肿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腿也不肿了，你看看。
0: 不管这个呢，你说我那腰啊，那这时候也能直起来了。哎，走路啊，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
1: 好。
0: 哎呀，现在恢复的这两个月，真是像变个人的似的。原来呀，小孙子都想我埋汰呀。哎，现在好了，这上幼儿园都让我送了，到那介绍这是我爷爷。
1: 向别的小朋友介绍、哎、说这是我爷爷是不是啊？
0: 是啊，你说这是我这心里呀、啊，这特别高兴啊，
1: 乐开了花是不是？不像过去了哈、啊，多好啊！你看看啊，不错不错，
0: 是，要不说咱这麒麟肌肤没真是可以说呀、啊，我不用不到用，我现在感觉真是神丹妙药啊！真就像你说的，700多种酶在一起，你说比以前那个电视上看那个单一的酶那个药嘞。可好上1000倍、10000倍呀、啊！不但咱这个药好，完了价钱还低。你看我现在吧，把我的病治得多好啊！
1: 是的，没错。
0: 所以我这一恢复这样，我也看见希望，我也有盼头了。我说这回这药啊，我也准备够了。我也相信呢、啊，以后一定会像吴院长讲的那样，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1: 好好好。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非常的欣慰啊，非常高兴啊，听到了你这个康复的成果啊，我当初下定决心研发复合酶这个决定太正确了啊，
0: 是是是，
1: 真的
0: 太，
1: 而且我把它带回国也是太正确了啊。
0: 对呀，
1: 说到这儿啊，我一下子就想起当年我在国外研发707复合酶的场景啊，真的又让我这个记忆回到了之前。那个时候啊，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这个生物医学，看到这个酶类药啊神奇的治病效果，那个时候啊，我就像你现在一样啊，就是对这个生物的疗法非常的震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呢、
0: 是是。
1: 但是呢，随着这个深入的研究，我发现酶类药物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
1: 真治病啊，真解决问题啊。但是它有弊端。弊端是什么呢？就是药价高昂啊，价格贵，而且呢功能单一。咱们讲都是什么单一的酶啊，你比方说辅酶就是治疗心脏病的，尿激酶就是溶酸的。我当时我就想，我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复合酶该有多好啊，哎，这样呢我就可以通过复合酶来治疗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了。那么这是有了想法，这是走出了第一步。后面啊，紧接着啊，就是困难重重啊，比我这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要难得多。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像跟这个唐僧取经一样，哎，很难呐、历尽99、80一，那也差不多吧。但是好在什么？当时我意志坚定，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复合酶，我誓不罢休。最终呢，成功了，付出的努力，咱们获得了回报。最终不仅呢研发出复合酶，而且还做到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700多种活性酶于一体的复合酶，你看看。所以说这个复合酶到目前为止，我要给朋友们要做介绍了。那么这个复合酶是什么呀？707复合酶，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就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一体多病，能够治疗呢慢性病。你看看啊，讲到这儿，比方说您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啊，有咳痰喘啊，有肺气肿，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所独含有的平喘酶以及抗胆碱酶，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不是？哎，通过补充这两样酶，就可以使这个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呢，像您啊，出现这个腰椎病，我讲过很多次，啊，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 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呀风冷湿寒，不再呢出现呢酸麻僵痛。所以说这都是在补充了活性酶之后所带来好的效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充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什么一体多病啊，同时治疗。
0: 对呀、啊、对呀、啊、是呀、啊、我这恢复的我也挺非常满意。我呢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还想有个事儿啊，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您说什么事儿？
0: 我咋的，我年轻的时候啊在青海玉树当过兵。
1: 哦，
0: 我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啊就留在西宁了。
1: 啊、
0: 哦、哎，我们也几十年没见过了。
1: 啊、
0: 哦、我一直吧想去见见他们。
1: 哦哦哦，
0: 早些年呢因为工作忙没时间，我心老了老了你我身体还不行了，完了老伴儿啊和孩子啊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上麒麟体复合酶以后，哎，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样的能去不？
1: 嗯嗯，好的，这位老哥哥啊，按照你现在身体的状况，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没事的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去这个青海玉树区，这是高原地区啊，到那儿之后你要注意保暖、
0: 嗯、
1: 啊，别感冒了、
0: 嗯、
1: 另外呢这个活动啊也不要太剧烈了。到了当地呢，每天你都喝点这个高山的红景天，你记住，高山红景天、
0: 哦、
1: 喝点、
0: 哦、
1: 啊、
0: 嗯。
1: 最主要的，我叮嘱你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带上啊。
0: 嗯嗯。
1: 哎，带上它就等于咱们有了护身符了，有这个707复合酶为你保驾护航，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嗯。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那个吴院长，那我就带上707复合酶，我去看看老战友去。
1: 好，那么吴院长在此也祝你旅途愉快，好不好？
0: 好，谢谢了，吴院长。
1: 好，我们再见了。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吴院长。
1: 哎，是我呀。您好，您好。
3: 吴院长，我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
1: 哦，新朋友。嗯，
3: 说实话呀，吴院长，我对这个酶类药材多少有一点点了解。
1: 嗯，
3: 我一听到啊你把这个707复合酶研究出来带回国呀，这一回啊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我特别高兴。
1: 嗯，没错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是当今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啊，旗帜鲜明地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强调啊，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呢。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向咱们广大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地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使用，能够啊享受我们目前这个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
3: 是啊，
1: 你这样，您得了什么病？你做个介绍。
3: 我有这个糖尿病，我从吃到这个血糖高到现在有3年多了。
1: 哦，那你是怎么治病的？
3: 我头一年吃那个二甲双胍，人呐、就瘦了10多斤。后来吧，那个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啥就特别注意，少盐少糖。而且一直也吃这个粗粮，再有啊，平时啊我也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吧就还行吧。就是餐前是个6点多，餐后是个9点多。有时候心血啊会高一点点。
1: 啊，你是这个做到了管住嘴迈开了腿是不是？
3: 是的。
1: 实质这位朋友啊，吴院长在这告诉您，你这属于是典型的谈糖色变。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糖不是敌人呐，糖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我的观点旗帜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啊。那么咱们想一下，说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是不吃，你身上能有劲吗？你有没有劲你自己说？ 嗯，
3: 我没有劲儿，我还是感觉。
1: 你有精神头吗？你自己说。
3: 也没有精神头。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们这种情况，包括免疫力在内，以及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3: 我这不，我父亲他也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
1: 哦。
3: 嗯，这不最后脑出血走了。哎，我这不就害怕。

0: 新药707复合酶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啊，您刚才讲了您对酶类的药物多少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的？
1: 是这样的，我父亲啊之前这不脑出血在医院嘛，用过这个蛇毒抗酸酶。
0: 哦哦哦，我知道。嗯，
1: 这个药厂虽然是挺贵的哦，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
0: 哦，
1: 这不后来父亲出院呢、啊、本来想着开一点呢、啊、医生说不给开，这个药材比较少。
0: 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所以啊，我听到吴院长这个酶类的药啊，707复合酶啊，我也听明白了，里面不是一种酶，有700多种啊，我就感觉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我可不想等那个病严重了再治，早治好就少担心一天呢。
0: 嗯，好，我跟您介绍一下，咱们700多种活性酶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啊，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那么，同时呢，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呢糖尿病引发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呀心里不要有负担啊，你相信我，你尽早的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咱们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这个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啊。咱们说到糖尿病，说到糖尿病，我们讲到啊，为什么血糖升高啊？啊，一定记住，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贝塔细胞病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体内血糖升高了，糖无法正常代谢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在治的时候，使用707复合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啊，毒含有非常重要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那么这个胰岛活性酶，还有这个胰腺酶，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出胰岛素了，在体内直接完成糖代谢了，啊，你那个血糖都已经正常了，啊，那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用再注射胰岛素吗？是不是？
1: 那就不用了，
0: 肯定不用了。咱们实话实说呀，啊，就举这一个例子来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呢，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还要告诉你一句话，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细胞为什么病变？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就是酶缺乏造成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补充酶，特别是补充咱们707富含700多种活性酶，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本上治病呢？你相信我啊，你记住，使用707复合酶80天，我们能够啊使我们的血液净化，80天使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恢复脏腑的功能。也就是说80天的时间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那就太好了，真的是谢谢吴院长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好药还真不贵。吴院长，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啊，我叫王佩芳。
0: 这位王女士啊，好，我给你报上名啊，报上可以，但是一会儿啊你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啊，因为这个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就要结束了，现在有些地区这个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啊。别看我在这边给你报上了，哎，你当地如果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啊，那就耽误事儿了啊，你赶紧一会儿再拨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再见了，这位王女士。
1: 嗯，谢谢吴院长，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哎，您好，问声好，有什么问题啊？
3: 哎，我是天津静海的，这些天呢我去我姑娘家住了几天，这不是才回来吗？

0: 没听上广播。今天听说秦富和煤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啊就得56美元一克了。哎呀，我这是赶紧啊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我家是天津近海的，我叫张云英。
1: 嗯，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您呢要想参加这个推广，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打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去申请啊。这个机会确实非常难得，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就要结束了，所剩的名额都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参加上申请，现在一克只需1块钱。那么如果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1克56美元了。到那个时候，一般的家庭啊，绝大多数的家庭患者根本用不上了啊，自己申请，抓紧时间。这样的，打来电话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身体怎么了。嗯，
0: 好的，吴院长，我这从前年开始，我这心脏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了，我就感觉跳得特别快，有时候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之后啊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重，连上个楼啊，有的时候都得缓一会儿，感觉这心脏要从那嗓子眼要蹦出来一样感觉了，走道的时候也不能走快了。走快了，就受不住，就心慌的不行不行的。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总是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疼。
1: 嗯，
0: 这右胳膊也没有劲儿，晚上啊他老是出汗特别多，睡觉啊也睡不好。
1: 嗯，你看看睡觉也不好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我这个毛病啊，可是好多年了
1: 啊。你
0: 有的时候啊，你就看会儿电视吧，看着看着电视，我也没有说情绪波动厉害呀、啊。哎，他说疼起来，就想脑袋疼那种，上来那股子劲儿啊，就是想撞墙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使那个手啊，使劲摁着两个太阳穴，摁住这个脑袋，那么揉啊、掐啊、捏的，才能好点呢。
1: 嗯，我知道，你看看，哎呀，遭罪呀，是不是一体多病啊？啊，
0: 对，自从我这心脏不好以后啊，我没敢去医院看过，我就买点管心脏的药啊，这么吃着。哎呀，一个是我害怕，我怕查出什么大病来了。再一个，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
1: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说到这儿我真的打断你啊，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什么？你还挺幸运的，你这病情多重了，光吃点药就顶着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这位朋友，你身上背的是什么？一颗定时炸弹呢、啊？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有爆炸。你真的偷着乐，我告诉你，听你讲到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啊，一旦出现心梗怎么办？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啊，命就没了，从此阴阳两界呀、啊，家庭也不团圆了。
0: 嗯，
1: 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啊，一下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呀、啊？舍得花钱了，可是人没了，这个病这个事儿真的马虎不得的啊、哦！
0: 是，家里人啊也拿我没办法。这后来啊，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得病啊，这个病根就是细胞得病了，只有从细胞上治病才能治好，别的什么方法啦，什么祖传的啦，那都是老黄历了，哎呀，那都是多年前的方法了。这没人要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这方法最新了。他这么着听了以后，给我申请的707复合酶。
1: 这位老姐姐啊，我说句心里话啊，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啊，你老伴儿最起码思想没有落伍，你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啊。咱就不说治疗慢性疾病了，就说拿抗病毒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啊。
0: 对
1: 啊，去年的方法都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它变异，它升级了啊。你治疗方法不升级的话，它能好使吗？道理多么简单呢！
0: 是老伴儿这回给我选对药了。现在啊，你看这才用了一个半月，我这心啊就感觉心脏这块儿舒服了，它没有那种噔噔噔噔噔噔跳的像从嗓子里边蹦出来那感觉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走路快一点都没问题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它没有再说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那个疼啊，让你憋醒了、啊、没那情况出现过。现在
1: 太好了。还有什么变化？
0: 不光我这心脏这块舒服，我那个过去不是神经性头疼吗？说犯就犯，说犯就犯。哎，这段时间我那个神经性头疼它也没犯呢，吴院长，这可是我多年的毛病啊，给我也把这个毛病记住了。
1: 你看看，你刚才介绍这些都是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到好的效果呀。啊，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讲到这儿，真的，我要跟你说一说，咱别的不说，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啊？ 就是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纤溶酶以及降纤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它在溶解血栓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然后呢随之排出体外啊。你想一想，这位朋友啊，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斑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啊，流向心脏这个血液是不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呀、啊、咱们说滔滔不绝呀、啊、源源不断的为心脏供血呀、啊、而且就在这个方面，我告诉各位，纤溶酶和降纤酶，我在实验室做了1150几次的实验，我忘了啊，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3个小时，就算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说这效果好不好啊？再有，咱们还要介绍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你们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们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是不是？你说啊，发挥重要的功效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治病，为什么能去根儿，为什么能让大家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啊，80天之后我保证你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啊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专业不专业，是不是去根儿的？嗯，
0: 是专业专业，吴院长。要不说现在这一个半月我就感觉效果特别好，因为姑娘啊这不是出差几天嘛，我为什么去姑娘家，就是给我那小外甥啊做饭呢，几个衣服，照顾照顾这孩子，
1: 嗯，
0: 所以我这次才回来，我现在没问题了，这身体啊。
1: 好好好，没问题就好啊，继续治疗，80天咱们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0: 这会儿他选对了药了，嗯，现在的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这么便宜，我赶紧啊申请这个名额去，再晚了就结束了。
1: 好，你抓紧时间申请，在最后啊我也交给你个任务，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你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啊拿出一少部分，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你刚才跟我说你都没做过检查，那不行啊，你到医院做2样啊，咱们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 啊，咱们治病的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不能稀里糊涂的，哪能不到医院检查呢，你说是不是？嗯，
0: 是是是。
1: 好，那咱们时间关系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 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啊？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

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10000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喝了2个多礼拜，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它通过回归本源，
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他检查完身体，我就做他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

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波尼松也好，甲波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波尼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他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高不到半个点，他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她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高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高回去喝，一天喝3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扶老高，浪费。6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4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高，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
人特

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四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膏，刚喝到6.5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1天1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膏，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5瓶7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9.5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膏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1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 6.5。 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

0: 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家老糕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捏呀，痴捏呆傻的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就这一个现成的，就是胡家老糕，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糕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人大有人在，数不过来，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糕，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听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啊，您好。
4: 啊，好，欢迎你啊。
5: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啊、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4: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5: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4: 哦，
5: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
4: 嗯嗯嗯。
5: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4: 嗯嗯嗯。
5: 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它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
4: 啊，
5: 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4: 啊，
5: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4: 啊
5: 啊。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4: 啊，
5: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型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
4: 还是高啊。
5: 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4: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5: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4: 多好啊！
5: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 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4: 那不错了。
5: 哎呀，
4: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5: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的话。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2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4: 啊，
5: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4: 改变多大呀，是吧？
5: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生活能，
4: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5: 对，
4: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5: 是是是啊。
4: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对。对对对，
4: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椒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5: 对啊，
4: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5: 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
4: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5: 是
4: 难得的这种机遇啊。
5: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4: 没错，
5: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4: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5: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4: 没错没错，
5: 谢谢胡老师。
4: 好，再见。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这位朋友您好。哎，你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也是原因，然后加上我以前工作，就是着急上火的，然后就心脏不好。刚开始吧，只是就是有一阵疼，然后有点胸闷，然后后来就到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就越来越严重。 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放不来气儿啊，放完了之后出虚汗，然后那个上下楼都费劲，哎都上不去啊，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去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去啊。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这种憋闷的上麦气儿，哎呀就是那种濒死那感觉那似的，就说我就感觉就睡睡觉都能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给你口气上不来不就过去了吗？哎呀那时候装的劲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得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能憋闷上麦气儿，然后这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嗯对，然后就是跟人家那个跟老伴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都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就是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都好的时候，啥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的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晒太阳，然后她就看着我，她跟我说，她说的你这真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她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的她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见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他说你也吃吧，
4: 好
2: 啊，对对对，完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是有病也太遭罪呀，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的，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顺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这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要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你我咋上来的呀，没事我上三楼我都得歇，对对对，没事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呦，我回家跟你老伴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搁那以后啊，就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呢，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4: 好的，
2: 然后呢
4: 也是吧，
2: 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也不那个憋气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跟这回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就感觉有点盼头了，然后我就又继续吃，这不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反正哪都差不多了，都就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啊，
4: 特别好是吧，
2: 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吧，这个因为我们收入也不高啊，完了之后这儿子看怕我们舍不得吃啊，他还说呢，您老两口就吃吧，那个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你要缺钱我给你拿啊。孩子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也看到这个我喝这个老高喝的好了，然后就特别支持啊。然后我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那邻居大姐，要是没有她鼓励我呀，不会像现在这样。他们说一直鼓励我呀，特别好啊，感谢大姐，也感谢咱们胡老。
4: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2: 哎呀，是特别有福。
4: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2: 是，胡老，您说的对啊。
4: 哎，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椒老膏。
2: 好的，好的。先谢谢胡老啊，你看你这这么大年纪了，真是挺好。谢谢啊。
4: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 啊，然后您注意休息啊。
4: 好，再会。
2: 哎、好、嗯，哎，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4: 是我。
2: 哎，

0: 都是一百多。
1: 嗯。
0: 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带他哈，躺上就管什么不知道，就跟他好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哈，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0: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那是
0: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我有心脏病。心脏啊哈、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啊就你心哪或者或者或者一直跳。
1: 心慌。
0: 我就喝点汤药哈、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0: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但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觉得两条腿呀、蹬不下，起不来，你可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要这个是气，我
1: 痛苦啊，
0: 就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我现在你看着吗？胡老师啊，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还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多大？
0: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蹬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蹬一下。
1: 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0: 对呀，我要健这么好哈、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这些毛病
0: 风湿性关节炎、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0: 对呀，
1: 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0: 啊啊
1: 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好，
1: 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啊。
0: 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0: 对，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啊。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0: 好，
1: 好，就这样啊，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2: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2: 好的。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2: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啊。
2: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2: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2: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2: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吧、
1: 嗯？
2: 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2: 就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得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嗯，
2: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
1: 啊、
2: 我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完了后来吧、
1: 啊、
2: 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高，后来我买了、
1: 哦、
2: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1: 嗯、
2: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2: 嗯、
1: 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1: 是吧？好的了。
2: 哎、
1: 啊、
2: 对对对对，嗯，
1: 哎，
2: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1: 嗯，
2: 就是这种情况。再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2: 哎，对对对对，
1: 哎，
2: 嗯，
1: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2: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
1: 啊、
2: 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
1: 啊、
2: 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
1: 嗯、
2: 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乎呢。嗯。
1: 嗯，
2: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1: 嗯。
2: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2: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2: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2: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2: 啊，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2: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2: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2: 嗯嗯、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2: 对对对，
1: 啊、
2: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 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2: 嗯，
1: 胡家老高他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 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2: 嗯。
1: 那么，
2: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
2: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不对症啊，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2: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嗯，
1: 啊，老朋友，
2: 对对对，
1: 啊，您很幸运呐，选择对了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老朋友，啊，
2: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2: 我再吃
1: 点，而且您
2: 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哎，好。
1: 啊、哎，
2: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2: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谢谢胡老，还谢谢，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
2: 哎、
1: 啊，咱先谈到这儿、
2: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
2: 哎、好了，哎，好了，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行，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弓箭手一散，呼延庆跳下擂台。哎呀，众位弟兄，多谢你们相帮，不然我方才准得被人射成刺猬猬。有位叫刘胜的说，哎呀，呼延将军，你太是好样，我们服了你了，这回啊，我们就跟定你了。人都说跟着星星走，多少借点光，我们这伙人就跟你干了。呼延将说，那可不行，我是国家捉拿的反叛，我走到哪儿哪就有事儿，走到哪哪就遭殃，你们跟着我不要吃亏吗？李毅、董卿说，我们愿意呀，跟着你准有出息。哎，咱们现在怎么办？呼延庆说，我们这些人呢不能在这待着，快出京城，不离开是非之地就有性命危险。那走吧，从哪么走？这个说，我走东门，我走西门，我是从南城进来的，我从北门。有一个年纪大的武生说，哎，这三四十号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这不乱了吗？一会儿官军来了， 准得被一个一个的抓住。这么办？咱们选个头，我们已经动手打死官军，就成了反叛，那么就得抱成个团一块走，好不好？当然好啊。选谁呢？这些人异口同音呢、啊、胡延庆。胡延庆也不推辞，既然如此，那我就当着临时的头，听我的，我在前边开道，我的两个兄弟孟强、焦玉断后，你们大家在中间，前后记住都照样点儿，别断了条，听着没有？咱们走东门、酸枣门，只要出了城门，到了树林没人的地方，我们就能保住性命。好，走吧。就这么，胡延庆在前，虎步生风，后边人是紧紧跟随，很快出了相国寺街，再往前走就十字街。刚到十字街，就听着到一声炮响，有一股御林军横住道路。胡延庆也不答言，晃动双鞭杀向人群。兵刃过处啊，只见御林军的兵器啊，沾上就飞，碰就出手啊，挨着一点就受伤啊，叮当，哎呦我的妈呀，哭爹喊娘，那真是虎汤羊群，风扫落叶这一般，杀出一条血路。后边人也够厉害，紧跟着冲过去，一连冲过三支队伍的阻拦。前面看见城门洞，这会儿心呐、啊、激动得了不得呀，嗯，要出城就能保住命了。在城里，在城里这命啊不定是谁的呢。来到城门洞前一看，哟，城门上栓

落座，有十几个人拿刀持枪守在这儿，站住！胡延庆还管那套啊？噔噔噔噔噔噔，往前一冲，我的妈呀！黑爷爷来了，三闹京城的胡延庆，快跑啊！哇、哦，有的真害怕，有的也是敬佩。胡燕家是忠良，老人死的去，剩下小一辈，我们多少也得留点情。这些当兵的跑光了，顺着城根上城马道了。胡延庆也不理他们，到了城门洞切近，一看上栓落锁，胡延庆是行家，不会砸，往死了打，砸不开，会砸的，当当当三下，锁头搭开，然后撤掉门栓，过来四个大汉，一伸手，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四个大汉也费劲呢，好不容易几个人的手忙脚乱，咣，门分左右，他们想跑出去，胡延庆如果一哈腰，可就出去了，他出去了，后边人就留城里了，怎么，这伙人到底是年轻啊？他们光顾城门洞的事儿，忘了上城楼子了。人这城楼啊，有千斤闸，是防御工事。除了关城门，上面到千斤闸，千斤闸要下来，那就城门插死了，再也出不去了。胡延庆不知道啊，走啊！刚说走，人家一摇辘轳，哗，说了，千斤闸下来了。千斤闸什么样的呢？上文书我已经说了，里边啊是厚厚的木料打成，外边用铁皮子包着，上钉菊花钉，分量非常重，平时不用啊，把它吊在城门楼外的城墙上。怎么吊着呢？有锁链棕绳，用辘轳绞上去的，辘轳在城门楼上，要用的时候把这锁链棕绳一放，哗，千斤闸下来了，咔嚓，把城门就堵死了，里不出外不进。如果千斤闸一落，胡延庆有天大本领也出不去城，他怎么能不害怕呢？他这么一瞧，坏了，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哪怕就这么宽的缝，我也能从底下钻出去，后边好几十人呢。哎呀，这怎么办？宁就一人担，不叫二人寒，千斤闸不能让他落下去。想这儿，小英雄立刻来到千斤闸下，往这一站，脚下生根，伸出双臂，浑身力量叫到双臂上，往上一举，还千斤闸往下一落，他唰给擎住了。哎呀，这多大力气啊！都说霸王力举千斤顶，谁也没见过，可胡延庆举千斤闸，这伙人都看见了。哎呀，神力呀，好样的。胡延庆拖着千斤闸喊了一声，快跑，不敢多说了，怕伤气呀，就那样脸憋得去死，那是勉强支持。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往城外跑，胡延庆手已经哆嗦了，眼看要举不动了，可是他眼睛看不见，心里合计着，耳朵听着，听脚步声，最后孟强焦玉过来，哥哥用不用我们帮忙啊，快跑，脸蹭蹭窜出去，该松手了，不会松，手一软，哭嚓，你自己准得砸死。说力举千斤闸，说书的嘴碰嘴呀，就说了，要真办起来，那可不是人人都能办得了的。胡延庆明白呀，虽然费劲，还在这举着，他想跑，猛然再次的较劲儿，嗨呜，往上一推，随后突然伸手，一个金蝉脱壳，噌，窜出五尺多远，咔嚓。千斤闸突然坠地，把地下的砖呢砸碎了乌旗树。小孟强回头一看，哎呀，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的太姥姥，大哥呀。

太危险了。兄弟，别说这个，快走。很快过了护城河，没落吊桥不要紧。没告诉你吗？正月十五打雷，现在100天河里还是没有水。大伙过了护城河，倒在树林里喘了口气儿。不着急啊，不着急。怎么呢？这千斤闸呀，把出城的人放跑了，把追人的关到城里去了。想要把千斤闸搅起来，还等会儿功夫，一时半时搅不起来。里边城里乱不提，再说呼延庆领着众人这么一数，不到40人。众位哥哥兄弟，你们跟我受惊了，这次京城也算没白来，咱算开开眼界，咱们后会有期。干嘛得分手啊？不能都在一起呀，都在一块儿，要叫敌人追上，不都一勺烩了吗？哪是这些人呢？全部走。胡延将军，我们佩服你，我们就跟你走了。再说我们回到家里，万一要庞文追去，我们也保不住性命，干脆我们远遁他乡，你上哪我们上哪去吧。是啊，现在朝廷奸臣挡道，悬城卖官，本来是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可是有庞文在，不能用我们，我们得找一个能发挥用武之地。胡延庆一听挺高兴啊，那么自己多了这么多人，哎呀，你们不怕受牵连就可以，不过我们上哪儿去呢？回二虎庄不行，这么多人容易被敌人发现。商量来商量去，其中有一个人叫刘胜。胡延将军，如果你们没地方，我倒一个去处。我是山西人，在我们家附近有座山叫齐平山，有位老寨主叫齐平，他也是在朝里当官的，是个武将，镇守边关，由于和元帅不和，辞官不做，要回归故土。没想到走在中途碰见个知府的儿子调戏妇女，老齐平一怒之下杀了个知府的儿子，这才占山为王。他可是公道大王啊，公买公卖，自重自吃，从来不抢不夺，杀的是赃官污吏，土豪劣绅。别看占山呢，比庞文、黄文炳强的太多了。要是没地方，我们就到齐平山去。胡延庆想，也行。孟强说，要不我们偷军去，到西夏，听说少令公杨文广在西夏镇守，我们到那儿去。胡延庆说，不行，我们到那儿容易给少令公添麻烦，要叫庞文知道，背不齐连累了老杨家，要我看到齐平山为好。刘胜说，那太好了，我给你们带道。那好啊，那我们这么办，如果一旦杀散了，齐平山见面，要是一块儿走就更好了，尽量多照应点，看看有没有家口的不去的。其中有4个，有儿有女有老婆孩，人家不去了，就从这儿分手了，剩下是34人呢。胡延庆说，好，那咱们收拾收拾，准备登城赶路。孟强啊，快到高升殿把我们马匹兵刃取来。小孟强刚走时间不大，敌兵追出来了，千斤闸搅起，吊桥落平，官军从东城门杀向树林。胡延庆说，都别跑，这么办，咱们每人弄一匹马到山西去，咱不是快吗？对呀，抢马去。这回一听高兴，呼，又来个群殴乱战。打了一会儿，小孟强把3匹马都带来了，胡延庆上马清枪，又打了一阵，看了看这些人呢，都有战马了，地下可扔下好几十具尸体呀。弟兄们，你们先行一步，有我在这挡着呢，我给你们断后。孟强焦玉说，不，我们俩陪着不行，你们快走，有我断后你就放心，你快走就行了。那好，你可快点追去啊。你放心，我的脚力快，你们走吧，是不是？呼呼都走了，胡延庆一个人在这挡着，那这是一夫挡官，万夫莫敌呀，打得天昏地暗，直到掌上灯光。他一琢磨，那些人走远了，这才收住兵刃，
啪，用枪钻一扫马后丘，这匹乌骓马皮跳跑跑，消失在黑夜之中。军兵再追呀，没个追，因为天太黑了。可有一样，胡延庆也跑糊涂了，黑灯瞎火撞哪儿跑，他哪知道啊？转来转去找不着正道，进山里头。哎呀，整在山里转一宿啊！胡延庆是又累又乏又饿，这会儿上哪儿去了呢？我得找人打听打听，没人，那还不说，白天打了一天，又一宿了。你说他是半大小伙子，正能吃的时候，哪受得了？这匹马也受不了，突突打着响鼻儿，四蹄拉了汗，意思说主人呐，你得给我点吃的，我该喝水了。哦，我不吃行，马得喂一喂，溜一溜。就这么，胡延庆水蹬下马，松开马的肚带，透透马鞍子，牵着马溜两圈，散散汗，印点水，松开缰绳，叫他随便溜溜达达的吃点草料，自己坐在地上也喘喘气儿。凉风徐来，身上觉得冷了，肚子咕噜噜噜噜直响啊。哎，这阵儿要弄张饼吃，弄点牛肉吃多好啊。越这么合计越饿，挺着吧。过了一会儿，不行，我别再睡着了，肚子没食，半夜再凉，我又一身汗，再来毛病怎么办？我还得走，我找着那些人去。就这么，啪啪啪，马肚带紧好，马鞍子扣得了，把大枪灌好，认灯上马，信马悠将，顺着山环又转悠开了。转了一圈啊，还没找着正道，转眼天光放亮。他出了这个山环，再往前走，古代本来就人烟稀少，又是这个偏僻地方，碰不见人。哎呀，哪有村庄呢？我兜里还有点钱，买点吃的。巧了，特别荒凉啊，没人家。到了上午九点钟左右，远远的看，炊烟渺渺。哎呀，有人家，要点吃的，催马到且进，带缰绳这么一看，嗨，这泄气点，这点炊烟呐，是从一个破瓦寒窑里冒出来的，也就是烧砖的窑，作废不要了，里边有人住。哎，甭管什么地方，外去烧窑，在里边有几个大小伙子，我要点吃的，给点钱不也行吗？就这么戳枪拴马，紧走几步一看，这破窑子挂了半截草帘子，请问里边有人吗？有人吗？这一问，门帘扒地挑，打里边走出个妇人来。胡延庆一看，这个女的大约50来岁，哎呀，衣服太破烂，补丁落补丁，瘦的皮包了骨。这他一撩帘也看见了，屋里地下3个砖头支这么一个像锅灶一样，放砂锅咕嘟咕嘟冒气儿，虽然不知道里边煮的什么，就看那个砂锅啊，也没好东西。这是个要饭的七婆，既然是要饭的，我就别跟人要吃的了。对不起，说着转身要走。这妇人一瞧，就是一愣。哎，这一壮士，你有事吗？我乃行路之人，又饥又渴，想讨点吃的。我带着银钱了，可是看你太困难，我就不忍心再张嘴了。请问壮士，你从哪儿来的？这个不便说，我就不问了，既然到这儿就是有缘，进来吧。你再走10里8里也不一定有人家，进来吧。多谢。胡延庆一哈腰，腰太矮了，进来了。到里边啊，还得稍微弯着点腰呢，不然非撞了不可。一看呐，这边啊有堆干草，破破烂烂的被褥，
放个砖头，上边蒙件破衣服，这可能是这个贫婆睡觉的地方。往这砂锅里一瞧啊，嗨，花花绿绿挺好看，一块一块的大饼子，还得剩饭菜叶，红的绿的咕嘟咕嘟，一看就是吃百家食讨要的东西。胡延庆晃脑袋，这壮士，哎，坐地下吧。哎哎哎，坐下了，这你就吃吧。胡延庆一看老人盛情难却，哎，好，他想我吃完了多给点银子，他双手接过来，刚接过来，只见这贫婆眼泪唰就流下来了。胡延庆一看，你看，这不用不着吗？你要舍不得就别给我，给我你就别哭啊，老人家，我说我不要，不不不，壮士，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我心里难受，这眼泪呀就刷刷的往下流。你是哪的人呢？大王庄的人呢？是上江县大王庄。对对对对，你贵姓？哦，我姓王，叫什么名字？王三汉。啊，你是王三汉？你老爷叫什么名字？王天成啊。你娘可叫王金莲啊。哎，老人家，你认识我娘？孩子，儿啊，你可想死为娘了。嗯，胡延庆一想，多别扭，什么时候找这么老妈？我妈多年轻啊。我老人家，您这怎么说话？您认错人了吧？孩子，你仔细看看，我就是你娘王金莲。啊，胡延庆愣住了，是我娘？不对呀，什么时候找这么个老妈呀？我娘没那么大岁数，是不是？真是，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可是胡延庆为什么不认识呢？这里有原因。六年前王金莲为找自己儿子离开大王庄，当时只有27岁。事过六年，王金莲今年才30多岁，可是现在看去50来岁。因为当初在大王庄是有钱家的小姐呀，那多貌美呀，自从到这之后已经沦落成乞丐，挨家讨要，风吹雨淋，没穿的，没吃的，没带的，那还不老得快呀。可是胡延庆虽然和母亲分别6年，个子长得再高，模样不太变呢。尤其他一行一动当娘的磕了板记到心里，胡延庆一进寒窑，王金莲就看出来了，只是不敢贸然相认。孩子，我确实是你娘王金莲。母子寒窑相认，才一段齐平山居家团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又是我们阳台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阳台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阳台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阳台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最佳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啊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该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啊，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 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最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这不要紧，你错过了一期两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非老师说了，说把这阳台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阳台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啊，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球本，人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更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2盒，就等于啊你定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2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2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最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想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2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3盒，你拿3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按6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到你手6盒，你说这6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3个月呀，对不对？那这3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2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的不是仙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神药，说你吃了阳台盘包治百病，世界上没有神医也没有神药啊，大家相信不？世界上没有神医没有神药，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神医神药，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 你就是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台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果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台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三点。第一个，它纯度高，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颜诺这三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台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台盘，你找遍全国的也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捡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最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儿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最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克，你可别小瞧这一克，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克，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中国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中国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它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最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阳台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是不是？滋养神经啊， 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啊、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国家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天下第一独一无二，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10个人150000，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5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羊胎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胎，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胎。他说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羊胎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

0: 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羊胎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羊胎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羊胎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5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盥，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 慢性病逐渐

0: 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我们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2: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想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最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果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这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气儿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那显而易见呢，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前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儿麻一下，这儿滋胀一下，那儿疼一下，这都是气急乱窜，气的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羊胎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的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

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们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台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台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60多岁，这看着跟70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80-90岁的老人家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1000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呀，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70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80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50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60多岁那一枚好几个？那70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50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50多岁、60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的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78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的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最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阳台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 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它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
这年轻人正气足啊，他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呢他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阳台盘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哎，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阳台盘呢，这阳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啊、那这50多年呢、啊、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啊、你说这加在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啊、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最后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济世救民呐、啊、华佗在世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
那我们是第一时间

知道它是两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五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更有底，我们更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果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哎、这不年老体虚吗，这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啊、这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杨乃凡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最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根呢，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杨乃凡，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晕的胀胀的，那更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呢、啊、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那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阳台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啊，房颤呐、啊，早搏呀、啊，这心律不齐呀、啊，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阳乃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阳乃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是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研诺定制款的这个阳乃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这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70来岁的80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阳乃盘独一无二，他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最麻烦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更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砰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
而这种出血呀，虽然

0: 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它三个月，就六盒。你现在拿，你拿三盒，多给你拿三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三盒，再给你多拿三盒，刚好凑够六盒，三个月你吃吧。这三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着你胃疼，肚子上顶着你心脏憋闷，顶着你眼睛鼓鼓的，顶着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他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的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最大的就是正气，正气最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最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它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它听话了，它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它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它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清肝利胆？它就这个原因，对吧？羊胎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商量着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吗？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说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的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它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 哎，所以说他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必须要用的嘛，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呢，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的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这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根儿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胎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必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球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两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三盒，然后再多给你拿三盒，凑上6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 其性温润

0: 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2: 哎，
3: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2: 哎呀，我也高兴。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2: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3: 啊啊。
2: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2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3: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2: 啊，
3: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这给我老伴一起用的。
2: 啊啊啊！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3: 不是不是。
2: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3: 行，先说我吧，
2: 啊，
3: 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
2: 哎，
3: 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你不说了吗？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
2: 啊，
3: 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2: 不是那么严重吗？
3: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2: 就是反着，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
3: 啊，
2: 压的疼。
3: 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3: 嗯，这
2: 有点重。
3: 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2: 啊，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 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3: 啊，对。
2: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果会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羊胎盘一吃完了之后，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你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并发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你老伴儿这块，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3: 嗯，对。
2: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果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羊胎盘拿到手了，就是。

0: 你老伴儿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上午吃九点，对，他上午九点吃两只，你下午三点吃两只，你俩别一起吃。
1: 行，
0: 尤其是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更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儿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1: 那
0: 你说你说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1: 是的，
0: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
1: 行，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
1: 可
0: 样的
1: 以
0: 话
1: 可以，
0: 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三七粉，跟这个羊胎盘一起吃下去，效果会更好。那你俩这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订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谢谢孟
0: 哎，
1: 非
0: 不
1: 老
0: 客
1: 师，
0: 气，
1: 太
0: 那
1: 感
0: 就这
1: 谢
0: 两
1: 了。
0: 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
1: 行，
0: 好好治病，咱们身体
1: 好
0: 好了
1: 好，
0: 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1: 对对对，我记住了，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呀，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7: 是吗？
6: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7: 我呀？ 啊40了。
6: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不像40的，
7: 他不像。
6: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相
7: 啊。
6: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开
7: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6: 您这不是断梁胡？
7: 这哦，眉毛啊，
6: 眉毛，
7: 胡子要长到这儿呢。
6: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7: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6: 哦，您这是眉毛
7: 啊？眉毛。哎，
6: 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7: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6: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您显得少兴，显得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7: 啊，
6: 要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兴。
7: 我
6: 哎，对对对，
7: 不止了吧？
6: 啊，
7: 不止了。
6: 您今年
7: 是40？
6: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7: 还不像呢
6: 啊！
7: 我跟您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6: 闹病了？
7: 嗯，
6: 那可好，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7: 我病了还好，
6: 不是别的呀
7: 啊，
6: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7: 没看出来吗？
6: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7: 看不出来啊？
6: 看不出来。
7: 不过我这病好了。
6: 好了好啊，
7: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6: 好，
7: 嗯，
6: 是。说真的，今天这会儿有您报告吗？
7: 今天没有
6: 啊。
7: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6: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7: 没有我报告好。
6: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7: 啊，
6: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7: 不。
6: 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7: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6: 就跟踩了猫尾巴差不多。
7: 是啊，
6: 啊，
7: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6: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7: 那你甭写条子了
6: 啊，
7: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6: 怎么？您认识他吗？
7: 他是我爱人。
6: 哦，他是您爱人呢
7: 啊、
6: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 哎呀，
7: 怎么你刚才不是
6: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啊？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7: 啊。
6: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呀、啊。唱得好，唱得好。
7: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6: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7: 是真的吗？
6: 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7: 嗯，好，我相信你，
6: 是不是？
7: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6: 告诉您干嘛呀？
7: 这曲子是我做的。
6: 是吗？哦，是您做的
7: 啊？
6: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7: 怎么又黑了、哎、
6: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7: 你
6: 我按照贝多芬、格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7: 虽然做得不好啊，
6: 哎、是是，
7: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6: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
7: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6: 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7: 嗯，
6: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7: 哦，
6: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7: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6: 啊，您看见了？
7: 那是我儿子。
6: 好啊，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7: 是啊，
6: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呀、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7: 嗯，
6: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7: 怎么
6: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7: 哎，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6: 怎么？
7: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6: 啊，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7: 哎，对了，
6: 好啊，我没想错、啊、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7: 怎么？
6: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啊。
7: 啊，
6: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
7: 嗯，
6: 哎呀，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我给您提个问题。
3: 哦，什么问题啊？
2: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是相声演员。
2: 哎呀，这个工作太好了啊！我非常羡慕您这个工作呀。
3: 是啊，
2: 啊，您让大家瞧瞧您这工作多有意思啊！往这一站，又干净又利索的啊！哎，您跟您领导商量商量，您这还用人吗？
3: 干什么？
2: 用人，您把我调您这儿来好不好？
3: 那你没有工作呀？
2: 我有工作。
3: 哦，您是搞什么的？
2: 我是不干啊。
3: 不是什么？
2: 不是，我是干，我是不、啊、不是。我是干不干的，不是，我是干部的，我是干部的不干，不干的干部。
3: 这都什么呀？是，
2: 就是我。
3: 你说你是个干部不就完了吗？
2: 您没听透我的话啊啊！干部确实我是个干部啊，但是我什么也不干。
3: 哦，你是白拿钱儿啊？
2: 啊，把我调您这儿来吧。哎，
3: 不要！
2: 您看您这话，您这个人说话是非常的不礼貌。
3: 怎么？
2: 什么叫白拿钱呢？作为我们一个干部，就难得说工作就这么简单吗？
3: 我没有这样认为啊。
2: 我们的工作就这么容易吗？
3: 那你具体是搞什么的？
2: 在厂子里头，咱当一个厂长。
3: 厂长，哎，一厂之长也够辛苦的。
2: 哎呀，啊，罢了。
3: 怎么？
2: 这么多年，我才碰见您这么一位同情我的。
3: 是。
2: 哎呀，就冲您这句话，我得请客。
3: 哦，不，
2: 我请您吃饭
3: 啊，用不着用不着。
2: 我请您吃包子，
3: 不，
2: 别客气、啊，我请您，您拿10块钱不够我添。哎，
3: 干脆我请你一顿好不好？
2: 那也可以。
3: 哎，是什么也可以呀、啊？
2: 我就说呀，您这个精神是太可贵了。
3: 怎么？
2: 难得您这样同情我呀？啊，您知道吗？我们当一名厂长，坐在办公室里头，哎呀，整天的忙啊忙啊，
3: 都忙什么？
2: 忙得我这两个脚都朝了上了。上级来了通知，我得管收。
3: 哦，收发。
2: 领导有了精神，我得管传。
3: 哦，传达。
2: 贯彻文件，我得管念。
3: 嗯，传话筒。
2: 重要决议，我得管读。
3: 读报员。
2: 我不干了，没法干了。
3: 怎么？
2: 你像你这说话，你在旁边一句一句的，那我还像个厂长样吗？
3: 这你的工作不就是这个收收发发、穿穿搭搭吗？
2: 对呀、啊，就得这样啊。
3: 这就是还有什么？
2: 这就是我当干部的理解，就得这么做。只有这样做才不犯错误。
3: 什么叫犯错误？嗯、宣传党的政策这是对的。嗯更主要的是，我们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去执行政策。
2: 我可不这么做。
3: 那你怎么做？
2: 我是文件上没有的，我不说。文件上没有的我不做。
3: 那也是发挥那个积极性，又怎么解释啊？
2: 谁爱发挥谁发挥。我不犯错误。
3: 他老怕犯错误。我跟你这么说啊，假如说这件事情对促进安定团结有利的，能提高人民生活的，拿拿你的意见。
2: 我没意见。
3: 谈谈你的看法。
2: 我没看法。
3: 我说你有没有脑子？你没有脑子，你是木头人。
2: 对了，你是塑料的。
3: 我干嘛塑料的干嘛？
2: 你怎么说我是木头人啊？
3: 你看你又没感想，又没看法，又没有意见，你都麻木不仁了。
2: 哎呦，照您那么说，你才半身不遂呢。
3: 你这叫什么话？
2: 什么叫什么话？您听听，我怎么会麻木不仁呢？这是我当干部这么多年，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秘诀。
3: 什么秘诀啊？
2: 只要没看法、没认识、没意见，工作就那样，我才没犯错误。我这人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2: 对下是和蔼可亲，对上是不卑不亢。见人是嘻嘻哈哈，说话是吞吞吐吐。
3: 我怎么还吞吞吐吐？
2: 最好说半句话。哎，说半句话，你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理解错了你负责。
3: 合着都得我负责。
2: 就是嘛。
3: 那假如说我们是做下级的、做工人的，要有意见向你反映，叫你给解决呢？
2: 那可以啊。
3: 可以，那我就反映反映。说了半天没问您哦，厂长贵姓
2: 啊？不客气，我姓石。
3: 哦，叫什么？
2: 石棉瓦。
3: 您叫什么？
2: 石棉瓦。
3: 哦，你就是石棉瓦呀、啊？
2: 对对对，
3: 咱俩还一样。
2: 您是
3: 预制板？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都是建筑材料。
2: 哎呦，预制板是尖角尖轮啊，搬不动、挪不动的，往那一搁，老摔人，多讨厌的，谁看见谁腻歪你。
3: 那你好，
2: 咱这石棉瓦多有意思，你这么看也有缘，翻过来看也有缘，老圆圆乎乎的，上面来了热，哎，我能给它降温；底下来了热，我能给它顶住； 我中间老那么两两三三，哎，平平安安，四季常青，又绝缘，又隔热，
3: 是隔热呀，
2: 就是嘛，
3: 我们这个工作做不好，倒霉就倒霉你们这隔热层身上了。
2: 你甭管隔热层不隔热层的，有事儿你得找我呀。
3: 是得找你，你位子站得好，谁叫你是厂长呢？
2: 所以嘛，
3: 厂长，哎，我跟你反映个问题。你看多年来我这个厂子这个生产上不去，
2: 是
3: 年年亏损，你不着急吗？
2: 哎呀，老师傅，光着急有什么用啊？我着急是不管用，你也甭管这个啊，着急管什么用，到月准管你工资。
3: 这叫什么思想啊？是
2: 你准拿工资去？
3: 不是拿工资不拿工资问题，我们厂子这个浪费现象太大了。
2: 嗨，哪光咱们厂子，哪个厂子没有点浪费啊？反正又没拿我们家去嘛。
3: 劳动纪律太松弛啊。
2: 嗨，你把你自己管好得了，甭管别人啊。
3: 不管不行，现在你看我们厂子迟到早退这个太严重了。
2: 是啊，那我也不能叫厂长，我个人蹲在门口上挨着个给大伙签到去啊。
3: 我没让你签到，你应该抓一抓嘛。
2: 好，那我就抓。这个意见提得不错，现在马上抓。这一个月你迟到几次了？不，
3: 抓我，你看了吗？嘿，
2: 你看抓你你不乐意了，抓别人你能乐意吗？没事管这个闲事干嘛呀？
3: 我是主持正义。你看看去啊，现在我们做私活的太多了。嗨，
2: 家里头谁没点私活啊？做做要什么紧？我又没看见。
3: 那你应该看一看去啊。
2: 看见多不合适啊。
3: 我，嘿，好，够绝的。
2: 就是嘛，
3: 小张跟小李打起来了。
2: 你看年轻人打架备不住，像您这岁数躲他们远点，别碰着你就行。
3: 我这你也不管呐？
2: 嗨，刚打架我就管呐，多的打死一个法院就管了这个。
3: 推得干净利索，
2: 就是嘛。
3: 不行啊，我还有问题。
2: 哎呀，你哪那么多的问题呀、啊？简直你这个人呐，问题成堆喽。
3: 我问题成堆了，你不给解决吗？哎，
2: 不能解决，该推的就推啊。
3: 我们车间呢，孩儿妈妈很多。
2: 哦，是。
3: 现在带着孩子上下班啊，很不方便。这个附近找这个托儿户也找不到。
2: 哦，是。
3: 这个早晚的上班下班啊，太有困难了。我看是不是咱们厂子建个托儿所？哦，
2: 你那个意思打算叫咱们厂子嘛建个托儿所？
3: 对。
2: 找计划科吧，先造个计划。
3: 这就上外推啊。我叫你推不了。计划科我去了，他们同意。哦，这就跟你商量商量。
2: 那得问行政科，
3: 行政科后勤说有物资材料，等你批呢。
2: 不行，动厂子里边的钱，这个非得财会主任办，哈哈，跟他去讨论讨论吧。
3: 财会主任说了，财经手续过得去。
2: 那咱也得问问生产科呀。
3: 生产科说，为了解除孩儿的妈妈后顾之忧，他们大力支援。
2: 是，当然喽，这是厂子里的大事儿，必须得跟书记讨论讨论。请示书记。
3: 书记住医院了
2: 啊，你到医院问问去吧。哎，
3: 推我医院去了，
2: 上医院来。
3: 医院我去过了。书记说你主持工作，叫你批一下就可以了。
2: 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书记说的哈。
3: 对，我看你还上哪儿推啊？
2: 现在确实我主持工作啊。这个你这个意见嘛，是书记说叫我给批一批。
3: 对，
2: 当然喽，你这个同志很热情啊，
3: 给我解答一下吧。
2: 对咱们厂子这个修托儿所这个事儿，是你当然知道这个意思了，是吧？根据目前这个情况，我们也得应当这个红灯停，绿灯行啊，是不是啊？厂子里的打算盖个托儿所，这职工的福利 啊，是不是？那也要宁听三分，不抢一秒。
3: 是什么？
2: 总的来讲吧，关心职工生活嘛，我们必须得要发展经济，保证供给喽，是吧？现在活跃市场，物价稳定哈。咱们厂子来说，总的路线吧，你也看得出来，我们要有一。

0: 那不就孩爸爸妈？
1: 我们也得说声啊，是吧？要不说人就会有意见的，说我们光同情孩妈妈不同情孩爸爸，到时候会闹误会的呀。
0: 没人提这个意见，
1: 你这不就提了吗？
0: 我提意见是盖托儿所。
1: 哦，是是是，想起来了，盖托儿所，盖托儿所考，哎呦，这个文件呢，你没看到吧？
0: 什么文件？
1: 各地不许盖楼堂馆所。
0: 你先等会儿，厂长。楼堂馆所是托儿所
1: 啊，不有个所字吗？有个所就行啊，是不是？我们按照精神办事。
0: 哦，有个所字就不能盖。
1: 就是就是就是。
0: 厂长啊，咱商量商量。盖好了之后，咱不叫托儿所，
1: 叫什么呀？
0: 叫托儿屋子。
1: 托
0: 托儿房子。
1: 托
0: 叫托儿库。
1: 哎呀，你太灵活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啊？这是欺骗领导，这个事情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不能做。
0: 那怎么办呢？
1: 这样子吧，这也是职工的福利，咱看看，等一等精神，是不是市委有什么意见呢？是不是叫市？
0: 你先等，你先等会儿吧。不是说了吗？为了大干，我们应该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啊。
1: 这个事情我知道，社会的文件我都读了，但是我找了半天，没有指定咱们厂子盖托儿所啊。
0: 那要一个一个的说，说得过来吗？
1: 就说是里边没有啊，是吧？是不是这个事情不得等一等吗？是不是？再者说，咱们也得推敲推敲。
0: 推敲什么？
1: 关于盖托儿所这个问题，咱们必须得推敲推敲。
0: 我是这个解决困难
1: 啊！我知道你这是暂时的困难，是不是？这个困难好办嘛？是不是？
0: 怎么办呢？
1: 只要你不生孩子就行了
0: 啊！就是我生孩子？
1: 不是，我就只要你不提这个问题。
0: 我是向你反映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不，说了半天白费了，这事儿。
1: 什么问题？
0: 我是厂长，要照这样，我对你有意见。
1: 哦，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吗？
0: 你呀、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提意见，欢迎你提出批评。
0: 你甭说，我也得提。像你这样的干部啊，嘿，我看透了。
1: 你能够大胆的给领导提出批评来，我们是欢迎的嘛？啊，忧国忧民这个精神可嘉呀！
0: 我还不怕你这个，我告你失眠王，
1: 好说你预制板。
0: 这他记得清着呢。我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1: 啊，这回你不就见着了吗？
0: 没有你这样的干部，
1: 没有我哪来的呢？
0: 他把我稳住了，
1: 就是嘛，
0: 我呀、没法跟你谈。
1: 哦，
0: 我到上级那儿反映你去。
1: 哎呀，不要到上级去了嘛，上级的同志们整天辛辛苦苦，他们就够忙的了，不要麻烦他去了。有事跟我谈吧，有什么问题啊？
0: 跟你谈解决不了。
1: 解决什么呀？
0: 我们连带亏损，那托儿所
1: 找书记去。
0: 劳动纪律松弛，
1: 劳动纪律松弛，这找行政科，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0: 不，你都给推出去、你占这个位子要你干什么用啊？
1: 哎呦，那么要我没有用，要我可有重大的用处哦。我这个工作很重要，没我不行啊。
0: 什么工作呀、
1: 到时候领工资啊。
0: 还是白拿钱呢。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

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

摁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一万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喝了两个多礼拜，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他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他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呢。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泼尼松也好，甲泼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
就眼睛看不见了，腿脚。

别知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啊？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玻璃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他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高不到半个点，他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她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高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高回去喝，一天喝3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服老高，浪费。6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4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高，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四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高，刚喝到6.5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1天1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高，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啊？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5瓶7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
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 9.5 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 15.16 点，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 9.5 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高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1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 6.5。 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70-80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家老高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捏呀，痴捏呆傻的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就这一个现成的，就是胡家老高，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高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人大有人在，数不过来，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高，一定会受益的。好了。
就讲到这儿吧。

0: 下面时间留给热线听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啊，您好。
0: 啊，好，欢迎你啊。
5: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啊、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0: 哎，咱先讲吧，好吧？
5: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0: 哦，
5: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膏。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着。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 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0: 啊，
5: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0: 啊
5: 啊，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0: 啊，
5: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三个小时都是多的。
0: 哦、
5: 有时候吧、
0: 嗯、
5: 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
0: 嗯嗯嗯。
5: 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
0: 就是、
5: 睡不着啊。嗯、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
0: 嗯。
5: 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二型的缓释片。
0: 嗯嗯、啊啊啊啊。
5: 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
0: 哦、
5: 还得90左右呢。
0: 啊，
5: 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
0: 嗯嗯嗯。
5: 啊，反正这一天一天呢，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
0: 嗯。
5: 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
0: 哦，
5: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啊，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0: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
5: 嗯、
0: 是吧？多好啊！
5: 嗯、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0: 多好啊、
5: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0: 那不错了，
5: 哎呀，
0: 啊、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5: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0: 啊
5: 啊！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0: 嗯，
5: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那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0: 啊、
5: 嗯。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
0: 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5: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啊
0: 嗯，
5: 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膏、
0: 啊。嗯，
5: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啊，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膏啊，给我治到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
0: 嗯、
5: 生活能，
0: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5: 嗯，对，
0: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5: 是是是啊。
0: 所以说、
5: 嗯，
0: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5: 对啊，
0: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5: 啊、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
0: 嗯、
5: 什么安眠的、
0: 啊、
5: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嗯，现在身体、啊、
0: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

0: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1: 嗯，
0: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1: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0: 没错，
1: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0: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0: 没错没错，
1: 谢谢胡老师。
0: 好，
1: 嗯，
0: 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也是原因，然后加上我以前工作就是着急上火的，然后就心脏不好。刚开始吧只是就是有一阵疼，然后有点胸闷，然后后来就到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放不来气儿啊，放完了之后出虚汗，然后那个上下楼都费劲，哎都上不去啊，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去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不去啊。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这种憋闷的上不来气儿，哎呀就是那种濒死那感觉那似的，就说我就反正就睡睡觉慢慢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一口气上不来不就过去了吗？哎呀那时候装的郁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得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的憋闷上不来气儿，然后这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嗯，对。然后跟人家那个跟老伴儿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都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这些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弄好的时候，啥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着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晒太阳，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跟我说，他说的你这真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他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的他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变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他说你也吃吧。
0: 好
3: 啊，对对对，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是有病也太遭罪呀、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的，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送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这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要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哎，我咋上来的呀？没事，我上三楼，我都得歇，对，对对对，没事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呦，我就完回家我跟老伴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搁那以后啊， 就逐渐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呢，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0: 好的，
3: 然后呢
0: 也是吧，
3: 嗯，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也不那个憋气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跟这这回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这感觉有点盼头了、
0: 嗯。
3: 然后我就又继续吃，这不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反正哪都差不多了，都、就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啊，
0: 特别好是吧？
3: 啊、嗯，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儿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吧、啊？这个因为我们收入也不高啊，完了之后这儿子看怕我们舍不得吃啊。他还说呢，您老两口就吃吧，那个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你要缺钱我给你拿啊。孩子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也看到这个我喝这个老高喝的好了，然后就特别支持啊。然后我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的邻居大姐，要是没有她鼓励我呀，不会像现在这样。他那时候一劲鼓励我呀，特别好啊，感谢大姐，也感谢咱们胡老。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哎呀，是特别有福。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是是是，胡老，您说的对啊。
0: 哎，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家老膏、
3: 哎。好的，好的，
0: 嗯，
3: 先谢谢胡老啊。你看你这这么大年纪了，真是挺好。谢谢谢谢啊。
0: 哎
3: 哎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3: 啊，好的好的啊，然后您注意休息啊。
0: 好，再会。
3: 好、哎
0: 嗯，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啊。
4: 哎呀，胡老师你好
0: 啊。
4: 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我老没打通我。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介绍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
0: 嗯，
4: 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0: 哦，
4: 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0: 嗯，
4: 哎，赶紧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在看哈。躺哈就果然不知道，就跟他好老老实实，哎、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哎，照那个贼呀、可这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
0: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4: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上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0: 啊，那
4: 挺好。哎、大夫就说哈、 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心脏啊，就是不敢生气。

0: 坐呢是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的，就这样坐坐的，没长腿，你说这个是稀奇，我
1: 痛苦啊，
0: 哎呦，就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渐渐所以不少，
1: 啊、
0: 这有十六七年。
1: 哦。
0: 我现在你看着吗？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三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啊，胡家老膏。我用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一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很大。
0: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对一些。
1: 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0: 啊，对呀，我要健这么好哈。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0: 对
1: 这些毛病，
0: 风湿性关节炎，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啊，
1: 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0: 对呀，
1: 啊，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0: 啊啊，
1: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好，
1: 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啊。
0: 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0: 对，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啊。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0: 好，
1: 好，就这样啊，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3: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吧？
1: 嗯、
3: 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像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

0: 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
0: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护肝老膏，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嗯，好极了，啊，说明胡椒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对
1: 是吧？好的了，
0: 哎，对对对对，嗯，
1: 哎，
0: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哎，
0: 嗯。
1: 从这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呀，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
1: 嗯，
0: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
1: 哎，
0: 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就、
1: 哎、
0: 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0: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胡椒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
0: 嗯，
1: 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
0: 我这个、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您很幸运呐、选择对了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老朋友，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
1: 点，而且您
0: 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啊，
0: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胡老，还、啊、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了。
1: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
1: 再会。
0: 好了，哎，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面兽杨志压着生辰纲要押往东京汴梁给老贼太京做寿啊。来到黄泥冈，今天这天太热了，这些军汉挑夫都受不了了，纷纷躺在阴凉的地方不起来了，可把杨志气坏了呀，手里拿着皮鞭都握起来，都握起来，再不起来